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决响应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陈小江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党的领导下，新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掀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陈小江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5个认同，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解决南疆突出问题，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小江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宗旨，积极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陈小江强调，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会上，阿图什市松塔克镇亚喀巴格村第一书记杨义忠，福海县阿尔达乡卫生院原主治医师毛里夏里甫哈帕，兵团第3师44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阿依孤立艾肯，库车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李小龙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会前，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

0: 纳兹会见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和新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再立新功。田江丽、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曼麦提、伊利扎提爱和买提江、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全国和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7月1号下午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忠实履行党和人民、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诉讼服务中心和刑事审判第一庭，听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重大案件审判等情况介绍，走进院史馆了解法院发展历程和各项工作成效。陈小江强调，要自觉担当起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理好每一起案件，不断提升案件审判质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新疆数字检查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和第二检察部等，深入了解数字赋能法律监督、公益诉讼技术平台建设、依法打击暴恐犯罪等工作进展。陈小江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深化行政诉讼全流程监督，加强检察公益诉讼，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更有针对性地查办案件，切实增强监督实效，维护司法公正权威。调研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听取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要护航高水平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惩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开展涉疆对外斗争，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更好维护经济秩序，增强市场活力，加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司法服务保障，推进涉外司法建设，助力新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践行司法为民，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案件查办和审判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信访问题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强化政治建设，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哈丹卡宾、王刚、王国和、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都红岩参加有关活动。
2: 6月30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

0: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紧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等重要节点，部署安排下阶段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1: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深刻汲取事故灾害教训，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地，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要在抓整改、消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攻坚。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抓实矿山领域事故隐患整治，结合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回头看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抓牢道路交通、文化旅游、消防、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严管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等重点车辆，常态化排查整治索道缆车、游乐设施、餐饮食宿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酒小场所消防隐患，规范建筑施工现场管理，防范学生儿童溺水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强化行刑衔接，健全执法、公安、司法、纪检监察联动机制，对违法行为一查到底，绝不手软。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深入推进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强化水利水电保供调度，建强基层救援力量。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点位、人员，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通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二季度明察暗访、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自治区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情况，部分地州市表态发言。玉苏府将麦麦提向有关地州市有关行业部门现场移交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问题追责问责交办单。张迎春主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豪情满怀。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引发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共鸣。
3: 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党员第一身份是为民服务，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各族教师扎根基层，用心守护特殊孩子，
4: 把群众烦心事儿当成头等大事，继续带领全街道党员干部扎根一线，把党建工作融入到基层治理的每一处，用心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5: 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用实干守护绿水青山，
6: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教学科研全过程，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伟大建党精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勇担时代重任，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坚守税收本职工作，用心服务经营主体，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8: 我花费38年出生红色文物，就是想让身边各自群众读懂党的奋斗历程。我会继续开展党史宣讲，讲给更多青少年基层党员听，
9: 坚守为民初心，落实到日常金融服务全过程，持续优化便民金融服务，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10: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疆各省

0: 行动摸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我将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立足矿山岗位，和各民族同事并肩奋斗。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贺蛟龙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表彰他对党忠诚、深耕基层、实干助农、促进民族团结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先进事迹也激励着更多人接过他的助农接力棒，在新疆广袤大地书写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时代答卷。
2: 盛夏的昭苏草原草木葱茏，这几天不少慕名而来的党员干部群众走进灯塔知青馆的蛟龙厅，以鲜花与思念缅怀贺蛟龙。
3: 他始终把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扛在肩上，深深感召着我们每一位基层党员，也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2: 这里就是贺蛟龙最后一次为新疆农牧产品宣传的拍摄地，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工作影像。2026年1月11日，贺蛟龙在开展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不幸因公离世，年仅46岁。曾经他扎根一线为民服务，为了破解当地文旅和农业发展质优效不优的难题，贺蛟龙主动走上网络，以一袭红袍策马雪原的短视频火遍全网。走红后，他无惧非议，坚守本心，从零起步深耕电商助农赛道，倾力打造了品味新疆区域公共品牌，累计带动全疆农产品销售额突破500亿元，助力了20000多名群众增收。
4: 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
5: 新时代的干部要有新时代的样子，我代表了我们边疆地区千千万万公职人员的形象的一个缩影。我们是有创新的，我们是敢担当的。
2: 贺蛟龙未尽的助农事业正有后辈接续奔赴。在刚刚落幕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接棒人品味新疆推荐官蔡怡瑞穿梭各大展馆，以鲜活生动的短视频镜头全方位推介新疆特色农牧产品。
6: 我一定要传承他这种精神，把我们的新疆好产品宣传出去，去帮助我们的农户增收。
2: 榜样的力量持续发光发热，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接续推进贺蛟龙生前规划的品牌振兴事业。今年上半年，全疆新增35家经营主体，47款产品纳入品味新疆品牌名录，58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授权挂牌，培育了一批品味新疆推介官人才。
7: 连日来，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8: 颂歌献给党，礼赞新时代。在阿勒泰雪都大剧院，当地筹备的大型合唱《长征组歌》精彩上演，以艺术力量重温红色记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新时代绘就发展新篇章。在库车市乌什县洛浦县，人们一起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歌颂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
9: 红色宣旅时刻提醒我们牢记初心使命，实干担当，
8: 重温党史，感悟初心。昌吉市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专题展览，重现珍贵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兵团第1师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人们在一个个场景中感悟359旅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的光辉历程，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前行力量。
1: 连日来，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党深情告白，展现对党的忠诚之心，抒发对党的感恩之情。
10: 中国国民党发起的呢，龙须这个话题的，民别人们这个来搞的，我们原来别人是看那么个家。көп кетке келдин. Ушу партиябыз ушундай өлкөндөй болсо, биз ушундай бай баяша жакшы турмушту көрөбүз.
11: 感恩党的好政策，把科技变成大家口袋里的收成。你看这片稻子，以前大伙儿觉得打出来粮食就行， 后来专家带着我们搞稻田蟹，现在你看一亩地也能收500多公斤稻谷，还能收3公斤螃蟹，收入翻了一倍。
12: 近几年我们白岩沟镇发展很快，政府也给我们建了很多旅游设施，目前为止我们家也有200多只羊、80头牛、10几匹马，感谢党和国家，欢迎大家来我家乡玩，骑马吃肉。
7: 辽宁省持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全方位帮扶塔城地区，用优质教育托起各族青年成才梦想。
2: 走进塔城职业技术学院的智慧物流数字化协同中心，2024级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正在进行本学期最后一次综合实训。这个专业2024年首次招生，首批100名学生，半数以上已被京东等企业提前锁定。
13: 专业很不错，其他专业的他们是自己去找，然后我们是他们过来录用我们。
2: 塔城地区跨境贸易体量近年来持续攀升，物流人才缺口大。辽宁援疆团队精准对接这一需求，推动学院新设跨境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并成功申请自治区项目资金，建成智慧物流数字化协同中心，实现了该专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
14: 选择青年教师，然后组成团队，全面从校对校的这个合作，专业对专业这种全面帮扶。
2: 自2021年以来，辽宁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65亿元，实施教育项目34个，进一步提升受援地教育软硬件条件。
15: 353名援疆教师扎根塔城，通过组团式帮扶和师徒结对，开展培训2599人次，培养118名代步走道骨干教师。
1: 日前，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的5兆瓦矿用移动式充电交直流一体机完成技术攻关，正式实现量产落地，破解矿山重型设备充电难题。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特变电工智能电器装备产业园相变数字化的车间，那在我身旁一台台5兆瓦矿用移动式变电充电交直流一体机正在这里加紧组装发运。那大家看这个大家伙，虽然看起来像个大箱子，那它集变电充电于一体，功率达到了5兆瓦，相当于几十个普通充电桩的总和。那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移动，跟随矿区的开采进度随时转场，不受场地的限制。
17: 目前我们已接到4批次30台订单，前2批设备已经顺利交付，正式投入总东五彩湾现场。
18: 产品主要为矿山电动重卡、电动自卸车等重型新能源工程机械提供急速补能服务，达到1级能效标准，节能降耗优势显著。
19: 一台设备同时能给5到6台电量在800-1000度的无人矿卡充电，半小时到1小时就能充满，不能跟着作业节奏随时移动补电。
8: 日前，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高端智能新能源拖拉机下线，我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再获新突破。
20: 这台刚刚下线的400马力新能源混动拖拉机，它搭载了混动功率分流技术，既能提供大马力的作业动力，又能把油耗降低20%，针对咱们新疆地块大、作业负荷重的种植特点量身打造。
21: 车内的20多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能够实现油耗呀、动力最佳的一个匹配。目前是我们有意向订单20多台，有4台已经运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
8: 企业计划年产1500台400马力级新能源拖拉机，通过用户数据反馈快速驱动产品迭代，贴合市场需求。截至目前，企业拥有253项自主知识产权，采棉机核心功能零部件国产化率接近100%。
7: 下面请看简讯。
2: 7月1号，全区水旱灾害防御暨安全度汛调度会在乌鲁木齐召开，研判主汛期洪旱形势，部署应对举措。当前全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科学调度水工程，提前做好分洪引洪准备，启动抗旱应急井，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 今天，昌吉市发布三项数字产业配套政策，包括数据标注产业发展、

0: 三年行动方案，支持数据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八条措施，通过组合式系统化支持，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集群化发展。今天，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开始投档录取，计划7月5号完成。投档录取根据成绩优先，遵循志愿原则，按照平行志愿规则进行。考生总成绩相同时，按单科顺序及分数排序。今天，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初中语文联合研究培训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江苏师范大学的19名教师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中学语文教师、名师工作室成员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报告、教学研讨等方式展开深度交流。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若羌县，看碧水映湖阳，赏生态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紧

0: 他是3200个草原孩子口中的期待爸爸。骑马巡诊超过20万公里，足迹足足能绕地球五圈。有人问他苦不苦，回不回，他的答案始终没有变。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
1: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40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战场。

0: 现在没有，从来没送过钱的，就是嘛心软疼。
1: 看着丈夫常年在外风餐露宿，她既心疼又委屈，瞒着吴哈斯偷偷找了领导，想把他的工作调回县城。
0: 下几天以后还给我们下调令嘛？他说我不来不来，我不去不去。他说不愿意来。他说母亲医生现在医生不够，我那么多病好友看的，我待了好几年了，我就那边去完了，我不来了，现在我不。
2: қалған болған жылы қалды. Осы бір шаруашылық үйінген масыларға көмектесіп солардың қиыншылығын шеше берсем деген сөздерді айттым. Сонан кейін ол іске қосылды. Балаларды қосылды. Сонымен келгенде осы жерге ауыспадым ғой. Сол бет осы шаруашылығы қарарыз деп сонан кейін басшайын.
1: 2015年在牧区奔波了40年的吴哈斯苏莱曼退休了，退休证还没捂热，他又出了门，找到社区申请了一间诊室，社区为他腾出房间配齐器材，吴哈斯健康服务室挂牌开诊。10年间，吴哈斯苏莱曼健康服务室累计接诊群众6.5万余人次。2019年，在他的带动下，玉明县组建了吴哈斯志愿服务队，定期深入牧区开展义诊。他走到哪里，身后的队伍就跟到哪里。如今这支队伍已经发展到了350人。
3: 作为党员，我们不吃这个苦，那当地的牧民就要吃这个苦。我们党员宁愿去吃这个苦，让老百姓能得到这个医疗上的保障，生活上的保障。
1: 这些年吴哈斯苏莱曼记着每一位病人的病情，却常常忘了自己的身体。血压高了，腿疼了，他总摆摆手说没事儿。女儿从小看着父亲这样长大，她埋怨过家长会缺席，生病时不在身边，连自己的身体都不上心。
4: 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个事，就是执着的治病这个工作。我们从小看着爸长大的人，我们都是，我们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作为我他的儿女，我的出现还是，为了居民的健康，我也要做出我自己一份的力量吧。
1: 今年已是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腿脚不那么利索了，但他没有停下脚步。2021年，他把自家小院改造成了一个展馆，旧药箱、泛黄的巡诊记录、磨破的毡筒靴，那些陪伴他40多年的行医物件，一件件摆了出来。如今，这座小院已累计接待50000余人次，成为展示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微窗口。
5: 这位年轻人呢，就是他挽救的那名难产婴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在牧区。
6: 以他的这种精神为我们树立榜样，然后我们要踏着这个脚步，跟着这个步伐，然后继续前行。他们身上的那种发光发亮的东西，我们要给大家要传承下去。
7: 辛苦了40多年，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怎么就不想让自己停一停，歇一歇？
2: 我是没人啊，我是活活的军人，咱们阿拉小孩们怎么办？看别人孙子，他们的天狗把他的我孙子，可是没退休工资的，好苦受，可是没钱的，他们哪里有他？他别，把他们这做变成个失败的，我等给嘛，都是做干什么？他们都变成个失败的。ен саулығымыз жар берсе, жалғасы қызмет істей беремін.
8: Фаң цүн жүр жән. Зі үй тен ді. Хау лі жүр жән. Мі бу рұң шу. Бау чы жін шын.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录制之前呢，和导演说好，咱俩一人准备一个消暑神器。
1: 没错。
0: 结果你看，你是西瓜，我是冬瓜，都是瓜，真是搭档，真有默契。
1: 真是有默契。那我现在又好奇了，咱们导演准备的是什么呢？
0: 哎，看看去。
1: 走。
0: 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3: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你看果然哈，导演准备的是黄瓜，所以说到消暑，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瓜。
3: 对，那丹鹏哥啊，你选择冬瓜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冬瓜蜜吗？
0: 不据说啊，冒着冬瓜睡觉能够自然的降温啊，而你选的这个西瓜应该是大众之首选。
3: 那当然啦，你想想炎炎的夏日，咱们俩一人抱着一半西瓜，用我们的勺子在这个西瓜里面挖呀挖呀挖，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啊，
0: 不管是抱冬瓜吃西瓜，还是孵黄瓜，其实大家贪图的就一个字儿，
3: 凉。
0: 那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消暑良方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中医科主任饶梅冬带我们巧用良方清凉度夏，有请饶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饶梅冬主任医师。
3: 饶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栏目。
0: 饶主任，您看我们把夏季消暑的顶流瓜类啊都搜集齐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些东西来消暑它到底靠不靠谱？
4: 非常靠谱。那么冬瓜呢，因为它的这个水分含量高，这个比人容大，但是它的缺点呢可能就在于它只降低体表的温度和局部的温度。我们如果一直抱着，比如抱在怀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局部这个皮肤凉呀、发麻呀。那么西瓜呢是一个消暑神器啊，它的水分多，然后含糖量呢也比较适中，然后能够消暑、生津、止渴、利尿。但它的缺点呢，就是性寒，对于脾胃虚弱的人可能容易引起腹泻。腹痛啊，这样的情况，吃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增加这个湿气。还有就是，它毕竟是含糖的水果嘛，然后糖尿病的病人呢，可能不适合多吃。黄瓜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佳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晒了太阳以后，如果局部觉得很灼热呀，啊面部皮肤不适呀，用这个黄瓜敷脸，那么会立刻感觉到清凉解暑。但它的缺点呢，就是只限于局部，而不能缓解我们体内的燥热和津液不足。
3: 那饶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俩也提到夏天我们在追求凉嘛，但是夏季这个暑热难消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心烦口渴，然后食欲不振，还有就是出汗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吃很多的冷饮啊，或者是啊吹空调，但是反而我感觉越贪凉好像越不舒服呢。
4: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呀都是暑热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它主要是因为呀这个外界气温过高，湿度过大，然后通风不好，导致我们身体散热失常，从而影响呢我们的机体的体温的调节功能，以及嘛水电解质代谢的这个功能。发生紊乱了以后呢，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头晕呀，多汗呀，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恶心、腹泻、大便黏腻，然后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甚至高热，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心慌、乏力啊，然后这个晕厥这些表现。
0: 那夏天我们消暑首先想到的方式简单粗暴，就两个字，冰或者凉。但是用这种方法去消暑，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凉了嘴，伤了身。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什么消暑的一些核心原则，让我们既不伤身还能解暑？
4: 主要有六条总结了。那么第一条呢，就是降温不贪凉。那么

熟人买卖的时候呢，我们处理的首先的原则呢是以这个物理降温通风为主。那么我们也不能突然的这个，比如说骤淋冷水呀，猛吹空调呀，这样寒邪直中呢，反倒容易引起疾病啊，感冒发烧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补水不暴饮，我们可以适量的少量。

0: 我们要吃一些消暑的食物，比如说刚才你们带来的这些瓜类啊，还有嘛绿豆呀，这个荷叶呀，但是呢对于脾胃虚弱的人，他应该少用啊。我们即使正常体格的人呢，一周也不要多用2到3次啊就可以了，要保护我们的脾胃。第四条呢就是避暑不避户，那么我们要避开这个阳光的这个直射，但是呢我们不要关在密闭不通风的这个低温的环境里啊，这样也容易导致我们的身体呢体温的调节出问题。第五条呢就是祛湿兼益气，因为暑邪呢它虽然兼湿，它也容易伤精耗气，所以我们在这个祛暑的祛湿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增加一些益气的这种食品啊，比如说山药呀，这个扁豆呀，来防止我们脾胃之气受损。第六条呢就是要外凉而内温，我们解暑呢是为了促进这个体内的热气啊散发出去，那么我们用这些解暑的方法呢让我们的身体凉下来的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脾胃啊，不能让这个脾胃去受过多的寒邪。因此呢，我们在一些解暑方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比如陈皮呀或者生姜片啊，来保护我们的脾胃，做到外解暑而内不伤阳。
1: 那主任刚才您提到了6种中医消暑的核心原则，那我很好奇了，今天您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又科学又实用的夏日良方呢？
0: 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组良方，清润消暑茶饮。
2: 那第一组茶饮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
0: 首先推荐金银花薄荷茶，那么这个就是金银花。金银花呢辛味甘寒，归属心肺胃经，它能够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凉血消暑，对于夏季呢上火呀，咽喉不利呀，效果非常好。这个呢是薄荷，然后薄荷呢辛凉，能够疏散风热，清凉解暑，清理头目，还可以疏解这个心情烦躁，开胃消胀。那么配合这个金银花，能起到外散暑气，内消火热，达到一个解暑翻倍的效果。那么制作呢也非常简单，金银花取5克，薄荷取3克，用温水洗干净以后呢，放到壶里，用80度的这个热水焖泡5分钟，啊，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么也可以加一点这个冰糖来调味。
1: 哎，那要不然让我来试试，这样我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在家做这道夏日良方了。
0: 好啊。然后咱们把盖子啊，
2: 好，
0: 盖上，焖上个5分钟啊左右就可以。
1: 焖5分钟。
0: 对。
2: 金银花和薄荷都有点偏凉，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什么人不要去喝呢？
0: 它比较适合呢上火和咽喉这个干燥疼痛比较明显的这个人群啊，以及风热感冒的人群。那么对容易腹胀腹泻啊，孕妇以及这个女性的生理期，婴幼儿这个脾胃薄弱的这些人群呢，应该慎用或者少用。推荐的第二款这个消暑凉茶呢，就是荷叶陈皮茶。因为这个夏季啊，很多人这个贪凉啊，喝冷饮啊，有的时候吃多了这个油腻食物，脾胃都会不舒服。那么这款这个荷叶陈皮茶呢，就是非常好的对症的凉茶。荷叶呢是消暑祛湿的这个神器哦。然后它能够呢，一个解暑气散暑热，第二个呢它还能这个保护我们的脾胃开胃消胀，那么可以解腻刮油。
1: 其实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几款都是脾胃不太好的人不太推荐多喝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荷叶就非常适用脾胃不太好的人。
0: 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要掌握量啊。那么搭配陈皮呢，就是来抵消

0: 胶质荷叶的含量，这样保护我们的脾胃。那么荷叶呢，它还有利水消肿、清身的这种作用，所以它也是配合，比如说茯苓呀、这个薏米呀，也是一个减重消脂的一个食疗佳品。
1: 瘦身茶哈，
2: 但是陈皮、荷叶是不是加在一起就是苦中苦？
0: 会有一点苦，那么我们也可以加少量的冰糖或者蜂蜜来调味儿，减轻它的苦味。那么陈皮呢，它可以这个健脾开胃，然后还可以呢这个去除湿气。
2: 好，现在我们煮起来。
0: 熟了重的呢，荷叶就可以多一点。然后脾胃虚的呢，陈皮就可以多一点。现在咱们点火开始煮茶。
2: 那这款代茶饮需要煮多久？
0: 有个15-20分钟，水开以后，咱们就可以喝了。
2: 那是一天就要不停地喝，还是喝上一两杯就可以了？
0: 这个一泡之后呢，还可以反复再煮水，再喝。比如说我们一周喝2-3次，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了，就喝这个量就可以了。那么这款荷叶陈皮茶呢，适合这种体内湿气、痰湿比较重的人啊，比如平时容易大便黏腻呀、容易腹胀呀，或者就是爱喝酒、湿热比较重的这个人群，再有一些爱熬夜的，还有呢，
2: 经常就是昏昏沉沉那种。
0: 对，身体困重啊，你说的昏昏沉沉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想减重的这种人群都是比较适合的。然后注意事项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喝它，这样子就是过犹不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准备睡觉了，不要去喝它，因为我们的荷叶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这样晚上你喝了光想上厕所也影响睡眠。还有呢，就是这个茶饮呢不能代替药物。当症状不缓解或者出现这个头晕呀、腹泻啊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停止或者及时就医。然后呢，就是尽量避免空腹去喝这些这个消暑的茶饮。那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茶饮呢是绿豆百合茶。
2: 绿豆，
1: 百合，
0: 绿豆百合，
1: 绿豆。
0: 那么这个绿豆呢，它有清热解毒、消暑，然后还有利尿、消肿这样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口渴呀、咽干呀、上火呀，或者小便不利呀这些症状，那么这个绿豆都可以很好的去缓解。而百合呢，它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那么暑热呢，引起来的我们阴液的消耗啊，以及这个暑热引起来我们心烦呀、失眠呀这些症状，那么百合都可以很好的改善。那么制作呢也很简单，绿豆呢要先泡半个小时啊，有个20-30克，百合呢拿10克，然后将泡好的绿豆和百合一起，然后放在茶壶里煮个15-20分钟啊就可以喝了。然后口味呢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调整，加一点蜂蜜呀，或者加点冰糖呀，
2: 加点玫瑰花可以吗？
0: 也可以啊，因为玫瑰花也有这个解郁安神的作用，对于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心烦失眠啊，也会有很好的改善。
2: 那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再加点菊花可不可以？
0: 也可以啊，菊花也有清热、疏肝这样的作用。
1: 那这款茶它能不能多喝多饮一些呢？因为我感觉绿豆汤之类的我们喝的挺多的还。
0: 那么我们像比如说这个脾胃弱的啊，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也要去少喝啊，一周呢喝个2-3次啊，然后就是不要空腹长期大量的喝啊。如果本身平时就有这个腹泻腹胀，那么就应该避免
1: 那我们这款茶它能不能冰镇过之后使用呢？
0: 冰镇的东西呢，那么都会很伤脾胃的阳气的那它其实对于解暑也是不利的我们脾胃生发的功能就受限制了，这样发汗散热那么也就会受影响。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这个茶

0: 煮的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尝一尝了。
1: 尝，就闻了一下就感觉都是苦味儿。
0: 尝尝苦不苦呢？嗯，
1: 我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苦味儿，但回味是甘是苦的，
2: 感觉舌头上留了一点点苦的味道。
0: 吧
1: 我得加块冰糖。
0: 可以加点冰糖，
1: 按照自己口味可以调一调。
0: 对，
2: 其实我觉得不加糖也是很香的一款茶，很好喝。那我们现在赶紧来尝尝第二款茶。
1: 我们看一下王璐的茶是什么味道。
0: 首先感受到了金银花的苦
2: 味。金银花的味道。这个的口感就清淡很多，是不是？
1: 对，因为里面也加了点冰糖。
2: 对对对，
1: 把口味呢去了一点。
0: 对。薄荷也比较清冽，还挺好喝的。
2: 很清爽，很清爽的茶，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
1: 说到这苦味，我又想起来，就是有人说啊，夏天多吃苦多喝苦的能够清热解暑，比如说吃苦瓜。
0: 对，因为苦味呢涌现，所以在中医里就是有这种热的，有热象的会用苦味来泻。比如像黄连，还有您说到的这个苦瓜。那么除了这个消暑的茶饮呀，我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食疗或者养生的药膳呀，也是消暑的关键。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呢推荐第二款消暑良方，清热消暑药膳，食养度盛夏。那么第一款对跟大家推荐的药膳呢，是冬瓜薏米排骨汤。
1: 您说冬瓜是冬瓜皮吗？
0: 冬瓜不只是皮，我们那个也可以，就是我们的那个新鲜的冬瓜，连肉带皮一起。那么冬瓜可以清热解暑，利尿消肿。那么薏米呢，能够健脾除湿。然后排骨呢有这个益气呀、补虚滋阴这样的效果。因为暑热呢容易伤气，容易伤筋所以我们稍稍的来一点滋补
2: 那咱们这款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咱们冬瓜多少克，排骨多少克合适呢？
0: 那么这个汤的制作呢，我们先需要准备炒薏米有30克然后排骨呢200克，冬瓜呢10两，先把这薏米呢要先泡上3-4分钟，然后我们的排骨呢焯水去血然后把炒薏米和排骨呢先炖，炖差不多水开小火要炖个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再炖个15分钟，我们可以加姜片加点这个葱适量的盐然后去调味儿但是你这个盐的味道就不要太重，不要放太多
2: 还是以清淡为主
0: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消暑嘛所以我们的口味都要清淡一点。那么是炖的时间够了，那么我们这个药膳也就做好了
2: 那这款药膳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就是这个平时呢，比如说这个体虚的然后呢脾胃不健的然后容易有水肿的尤其晨起这个眼睑呀或者下肢水肿的那么喝这款药膳都是非常合适的。
2: 我刚才听到您专门强调了我们要用炒薏米用炒薏米是因为这个生薏米它是有点偏凉偏寒性的吗？
0: 对，生薏米呢它的性更凉它祛湿的效果会更大那么对于这个配冬瓜，冬瓜本身也是凉的，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炒薏米这也是我们要加一点生姜片，也是为了佐治这个汤总体来讲呢不要太寒凉给大家推荐第二款的这个养生药膳呢是莲子百合粥适合这个暑热引起这个心烦呀失眠呀甚至不安这种情况，这种人群去食用。莲子呢刚才讲到了那个能够健脾益肾然后养心安神，百合呢有滋阴润肺同时也有清心安神这样作用。然后 我们配合那个大米。

0: 那么可以养胃气啊，补虚，这样呢也可以中和这个莲子和百合的这种微寒的啊这种性质。而且呢，莲子百合呢，像早餐呀、晚餐呀都可以吃啊，然后老人小孩也都特别合适啊，是一款能够养阴润燥而且清淡易消化的这个药膳。
1: 嗯，那王璐，平常你在家里自己做饭、自己煮粥吗？
2: 哎呦，我煮粥也就是煮个大米粥、小米粥，没有想过会放这么多的中药材。
0: 我们制作呢，就是准备上这个50克大米啊，20克百合，然后10克莲子，啊，然后把它们淘洗干净以后呢，放在这个锅中啊，就像我们平时煮粥一样，啊，差不多半个小时啊，这个粥也就好了。我们掌握浓稠适度啊就可以。然后其他的调味品呢，比如说你要愿意放点冰糖啊，也是可以的。
2: 这款莲子百合粥呢，啊，又清甜又可口，而且做起来很方便，非常适合夏天。那您给咱们带来的第三款是什么呢？
0: 第三款的解暑药膳呢是苦瓜黄豆瘦肉煲。那么刚才这个丹鹏老师就提到了苦瓜，那么苦瓜呢是夏季的解暑神器啊，解暑佳品。那么这个黄豆呢可以健脾祛湿，然后这个瘦肉呢性平，能够补虚啊，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我们解除我们的疲乏，然后呢同时又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啊，能达到一个祛湿解暑健脾这样一个功效。我们选上200克的瘦肉，然后50克的黄豆，然后苦瓜呢适量。我们的那个瘦肉呢也是先切块焯水啊，黄豆呢先浸泡半个小时，苦瓜去瓤以后呢把它切块洗干净，然后这个先煮黄豆和瘦肉，加点姜片啊，然后也可以加点葱段，然后煮上个40分钟以后呢，我们再加把苦瓜放进去，建议呢苦瓜呢也是先焯水啊，焯完水以后再炖这个煲呢，它的这个苦涩的味道没有那么重，口感会更好一点。所以呢这个苦瓜黄豆瘦肉煲呢能够清暑解毒益气，也是非常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季喝的一款药膳。
1: 那有人说我就是受不了苦瓜这味儿，我能不能找东西直接把它替换了？
0: 可以的，我们有很多替代品嘛，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刚才讲到的这个冬瓜啊去替换苦瓜啊，那么它一样能达到这个消暑呀、祛湿呀啊这样的效果。
1: 你看我们在消暑的过程中，不管是代茶饮还是我们的粥，刚才也提到了，好像这个脾胃虚弱的人都不太适合。那么脾胃虚弱的人在夏季想消暑该怎么办呢？
0: 要加一些固护脾胃的啊，比如刚才讲的生姜呀、大枣呀、陈皮呀，
1: 包括枸杞，
0: 这样可能既达到我们消暑的目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脾胃，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1: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日消暑有良方，刚才我们说了代茶饮的良方、药膳的良方，还有其他的方子吗？
0: 那么下面呢再给大家推荐外用的消暑良方啊，中药消暑药浴，泡走暑湿更舒心，那么内调外养，然后这个消暑效果会加倍。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款药浴方呢是温和通用的消暑浴，它主要是由荷叶、生姜、陈皮、薄荷啊来那个组成，那么将这些药材呢先煮开，先煮开以后薄荷要后放，一般煮个15到20分钟，那么薄荷放在后5分钟要起锅前放进去。
1: 您这煮的时候是大火还是小火？
0: 大火，
1: 一直是大火。
0: 大火，然后煮好了以后呢，把这个煮好的水呢兑到我们这个要沐浴的这个水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泡浴了。这个身体虚弱的呀，皮肤有溃烂的呀，或者有严重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呀，它肯定是不太适合的啊，像孕妇呀、

0: 经期啊，啊，可能都是不适合的。
1: 那我们泡这个药浴，它的水温温度是，高一点好，还是稍微要低一点好呢？
0: 38度到42度这个区间就可以了。这款药浴方呢，能够起到一个清热解暑，然后这个消除乏困，让我们呢，身体啊，能够放松，能够增加我们的散热，啊，有这样的一个功效。然后，我们泡浴的时间呢，差不多在1刻钟左右，啊，时间也不用太长。然后，要给大家介绍第二款这个药浴方呢，叫清热止痒消暑浴。那么，这里边呢有这个像金银花啊、薄荷、冬瓜皮，那么它有通过它的这个方名呢，我们就知道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止痒，然后疏散分热、消散暑气啊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这个因为暑热引起来的这个皮疹呀、热痱子呀啊这种它的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那么制作的方法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三味药材呢，可以一起放到这个药锅或者药壶里去煎煮。那么煎煮呢，也就是15到20分钟，然后将药渣啊过滤完了以后呢，倒到我们的浴桶里去泡浴。
1: 刚才我听到主任说，这一个药浴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药材叫做冬瓜皮，所以说丹鹏哥你可是今天的赢家了，你带来的冬瓜贯穿了今天的全场，
2: 对，
1: 妥妥的夏日消暑的明星产品。
0: 确实是这样子，冬瓜全身都是宝啊，无论是它的皮还是肉。
2: 这个泡澡特别是夏天啊，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那么药浴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0: 有，那个刚才我提到了一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对于这些我们所使用的药材成分有过敏的，那么它肯定是不适合的。还有一些就是它体温特别高啊，急性热病啊，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光通过药浴来解决了啊，就要正经的就医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醉酒的人，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空腹饥饿的，那么你最好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啊，然后再去泡浴啊，将会更安全。
1: 那我们这个药方在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泡浴完了以后呢，迅速把这个身上擦干啊，然后更衣不要着凉了啊，也不要就趁着这个凉气再去吹空调，这样容易外感。还有呢，就是这个药液呢，尽量避免入口呀、入眼呀、入黏膜啊。还有呢，就是同一个配方呢，也不建议天天去泡啊。然后一周有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泡浴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呀、心慌呀、恶心呀这些不适症状，那么我们也是要赶紧终止。
2: 今天我们呢，由内而外收获了3款健康实用的夏日消暑良方。
1: 没错，夏日养生重在清热祛湿，固护脾胃，不贪寒凉，方能清爽度夏。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夏日燥热不用愁，今天分享的内调外养的消暑良方，简单方便易操作，您不妨试一试，清爽一下。
2: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4: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3: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5: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3: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李总，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哦，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1: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2: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
3: 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
4: 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
5: 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6: 是，
5: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6: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除了武器装备，
5: 放弃一切杂物。
6: 站住！站什么呢？队长，我要拿鞋垫。
5: 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我说了半天，你们也听见是不是？
6: 这鞋垫是按钮，
5: 按钮用的。
6: 这是司令的，你带着鞋垫，他拿着干粮，是不是还要像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拿走！
5: 队长，队长，
6: 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武器装备。
7: 快速集合，上班了，同志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不行，必须过河。
0: 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
1: 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像刀子一样，汤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0: 行不行？行不行？
1: 那营长，你咋办？哎呀，
0: 我们这快快快快快快快点！
2: 气点大啊！
0: 快快快快快，过来！

0: 李总，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李大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16师，一天2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随行者了。<笑>好，很好。亚龙，
1: 哎，你给大烧锅发电报，
0: 嗯，
1: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0: 行。
2: 哎，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3: 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你看你还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2: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4: 歇会儿，
2: 大家歇会儿，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3: 好，辛苦了，
2: 来，简单点，
3: 玩歇会儿，
2: 来，
4: 辛苦，
2: 大家都喝点水啊。
5: 好吧，后面的姑娘照顾起来，给倒点水。水吧，来。哎，你为啥叫三本？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6: 没为啥，
5: 就是随便起的。你来咱们这之前，到底是共产党战士，还是国民党士兵？
6: 没有，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当过兵的人，身上的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啥劲儿啊？对，
5: 看着物资得掉。
6: 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一直偷偷防着你。 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7: 一定把他绑起来。
6: 三本。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7: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我就是乔三本。

0: 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
1: 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0: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对。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走火，
0: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1: 这不是三味兄弟吗？
0: 老刘，老李。
1: 是
0: 啊，你俩
1: 三本兄弟。哎，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0: 啊、哦、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哎呀，
1: 我吃的嘛，这个饿好几天了。
0: 给。
1: 哎，整点。哎，嗯，
0: 哎呀，哎呀，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哎，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冰不冰，匪不匪的。哎呀，
1: 三本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耀湘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跟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0: 好，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2: 是啊，往哪儿跑啊？没他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啊，这衣服是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挣着啊。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的。
0: 赶紧吃吧。
1: 哎，三本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咋了？
1: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那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发达。
2: 咱一块发达挣老兵
3: 钱。闭嘴。
0: 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2: 为啥呀？
0: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1: 三本兄弟，你改姓共了？
0: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
1: 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
2: 哎，什么？三本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
1: 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1: 叔，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2: 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过我，我肯定跟你们干。啊，
1: 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2: 对，你给我那娘们儿你得带走，那娘们儿长得老水灵了，一起给我带走。
1: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2: 快点！行，都听你们的，但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1: 等他起来吧。
2: 起来。

你们慢着点儿！

0: 光庭兄啊，
1: 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
2: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0: 是啊，我们军容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
3: 你们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
4: 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
2: 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
0: 哈，不管怎么样，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要全权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喂，光庭兄，是你吗？
1: 是我，建叔，您到底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2: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0: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1: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0: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

0: 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1: 锦珠，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
0: 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
1: 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锦珠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你已经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0: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2: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3: 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2: 那怪我好吧？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第九兵算是向东逃了吧？
3: 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1: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2: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里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3: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2: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
3: 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2: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计划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94军军长郑挺风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1: 好，叫他接电话。
0: 好。
2: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风。
1: 郑挺风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2: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1: 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3: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1: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2: 请校长放心，挺锋此战必不保命。
1: 我等你的消息。

0: 我们这次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走。

0: 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在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九十四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
0: 报警！

0: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0: 有。
2: 冬季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
3: 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乱成。

0: 锅粥了。
1: 这仗啊，怎么打呀？
2: 大兵团的骤然变现，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
3: 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我们怎么打？
4: 余家窝棚一线遭遇空军主力阻截，二道镜子、绕阳河附近空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
5: 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6: 是。
2: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
7: 廖湘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了。

0: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1: 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2: 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
1: 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县由二道镜子
2: 绕洋河以东向西突击。
1: 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
2: 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
1: 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
3: 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儿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4: 报告几点？
0: 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几点，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切切。
3: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5: 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傅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0: 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得想办法，同时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5: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6: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很年轻。

0: 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

0: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傅。
0: 子文敏，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酒。

0: 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指的是八卦半刃。
1: 你好，欢迎光临。
2: 辛苦了，
3: 你们变得年轻了。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咋这么多车呢？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可
1: 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儿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0: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1: 你等什么等啊？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 先把它端了再说，顺子，你去把那该死的天线给我剪了。
0: 好嘞，
1: 哎，注意隐蔽啊！
0: 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我们这次排查，
1: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2: 快，报告司令，报告舰长，
3: 司令，快！

0: 可是走了狗屎运了。
1: 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耀湘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脑瓜蛋子。都给我找仔细点，看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
2: 是。
1: 你看看啥看？你认字吗你？去找你有用的。哎。
3: 共军有多少人？
4: 报告长官，共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
3: 损失情况怎么样？
4: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3: 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通讯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4: 这个
3: 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李军，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4: 是。
3: 是什么事？停车，下车，快去分担队呀。
4: 是。
3: 开车
4: 走，快点快点，跟上。
0: 同志们，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麻利点。
5: 文员，
6: 您上前。

行长。

0: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1: 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2: 知道了。王大同志，我跑得快，
1: 你咋跑得快？
2: 我传着你给的鞋垫呢。
1: 臭小子，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
2: 检查武器。
1: 站长，你们的人怎么还没冲进去？廖长官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播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0: 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
1: 去，
0: 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的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0: 继续发报。
2: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耀湘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3: 是，
4: 林总，我准备，情报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踏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乱成一锅粥了呀！
3: 好。 这场乱仗，第一棒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了。廖湘病急了，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布报。哎，
4: 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3: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啊，是
2: 林总，有三的，啊，这儿，这儿，还这儿，
3: 这两个可以排除，新立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0: 这仗是怎么打的呀？越打越乱，现在一屋子找不着了，人打全散了。
1: 散了就散了，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咱人心齐呀。
2: 班长说的对，咱们人心齐，泰山一役，蒋匪军他们人心散，吓破胆。

0: 你们哪个部分的？
1: 姓廖军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经理，可以了。
0: 我们是新一军的，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
1: 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

0: 我们是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1: 我们是六纵，我们要去哪儿？
0: 七纵。
1: 七纵。
0: 野司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1: 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三队长。三队长，四人，他们要去七纵，找不着纵。
2: 七纵离我们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七纵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0: 啊，谢谢张团长。同志们，快点
2: 儿！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隐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0: 张团长，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
3: 对，我们行。
2: 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
1: 好，
2: 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0: 带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4: 好，你们俩过来
0: 拿把枪。哎，会使枪吗？
5: 会。

0: 我其实会唱二人转，
1: 我知道。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10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生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傅。我师傅就会唱三本二人转。 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了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明白了。
2: 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嗯，我也被卖过的。你？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奸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 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

0: 我雄关来了，我雄关就是我的丈夫，未婚夫。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 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辈子要跟的人。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1: 我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
0: 武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可挺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
1: 我跟你留下来，
2: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我有个计划，六子，叫几个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3: 是。
2: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 留我一个人就够了。
3: 我和你一起掩护。
2: 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3: 我是队长。
2: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撤！快撤！

还有你。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1: 好啊，哈哈哈！辽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哈哈哈！
2: 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
3: 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冲破巨网，死里逃生。
2: 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4: 辽河流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
5: 加加油啊，同志们！
4: 地上有咱们解放
5: 军，老袁，咱们有，有。
4: 唱一唱，唱一唱咱们队伍的勇敢。
5: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再跑五公里，你让他休整。
6: 是。同志们，跑不走。
5: 三百同志，扶摇将队，跟上。
6: 扶摇将队，举起刀去，我们走。
5: 好，加油，同志们！
4: 辽河流水长又长，
6: 后面的跟上。
5: 水军，
6: 走。
4: 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咱们解放军的好儿郎。
7: 伪拒歼廖耀湘兵团给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并加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拦我？这时候，只有傻子才会为别人尽忠。你廖建楚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1: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
0: 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你这脸就活着才管用。
2: 快点检查愣是干什么？
0: 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3: 是，
4: 马上走。
5: 快走！
6: 司令，快走！
7: 司令。

西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
0: 我
1: 二柱啊。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0: 你哪来的？
2: 北平，俺从北平来的。
0: 胡总，
2: 走。
3: 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十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
4: 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嘞。
5: 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6: 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啊。
5: 好，
7: 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份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8: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

0: 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得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

0: 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

0: 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是是是。告诉士兵们，
1: 到达目标地域后，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是是是。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是。军长。 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呀？
0: 我再强调一次。嗯。

0: 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1: 明白。
2: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傅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
3: 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郑挺风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4: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3: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
2: 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
5: 能围魏救赵，解绥远之围，
2: 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6: 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
2: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4: 这个傅作义真是狗急跳墙啊，连这种办法都能使出来。
2: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3: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境啊。
2: 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
3: 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再收拾呢，老毛。
7: 小五啊。
3: 哎呦，我的主席呀、啊，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8: 就说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
6: 哎，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
8: 主席。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红紫殿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3: 那你怎么打算呢？以一当百啊，硬拼。
6: 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
3: 哦，
9: 哇塞，这么深，
10: 这么深，
9: 过不去了，
10: 过不去了，
11: 过不去了，过不去
10: 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
12: 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
13: 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

0: 村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
1: 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
2: 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
3: 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
0: 是。军长，不好了，共党的新闻，你听听。
4: 新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界时和富匪作义，妄想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副匪首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在多县
5: 越线
4: 开始出动。
5: 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今天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方正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3: 我想不会是郑云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2: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3: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3: 是，请总统放心。
4: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3: 廷锋，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4: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5: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
4: 现在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6: 廷锋，你要明白，
3: 不是我不想让你。

0: 扯，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1: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0: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2: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0: 郑挺风，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3: 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突进，突进！

0: 你觉得咱们像什么？像什么？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哎，
1: 还真是像啊！
0: 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
2: 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
0: 有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哎，我也不知道啊。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0: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走，快走！
3: 沿着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挡不上照面。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走，
4: 走，走，走，走！快跑，快让步，走！啊！干嘛？哎呀！
3: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剿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轻而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4: 谁当娘太子，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5: 对，
4: 争取一分钟。
6: 好，同志们。
4: 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可同。同志们，准备战斗。

攻击主力。

0: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哎，啊，
1: 大队长，大队长，
0: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1: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0: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

0: 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1: 大队长，
0: 咋了？
2: 蒋匪军又回来了？
1: 没，他们没来。
3: 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嗨，
4: 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0: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4: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呢？
0: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5: 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6: 是啊，郑挺风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
5: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7: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8: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瘪三，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9: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8: 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9: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可是
8: 什么？
9: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走！
1: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空军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司令，回来，司令，
1: 你说句话呀！
0: 走点下决心啊！
1: 霆锋，撤回来吧。
0: 司令，
2: 命令部队撤，
3: 撤。
0: 是，
3: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你们这些做什么？不要，不超过200人。听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1: 魏老总，我一直在想，如果宜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2: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
1: 当初，我们在钦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3: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1: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0: 我佩服之极，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如此啊？啊，
2: 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 老夫这一仗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1: 分，那就必须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0: 坚守，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形成疲惫之势，
4: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0: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
2: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
1: 共军现在已经没
4: 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1: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4: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1: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

0: 能不施啊？若我也像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应该不会吧？啊？
1: 那东晋集团有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
0: 那是无往而不胜啊！这何言被歼呢？
1: 魏老总。 你不要再说气话了，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
2: 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
1: 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建制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给东北一战
0: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光庭啊！
1: 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0: 愿闻其详。
1: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0: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1: 他肯定不答应。
0: 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 是范汉杰、豪金如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当今之计，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动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2: 我明白了，我东晋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做坚守者奴隶。我们会合围晋中。

0: 关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
1: 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七成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事已至此，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建筑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
2: 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 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十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
1: 大力，先不要为建筑的事情烦心了。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
3: 经过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
4: 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5: 向前，向前，向前，一二三，进！
6: 向前，向前，向前！
7: 哎，等等，等等！
5: 一挥舞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7: 是空军，大。

0: 军雪，不惧旷野，不惧战争，直到寒霜来，脚力安心，炮在中底起。
1: 司令，司令啊！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俺们是你兵团警卫营啊，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吧。
2: 我们上，
3: 别走，
2: 上，站住，不准动！
3: 哎呀，
2: 都别动，
3: 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上！是老百姓啊！
3: 对呀，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别动，
3: 谁
2: 怎么回来啊？
4: 刘小星，
1: 刘老
2: 了，刘小路。
5: 1948年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6: 你们来前线了，林总。
7: 参谋长，
8: 韩大胆
7: 啊，
8: 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6: 解放门。
8: 解放门什么意思？
6: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8: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啊，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6: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1: 啊，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6: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8: 老韩，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9: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8: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6: 是，
1: 欢迎您同志，欢迎您同志们，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10: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亮风香带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来自中华老字号的匠心品质，以千年岁月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11: 时光在变，味道不变，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还是那个熟悉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12: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酒香醇厚，不管是

0: 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节目组专门去酒厂为广大杜康老酒友亲自挑选的纯粮窖藏的老酒，每一瓶每一滴都是通过层层把关严选的高端品质。
2: 那么我们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此款酒呢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2: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新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都非常的超值。这高端手提礼盒提着方便，瓶瓶都是古酿珍藏，纯粮酒香不掺假。这礼盒一拿出来，台面直接拉满。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4: 抢到了，抢到了，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我老刘啊，喝了一辈子酒就好这口，还是过去的杜康老味道，喝起来绵柔顺口。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大气，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马到成功，送礼绝对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就爱喝杜康，现在轮到我给我父亲买酒了。这款马年荣耀酒一打开啊，就能闻到熟悉的粮香味儿，入口绵柔，回味甘甜。这马年荣耀礼盒那是真材实料，看得见啊，八骏送福好寓意，仿皮盒子提着也方便，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赶紧下单别犹豫，我还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相信每一位抢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未来的一年马到成功，顺风顺水。还有很多没有去过酒厂的朋友们都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几十年都保持这样的老味道，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2: 这是因为呢，一直以来我们都严格遵循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回味甘甜。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自己收藏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现在呢，很明智的家人啊，基本上都是三组五组的在囤的。
2: 感谢老酒友们的信任。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那既要实惠更要有面子呀，您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这个更值的了。
1: 是的，朋友们，比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不管是宴请饭酒还是招待贵宾贵客，真正的高端好酒，够档次有面子。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中华老字号杜康马年荣耀酒，邀您一起开启马到成功的荣耀盛宴。每一瓶都是匠心打造的情谊典藏，每一口都是醇厚绵柔的岁月留香。红色礼盒映衬吉祥富贵，静安骏马寓意前程似锦。不管是自己珍藏，还是过节送礼，不管是宴请办酒，还是招待贵客，都是您的最佳选择。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从年轻时喝到现在，就认准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一喝呀就知道用的是老窖纸，喝起来特别顺口，一点都不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老白子，杜康啊，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趁着活动买精品礼盒装，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0: 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组，够一年喝的了。礼盒特别的大气上档次，感觉这次啊真的是赚到了。
1: 杜康是几十年的老品牌，比我的年纪都大。这经典包装啊，又好看又好喝，满屋子都是酒香气，闻着啊特别舒服。这不赶上活动，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组，都是礼盒装，留着过年啊送礼用。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相信每一位抢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未来的一年马到成功，顺风顺水。还有很多没有去过酒厂的朋友们都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几十年都保持这样的老味道，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4: 这是因为呢，一直以来我们都严格遵循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回味甘甜。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自己收藏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现在呢，很明智的家人啊，基本上都是3组5组的在囤的。
4: 感谢老酒友们的信任，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那既要实惠，更要有面子呀！您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这个更值的了。
3: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不管是宴请饭酒，还是招待贵宾贵客，真正的高端好酒，够档次，有面子。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来自中华老字号的匠心品质，以千年岁月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时光在变，味道不变，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还是那个熟悉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酒香醇厚，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节目组专门去酒厂为广大杜康老酒友亲自挑选的纯粮窖藏的老酒，每一瓶每一滴都是通过层层把关严选的高端品质。
4: 那么我们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此款酒呢以马年为主题，
3: 对，
4: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新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都非常的超值。这高端手提礼盒提着方便，瓶瓶都是古酿珍藏，纯粮酒香不掺假，这礼盒一拿出来台面直接拉满。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0: 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抢到了，抢到了！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我老刘啊，喝了一辈子酒，就好这口，还是过去的杜康老味道，喝起来绵柔顺口。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壳，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大气，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马到成功，送礼绝对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2: 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就爱喝杜康，现在轮到我给我父亲买酒了。这款马年荣耀酒一打开啊，就能闻到熟悉的粮香味儿，入口绵柔，回味甘甜。这马年荣耀礼盒那是真材实料，看得见啊，八骏送福，好寓意，仿皮盒子骑着也方便，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赶紧下单，别犹豫，我还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相信每一位抢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未来的一年马到成功，顺风顺水。还有很多没有去过酒厂的朋友们都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几十年都保持这样的老味道，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4: 这是因为呢，一直以来我们都严格遵循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回味甘甜。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自己收藏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现在呢，很明智的家人啊，基本上都是3组5组的在囤的。
4: 感谢老酒友们的信任。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那既要实惠更要有面子呀，您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这个更值的了。
3: 是的，朋友们，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不管是宴请饭酒还是招待贵宾贵客，真正的高端好酒，够档次有面子。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中华老字号杜康马年荣耀酒，邀您一起开启马到成功的荣耀盛宴。每一瓶都是匠心打造的情谊典藏，每一口都是醇厚绵柔的岁月留香。红色礼盒映衬吉祥富贵，金鞍骏马寓意前程似锦。不管是自己珍藏，还是过节送礼，不管是宴请办酒，还是招待贵客，都是您的最佳选择。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从年轻时喝到现在，就认准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一喝呀就知道用的是老窖址，喝起来特别顺口，一点都不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老白子，杜康啊，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趁着活动买精品礼盒装，送礼啊特别有面子。我自己呀、也抢了5组，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1: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组，够1年喝的了。礼盒特别的大气上档次，感觉这次啊真的是赚到了。
6: 杜康是几十年的老品牌，比我的年纪都大，这经典包装啊又好看又好喝。

0: 是酒香气，闻着啊特别舒服。这不赶上活动，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组，都是礼盒装，留个过年啊送礼用。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把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相信每一位抢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未来的一年马到成功，顺风顺水。还有很多没有去过酒厂的朋友们都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几十年都保持这样的老味道，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3: 这是因为呢，一直以来我们都严格遵循3蒸3酿5齐6法5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回味甘甜。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自己收藏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现在呢，很明智的家人啊，基本上都是3组5组的在囤的。
3: 感谢老酒友们的信任，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那既要实惠，更要有面子呀！您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这个更值的了。
2: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不管是宴请饭酒，还是招待贵宾贵客，真正的高端好酒，够档次，有面子。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来自中华老字号的匠心品质，以千年岁月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

0: 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咱俩就别闹了。
15: 是吗？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蒋匪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什么人也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挺挺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一个加强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5: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3: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4: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5: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4: 我去告诉军容，让他全力固守。
5: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

0: 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1: 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庭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0: 是是，
2: 终于回来了，同志们，西柏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3: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4: 没问题，
3: 多加点肉啊。
4: 收到，
2: 赶紧去吧。
4: 好，马上去。
3: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
2: 大家赶紧干，
4: 收拾吧。
5: 谢谢主席，
2: 抓紧时间收拾啊。
5: 好嘞。
6: 哎，来一块这个红薯。
5: 主席，
7: 是啊。
8: 哟，
9: 来来来，红烧肉，
7: 红烧肉，香啊！
6: 哎，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7: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6: 谢谢主席。
2: 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10: 卫立煌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
11: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我看啊，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
7: 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
3: 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了。
2: 通知林彪，东野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7: 对。
10: 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2: 没有了。
12: 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13: 这有结扎物垫在鞋里，咋还被他身上啊？
14: 移动上。
15: 秋来到，剿匪还在东北
16: 闹，
15: 中央决策好部署。
17: 喝点热水吗？
16: 喝点热水吧。
14: 哎，
16: 辛苦了，喝点热水吧。
14: 哎，够了，谢谢。
16: 谢谢。不用谢。哎，给大伙们拿着吃。
14: 谢谢。
16: 哎。

0: 报告，周司令到。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请。
2: 周司令，
1: 等会儿啊，来来来，坐坐坐。
0: 请喝水。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1: 没有。
3: 怎么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2: 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
4: 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
2: 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1: 有这种事儿，
5: 那我得查查。
2: 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

0: 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1: 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0: 那我们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2: 全武认为呢？
0: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53军之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绝无问题。
2: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0: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3: 总司令，您的飞机到了，您可以出发了。
2: 好。把这些东西拿走。
3: 是。

0: 喂，
1: 君柔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通导，
2: 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3: 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0: 总统，这
3: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0: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3: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0: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3: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0: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3: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0: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都给我回去！上峰有令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怎么？

0: 司令，
1: 那是魏长官，魏司令要跑了，跟我冲进去！
2: 别急了，都退后。
3: Thank you.

0: 东北要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片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
2: 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0: 对，要是形势大好，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3: 发电厂的工人们，限你们半个小时之内撤出工厂，半个小时之内撤不出去，后果你们自负。
4: 我们
3: 撤！
4: 别跑！
5: 我们四人是个发电厂！
4: 别跑！
6: 你们休想跟我们走！我们四人是个发电厂！
4: 别跑了！别跑！
7: 是什么？
8: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不给共党留有一丝可用之电。
7: 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8: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7: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8: 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
7: 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8: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7: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8: 是。
9: 电厂不用炸了，
10: 是啊，
9: 炸了，
10: 能保住了，
9: 太好了。

0: 他们已经对店长动手了，我们要不要回去？
1: 算了，国君恨绝如此，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2: 别过来！
3: 你们哪个部队的？
2: 哪个部队打坏了？你们怎么还不跑？
0: 长官不让我们走啊！走的话会被枪。

0: 别杀我！
1: 把武器交出来！
0: 我投降了。
1: 小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0: 同志？
1: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边会有人来接收你。

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

0: 会动，速把武器放下。
1: 那枪不都是在那儿放着呢吗？还搅什么呀？
2: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
3: 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2: 官最大的。
1: 里边，打电话呢。
4: 你们是哪部分的？
2: 我们是哪部分的？
4: 我是周福成，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5: 周福成谁呀？
6: 不知道啊，大官吗？
4: 我周福成是沈阳守备。
2: 你们起哪门子义了？破城之前交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7: 无理取闹！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无知的小兵！你们走！你们真是无知的小兵！快点，
0: 走
8: 走走，快点，
0: 快走！
9: 林总，罗政委，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成等军官留了下来，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10: 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
9: 这上面说有，林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暂59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

0: 起义。
1: 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福成，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
2: 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吧。
1: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2: 我同意，老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1: 好，我来办。
0: 哎，对了，黑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
3: 换。
0: 带他们走。
4: 是，走。
5: 现在去把你们营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4: 是，
5: 快。
4: 王天津，到，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3: 是，旗子哥。
5: 王天津，我把旗子插高点。
3: 放心吧，团长。
5: 快，
3: 来来来来。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0: 剑锋，把蛋糕推过来吧。 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达令，今天给你补过生日，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1: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0: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1: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2: 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啊，真要

0: 拉开阵势就大干一场啊。
1: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了，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2: 这周福成这五十三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
3: 嗯，对，五十三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福成的女儿是共产党员，他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
0: 哼，就这个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
3: 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4: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5: 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十五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
6: 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重，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5: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
1: 妇人之仁，解决不了动荡之患。动手吧。
0: 是。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你 您花一分钱，还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7: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1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明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

0: 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

0: 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

0: 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

0: 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即日起，厂家大方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1: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0: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1: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0: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1: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0: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1: 讲吧。
0: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1: 莫森，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和

0: 儿子，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1: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0: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1: 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0: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这白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是。 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至，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哎，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了，
1: 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
0: 剑生，你讲错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嫌？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
1: 好吗，总统殿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的。你讲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0: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倒是该如何呢？来，当然，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我们可以讲好一点。
1: 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啊，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
0: 保全中原。好，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啊，总统所言，我都理解。啊，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
1: 也好。

0: 先生啊，
1: 德公，来，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请吧。
1: 好，
0: 来。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蒋公。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先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先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司徒雷登大使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啊，你想，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1: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
2: 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
0: 先生啊，
2: 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了，
0: 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1: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3: 主席同志，你做得太快了，等等我嘛。
4: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战士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
3: 我可以乘坐机车，骑马也可以。
4: 汽车会抛锚，好马也会失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它走完了25000里长征。
5: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4: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

0: 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事情都会变换的。我相信，杨胜专一的胜利，一定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 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嘛？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1: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0: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
2: 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总统，白建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
3: 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为及面子，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建生。
4: 敬上，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
5: 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这个刘峙啊。
6: 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哦，对了，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
2: 是。
6: 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
2: 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伟会当选？
0: 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啊！<笑>
7: 主席的话一针见血，
0: 中国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还是得靠自己呀，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笑>

0: 大林，4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
1: 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80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

0: 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
1: 不是靠不住，是另有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得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是司徒林登。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
0: 只要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
1: 是啊，是啊，我这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资助杜威竞选，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我怎么交代呀？
0: 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
1: 是的。
2: 报告，
1: 有结果了。
2: 总统，结果出来了。
1: 是杜
2: 鲁门。

0: 不进。
1: 靖国，怎么样？
2: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杜鲁门，成功连任了。

0: 一直落后，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杜鲁门是在最后逆风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 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1: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
2: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
1: 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 淮海战役这个10年子，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
0: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
3: 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要算总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嗯，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这一家伙。嗯，
1: 我看啊，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好，开会。 趁热打铁，师部我在。
3: 哎，主席。

0: 我还没推完呢，先开会。好。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刘志统一指挥。
1: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
2: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志集团相差很大。
1: 确实，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呀。
2: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
1: 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众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呀，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
3: 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志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1: 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4: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
1: 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
5: 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于7日或8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2晚行动。
6: 是。
5: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如归啊。 你的这个徐蚌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是，
7: 总统。
5: 莫三，你和汝珪尽快的去一下徐州，告诉刘志，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7: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哎，
5: 本来是这个样子。晋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 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温文浩、王云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还有黄维的12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0: 司令员，哎，喝杯热水，
1: 哦，
0: 暖暖身子。
1: 好。
0: 哎呀，这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37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呢，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2: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3: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叔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7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2把刷子。
0: 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7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3: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7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座，我没来晚吧？
1: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员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
0: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呢。
2: 元兄说笑了，请。
0: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占，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
2: 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3: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
2: 这都是总统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
1: 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

0: 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

0: 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

0: 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

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0: 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印象，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豪情满怀。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引发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共鸣。
3: 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党员第一身份是为民服务，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各族教师扎根基层，用心守护特殊孩子，
4: 把群众烦心事儿当成头等大事，继续带领全街道党员干部扎根一线，把党建工作融入到基层治理的每一处，用心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5: 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用实干守护绿水青山，
6: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教学科研全过程，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伟大建党精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勇担时代重任，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坚守税收本职工作，用心服务经营主体，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8: 我花费38年出上红色文物，就是想让身边各族群众读懂党的奋斗历程。我会

0: 继续开展党史宣讲，讲给更多青少年及省党员听。
1: 坚守为民初心，落实到日常金融服务全过程，持续优化便民金融服务，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2: 在中国共产党的极强领导下，新疆各省群众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国将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立足矿山岗位，和各民族同事并肩奋斗。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贺蛟龙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表彰他对党忠诚、深耕基层、实干助农、促进民族团结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先进事迹也激励着更多人接过他助农接力棒，在新疆广袤大地书写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时代答卷。
4: 盛夏的昭苏草原草木葱茏，这几天不少慕名而来的党员干部群众走进灯塔知青馆的蛟龙厅，以鲜花与思念缅怀贺蛟龙。
5: 他始终把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扛在肩上，深深感召着我们每一位基层党员，也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4: 这里就是贺蛟龙最后一次为新疆农牧产品宣传的拍摄地，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工作影像。2026年1月11日，贺蛟龙在开展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不幸因公离世，年仅46岁。曾经他扎根一线为民服务，为了破解当地文旅和农业发展质优效不优的难题，贺蛟龙主动走上网络，以一袭红袍策马雪原的短视频火遍全网。走红后，他无惧非议，坚守本心，从零起步深耕电商助农赛道，倾力打造了品味新疆区域公共品牌，累计带动全疆农产品销售额突破500亿元，助力了2万多名群众增收。
6: 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新时代的干部要有新时代的样子，我代表了我们边疆地区千千万万公职人员的形象的一个缩影。我们是有创新的，我们是敢担当的。
4: 贺蛟龙未尽的助农事业正有后辈接续奔赴，在刚刚落幕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接棒人品味新疆推荐官蔡怡瑞穿梭各大展馆，以鲜活生动的短视频镜头全方位推介新疆特色农牧产品。
7: 我一定要传承他这种精神，把我们的新疆好产品宣传出去，去帮助我们的农户增收。
4: 榜样的力量持续发光发热，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接续推进贺蛟龙生前规划的品牌振兴事业。今年上半年，全疆新增35家经营主体，47款产品纳入品味新疆品牌名录，58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授权挂牌，培育了一批品味新疆推介官人才。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时强调，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疆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重点领域改革，探索形成抓党建、聚合力、优机制、破难题的口岸工作新路径。
8: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放潮涌风正劲，在这里日军开行2列以上中欧中亚班列，在这里国际运输线路频频刷新，越来越多的中国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市场。在这里一项项制度集成创新成果，帮助企业打开了发展新天地。
9: 依托党建联动协作机制，我们持续优化班列运行体系，创新落地商品汽车、保税途径班列等特色业务，实现班列开行质量、数量、效率同步提升，4300多家企业扎根陆港。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考察时强调，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落地蓝图，国际陆港区把党支部建在口岸一线，把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通过专题调研精准破瓶颈、提质效。
9: 团队跟班作业，着环节梳理通关流程，逐项对接海关、铁路、企业三方诉求，反复打磨适配陆港班列运输特点的通关操作细则，实现了货物抵港即申报、查验即放行。
8: 通过党支部书记领题、党员破题，国际陆港区建起了党建加项目攻坚、服务提质、开放创新的立体化发展体系。 如今，国际陆港区已累计开行中欧中亚班列超10000列，占全疆开行总数的90%以上。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常态化运行，进一步发挥了一港引领示范作用，串联起新疆与中亚欧洲贸易思路。今年前五月，国际陆港区就新增企业205家，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10%。各地口岸还在探索实践中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推动党务业务一体贯通，协同发力，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这一要求，红旗拉甫海关以党建破局业务堵点，深度推进通关模式改革，智慧海关建设，通过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改革创新，把监管业务环节由原来的16个减至7个，通关时间压缩至6到8小时。
10: 以前通关要么3到5天，现在嘛6个来小时，通关速度提高的太多了，我们跑一趟能节约1000多块钱。
8: 今年前五月，红旗拉甫口岸货运量同比增长了101%，监管进出境人员同比增长了72.3%。
11: 深耕党建与业务融合路径，推动口岸进境冰鲜水产品及食用水生动物监管场地建设，推进农副产品即到即查即放优先通关机制落地，
8: 夯实全面深化改革引领性党建。如今全疆27个部门协同搭建起1+N党建责任链，不断强化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统筹推进了50个口岸智慧化建设项目，编制印发自治区口岸工作指南，出台全国首个一口岸一策口岸建设3年实施方案，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口岸发展支撑体系。
12: 把党建的红色势能转化为推动口岸建设、通关便利、国际合作的强劲动能，为建设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3: 连日来，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13: 颂歌献给党，礼赞新时代。在阿勒泰雪都大剧院，当地筹备的大型合唱《长征组歌》精彩上演，以艺术力量重温红色记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新时代绘就发展新篇章。在库车市乌什县洛普县，人们一起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歌颂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
14: 红色宣旅时刻提醒我们牢记初心使命，实干担当，
13: 重温党史，感悟初心。昌吉市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专题展览，重现珍贵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人们在一个个场景中感悟359旅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的光辉历程，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前行力量。
3: 连日来，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党深情告白，展现对党的忠诚之心，抒发对党的感恩之情。
15: 中国国民党派的成员，龙水这个的马先生，面别的我们这个的搞的，我们原来别的个是看我们搞的家。
16: 感恩党的好政策，把科技变成大家口袋里的收成。你看这片稻子，以前大伙儿觉得打出来粮食就行，后来专家带着我们搞稻田蟹，现在你看一亩地也能收500多公斤稻谷，还能收3公斤螃蟹，收入翻了一倍。
17: 近几年我们白岩沟镇发展很快，政府也给我们建了很多旅游设施，目前为止我们家也有200多只羊、80头牛、10几匹马。感谢党和国家，欢迎大家来我家乡玩，骑马吃肉。
3: 辽宁省持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全方位帮扶塔城地区，用优质教育托起各族青年成才梦想。
4: 走进塔城职业技术学院的智慧物流数字化协同中心，2024级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正在进行本学期最后一次综合实训。这个专业

0: 2024年首次招生，首批100名学生，半数以上已被京东等企业提前锁定。
1: 专业很不错，其他专业的他们是自己去找，然后我们是他们过来录用我们。
0: 塔城地区跨境贸易体量近年来持续攀升，物流人才缺口大。辽宁援疆团队精准对接这一需求，推动学院新设跨境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并成功申请自治区项目资金，建成智慧物流数字化协同中心，实现了该专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
2: 选择青年教师，然后组成团队，全面从校对校的这个合作，专业对专业这种全面往复。
0: 自2021年以来，辽宁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65亿元，实施教育项目34个，进一步提升受援地教育软硬件条件。
3: 353名援疆教师扎根塔城，通过组团式帮扶和师徒结对，开展培训2599人次，培养118名代步走道骨干教师。
4: 日前，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的5兆瓦矿用移动式充电交质流一体机完成技术攻关，正式实现量产落地，破解矿山重型设备充电难题。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特变电工智能电器装备产业园相变数字化的车间，那在我身旁一台台5兆瓦矿用移动式变电充电交质流一体机正在这里加紧组装发运。那大家看这个大家伙，虽然看起来像个大箱子，那它集变电充电于一体，功率达到了5兆瓦，相当于几十个普通充电桩的总和。那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移动，跟随矿区的开采进度随时转场，不受场地的限制。
6: 目前我们已接到4批次30台订单，前2批设备已经顺利交付，正式投入总东五彩湾现场。
7: 产品主要为矿山电动重卡、电动自卸车等重型新能源工程机械提供急速补能服务，达到1级能效标准，节能降耗优势显著。
8: 一台设备同时能给5到6台电量在800-1000度的无人矿卡充电，半小时到1小时就能充满，能跟着作业节奏随时移动补电。
9: 日前，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高端智能新能源拖拉机下线，我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再获新突破。
10: 这台刚刚下线的400马力新能源混动拖拉机，它搭载了混动功率分流技术，既能提供大马力的作业动力，又能把油耗降低20%，针对咱们新疆地块大、作业负荷重的种植特点量身打造。
11: 车内的20多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能够实现油耗呀、动力最佳的一个匹配。目前是我们有意向订单20多台，有4台已经运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
9: 企业计划年产1500台400马力级新能源拖拉机，通过用户数据反馈快速驱动产品迭代，贴合市场需求。截至目前，企业拥有253项自主知识产权，采棉机核心功能零部件国产化率接近100%。
4: 2026年暑运开启，新疆航空客流迎来高峰，多家航司加密上新多条航线，优化升级配套服务，方便旅客便捷出行。
12: 暑运期间，南航在新疆新增加密航线超40条，运营航线总数达120条，日均航班量318班次，同比增长20%。7月16号起，南航新开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航线，每周3班。9月起，乌鲁木齐至香港航线由每日1班增至2班。
13: 7月起，乌鲁木齐至北京大西加密至每日9到10班，乌鲁木齐至广州加密至每日7到8班。乌鲁木齐至深圳加密至每日6到5班，乌鲁木齐至郑州加密至每日7班，乌鲁木齐至武汉加密至每日4到5班。
12: 国航恢复阿克苏经乌鲁木齐至北京航线，加密阿克苏至重庆、武汉至海口以及乌鲁木齐至江外热门城市航班。乌鲁木齐航空新开3条江内环线和2条跨省航线，首次通航鄂尔多斯和景德镇。天津航空新增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航线，加密西安阿克苏航线，暑运直飞航线近50条。
14: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全新推出了一个行李免提取中转服务，大幅压缩了中转时长，中转的旅客呢无需提取托运行李，便可直接办理后续的航班手续。
4: 江超联赛激战正酣，全江足球氛围持续升温。这两天，乡村足球赛青少年

0: 足球联赛在麦盖提和乌苏市接连打响，全民参与热情高涨。
1: 6月30号，麦盖提县首届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赛，来自各乡镇的草根球员同台竞技，以球会友。球员有乡村干部、个体商户、普通村民，大家默契配合，奋勇拼搏。现场掌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2: 全场各族乡亲都来给我们加油，呐喊声一直没停，跑起来浑身都有劲儿。
3: 都是业余踢球，没有专业的训练，全场状态特别好，大家互相鼓励，互相配合，我们每个人都特别自豪。
1: 7月1号，16子阳光巴朗乌苏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季联赛在乌苏市第一中学开赛，赛事为期3天，吸引全市13支队伍160多名青少年参加，设置 U12 男子女子8人制比赛，采用分组循环交叉淘汰制。
4: 和队友一起奔跑踢球，学会了互相配合，锻炼了我的胆量，以后我会好好训练，提升球技。
5: 希望通过足球赛事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强身体魄，磨练意志，在赛场上学会团结协作，勇敢拼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6: 7月1号，全区水旱灾害防御暨安全度汛调度会在乌鲁木齐召开，研判主汛期洪旱形势，部署应对举措。当前全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科学调度水工程，提前做好分洪引洪准备，启动抗旱应急井，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
7: 昨天，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开始投档录取，计划7月5号完成。投档录取根据成绩优先、遵循志愿原则，按照平行志愿规则进行。考生总成绩相同时，按单科顺序及分数排序。昨天，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初中语文联合研究培训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江苏师范大学的19名教师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中学语文教师、名师工作室成员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报告、教学研讨等方式展开深度交流。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

0: 来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

0: 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一会儿等你大哥回来之后，我们还得具体商议一下路线。
1: 好，
0: 白天休息，晚上赶路。
2: 两位妹子忙着呢。嗯，
3: 爷叔好。
4: 爷叔，
0: 爷叔，您休息好了吗？
2: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你们两个这一夜未眠的人，问我这个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人休息好了没有，叫我情何以堪呢？
5: 保护过境人员的安全，是我们这些交通员的使命和责任。再把爷叔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之前，就是给我们叫，我们也不敢睡呀。
1: 没错，
2: 我现在啊，总算解开了很多同志心中的一个谜。在国民党当局封锁如此严密的情况下，我们的交通员同志是如何把几十吨的紧缺物资和那么多的党员同志安全地护送到我们中央苏区的？这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责任和使命”。其次，才是智慧和勇气。你们说，我这么解释对不对啊？
1: 是，您说的没错。
2: 在这条几千里的交通线上，这一段是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你们这些交通员同志，承受了太多太多常人承受不了的东西。
0: 叶叔，您不用再说了。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义无反顾。
3: 叶叔，您这几天赶路辛苦了，我打了盆热水，您泡泡脚吧。
1: 谢谢，我来吧。哎，
2: 谢谢你啊，妹子，给你添麻烦了。
3: 客气了。
1: 哎，叶叔，
2: 没事，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哎呀，叶叔，你这脚上起了好多血泡啊，我给您拿针挑开吧。
1: 自己来，自己来。这条路啊。

0: 是跟我这双脚过不去。4年前我们从武昌去汕头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不过是从东向南的方向，也是走得我满脚血泡。你说我这脚是不是预示着一个道理啊？我们革命道路还很漫长，要想建立新的中国，就一定要这双脚走遍旧的中国。
1: 开饭了，开饭了。
2: 野叔先生，您这也看见了，我们家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3: 我就杀了只自家养的鸭子，用慢火给您炖了一锅老鸭汤，你赶紧去吃吧。
0: 哎，等等妹子，我问你，你们家吃过这老火炖的老鸭吗？
3: 我们家吃过。
0: 行了，我知道了，去把他们都叫过来，我们一起消灭他。
2: 野叔，您快吃。
4: 好，来，一起来吧。
0: 您想吗？
4: 好好，那我来分配一下吧。哎呀，都说我们中国人啊，就吃什么补什么，我可是伤了这脚底板了啊。所以呢，这两个鸭掌你们就不要跟我争了啊。这两个鸭腿啊，我看那就非我们两位交通站长莫属。
5: 哎，对，
0: 来来来，
5: 别说这不合适吧。
4: 哎，最合适不过了，来，这个在这
5: 儿。叶叔，
4: 哎，来来来来，两位女同志呢，就分担这两个翅膀吧。哎，你这叫比翼齐飞嘛，是不是？来，你来说这个，
0: 来，
4: 你
0: 说。
4: 剩下的呢，就留给老大和老四吧。别看着了，吃吧。
2: 叔，我觉得您特别的亲切，就像我们大家的阿哥。
0: 我们是革命队伍，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4: 别看着了，来来来来，我先来。嗯，不错，是是是，炖得不错。
5: 爷叔发话了，吃吧
3: 吃吧吃吧。
4: 嗯，炖得不错。
5: 吃
6: 吧。
4: 嗯。
6: 啊？有人来了。
4: 谁来了？
6: 他用的暗号。
4: 什么暗号？
6: 他问家里人来了吗？我就让他在那个凹口等。
5: 叶叔，我们自己人到了，我去看一眼。
4: 跟我走。
5: 何瑶。毫发无伤的回来了。
7: 昨晚上那戏怎么唱的不说吗？
8: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7: 白狗子把我们请了回去，
8: 一看没什么油水可捞，半夜就把我们放了。我连夜就赶到了清溪，一上岸，于哥哥说你留了话，让我们赶到不公号汇合。
7: 这不，我连大气都没喘就过来了。说说你这边情况。
9: 我这能有什么情况？你回来就是最好的情况。我跟你念叨念叨。底下的路呢，就是白狗子和民团的地方，安全全靠你们了。还是老规矩，白天警戒，晚上保护爷叔上路，没问题吧？
8: 没问题。
9: 没吃饭吗？
7: 白狗子不管饭，
9: 白狗子不管我管。
7: 媳妇，我给你拿去。
8: 好。
0: 哎，是我同志。
4: 哎，
0: 这交通站的经费还够用吗？
10: 够用，爷叔。建站的时候啊，组织上。

0: 给过我们一笔经费，能审则审吧，还有剩余呢，我去拿账本给你看啊。你说，您看，这个里面啊，记的都是公事公款的花销。
1: 舒宝同志，这账本是加密的吗？
0: 加密？加什么密啊？哦，
1: 加密是密码的一种术语。我想知道这上面画的房子有四层，有三层，这都代表什么？
0: 这个呀，我是怕账本落到敌人的手上会泄密。野叔，你看啊，这个四层代表的是香港，下面这个数字啊，代表着我去香港的花费。三层就是我去过汕头，后面的数字呢，也就是代表的。
1: 明白了，啊，我看懂了。这要靠多么强的自觉性才能记下这个账本呢？这不是一个账本，这是我们基层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真实写照。舒宝同志，
0: 哎，
1: 我还想问问你，这一年多来，有那么多的人员和物资要通过你这个交通小站中转，恐怕单凭这个账本上的数字还远远不够吧？
0: 我们兄弟几个靠造纸产销有点收入，但这个作坊呢，是组织上给的经费建造起来的，这挣多挣少也应该上交组织一部分。只不过，过往人员这个伙食费啊，
2: 叶叔，我全给记在这里面，
0: 记呢估计也怕记不清了。
1: 舒宝同志，这个账本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管好，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等革命胜利以后，你把它交给我，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精神财富。
2: 好，我明白了，叶叔，我一定把它保管好。
3: 大嫂，你在等大哥回来啊？
4: 是啊，你大哥天不亮就出去了，现在还不回来，我担心他会出事儿。
3: 哎，要不让叔宝带着老四去找找吗？
4: 哎，别，还有爷叔在呢，别个老二天师啊。
5: 小弟，
3: 哎，回来了，
6: 你怎么才回？
4: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遇上白狗子了？
5: 我遇上白狗子，我还能活着回来啊？碰上一群祸害乡里的土匪。
4: 哎呀，没伤着吧？
5: 没事儿，没伤筋动骨，放心吧，小事。
3: 叔宝，大哥受伤了。
5: 哎，大哥，
7: 老二，你是怎么回事啊？
5: 没事儿，碰上土匪了。后来啊，土匪看我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油水，把我打了一顿，我就躺在那儿装死。他们走远了，我就回来了。
7: 那你身上呢？没什么是吧？
5: 没事，没事，
3: 快抱一下。
5: 哎，不了不了，我先讲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吧。
7: 好，
5: 我从永定县城啊出来，也就一炷香的时间，就碰上了土匪。再往回走的路上啊，就碰见了张在林的民团。
8: 大哥，那照你这么说，去永定这条路上就不安全了。
5: 对啊，我不光碰见了土匪和民团，我还听说呀，县城的保安队也在这四处搜索，这条路真的不能走。
8: 大哥，你先休息一下，弟妹照顾一下大哥。
3: 嗯，
8: 叔宝跟我来。
5: 大哥，先过来啊。
3: 大哥，你快包一下吧。
8: 除了你大哥探过的这条路线，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
0: 那只有绕道吃斋了。
8: 吃斋不行啊。
0: 为什么呀？
8: 不安全呀。吃斋虽然是我们的红色祭奠村，但是土匪、民团、白狗子都会去那儿。前几年我在吃斋，我就差点被土匪要了我的命啊。
0: 现在吃斋早就有我们的交通站了。
8: 我知道，但是以后呢？路程那么长，沿途没有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如何能确保爷叔的安全？
0: 有闽西特委就知道永定湖港路线受阻了，所以呢，让闽西交通大站重新设了一条交通线，沿途啊也有几个秘密的小站做接应的。
8: 那路线图和联络暗号呢？
0: 路线跟联络暗号在我们这儿呢。
8: 这条线上级批准启用了，目前还没得到上级指示。
6: 雨欣啊，朱宝，
9: 哎哎，找你找半天了，在这儿吧。我来找你们商量商量咱们之后的行程。
8: 程浩，我们也想跟你商量一下路线问题。
9: 你说，
8: 是这样的，我们俩人刚才商量了一下，觉得其他的路线确实是不太安全。不过眼下有一条备用路线，比古木都到永定方向多绕出几十里，但是路线，联络暗号，全在树宝同志的心里。
9: 没错，行啊，那还犹豫什么呀？走吧。
8: 还真得犹豫一下。这条备用路线目前没有得到上级批准启用。
9: 是，雨晴，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10: 不是，雨晴，我们作为交通员有个规矩你是知道的，爷叔什么身份我们不能过问，但是我告诉你，这位爷叔的安全至关重要。
9: 一条从未被启用的交通线，如何确保它的安全？
8: 小同志，您听我说，我知道这位爷叔很重要，但是我没办法，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我们只有走这条备用路线，我才能够确保爷叔的安全。
9: 没有办法想办法呀，我们。
8: 那你想吧，
9: 我们的办法已经告诉你了。我知道咱们有联络暗号，沿途也有我们的交通站，但是这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交通线呢。如果被沿途的同志们认为我们是特务，我们的处境会非常的危险，你们想过吗？告诉我，如果是这种情况，怎样确保爷叔安全？
8: 我来确保，他来确保。我们这条交通线上所有共产党员对于党的忠诚，
9: 这个可以确保。
11: 雨谦同志，
12: 张亚昌同志，这条交通线上的每一个交通员，包括雨谦，包括我，宁可去牺牲自己，牺牲家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每一个任务，这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责任。
9: 叔宝同志，
12: 请你相信我们。
9: 叔宝同志，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是这条路上的未知情况太多了。
13: 说什么呢？热火朝天的。
8: 叶叔，
9: 叶叔，叶叔，有新的情况，于静和叔宝想选择一个未被批准过的备用交通线，这样太危险了，所以您看。
13: 任何同志过境都必须遵守一条铁律，那就是无论职务高低，沿途必须遵守交通站交通员的指挥。计划有什么改变，走什么样的路线，什么时候出发，都由你们说了算。雨晴同志，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
8: 谢谢您的信任，我能再跟您提一个我的不情之请吗？
13: 纠正一下，不是不情之请，而是命令，我必须无条件服从。
8: 请您换装吧。
14: 从博光出发需要4-5个小时到达陶坑，到陶坑之后呢，我们可以歇歇脚，吃点东西再上。
8: 那到那儿以后就半月了。从陶坑到赤寨还需要多长时间？
14: 赤寨在永定的北面，距离永定有10几里的山路，从陶坑开始算起的话，怎么着也得有20几里路吧。
8: 如果走快一点的话，天亮之前可不可以赶到赤寨？
14: 应该没问题吧。
8: 我不要应该没问题，我要绝对没问题。
14: 4-5个小时，20几里路，没问题。
8: 好，
6: 雨晴，朱宝，
9: 也说好了。
15: 二位站长，看一下我这个假土豪是不是能唬一下一路上的小恶鬼啊？

0: 别说，你这一打扮比土豪更像土豪。
1: 那我就一定演好这个土豪。
2: 别说，山路崎岖，

0: 要无条件地服从我的命令，换上吧。
1: 好，我服从命令。

0: 我这个土豪可真是够大的了。
1: 别说穿成这样，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0: 大兄弟啊，大妹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3: 爷叔，佛公保佑您一路平安。
0: 谢谢，谢谢你们。
4: 不用。
2: 出发。
4: 爷叔。
2: 大嫂，西诺最近身体不太好，麻烦你多照顾照顾他。
5: 你知道吗？
2: 大哥，老四，那我走了，
0: 小心点。

0: 宗仁宝，宗仁宝，看你看，这爷叔啊，把三块大洋忘在我们家了。
1: 那个
0: 老四，你跑得快，赶紧给人送回去啊！
2: 是，
3: 不用了，这应该是爷叔特意给我们留下的。
0: 哎，你不管是特意留的还是忘的，你也得给人送回去啊！
2: 快快快，拉走。那这既然是爷叔刻意留下的，那就算追上来也还不回去的。
0: 这怎么办呀？
3: 这钱呀，我们不能花。我们邹家世世代代把它传下去，

0: 这些大洋能不能喂饱你的主子？
1: 参事长，您别生气呀、啊，我还没说完呢。
0: 别说，事情都摆在这儿了，他不就想趁着我向他借兵的机会敲我一竹杠吗？
1: 不是敲我竹杠，
2: 这是在跟党国讨价还价。
1: 参事长，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团长只是想要点军饷而已。
2: 鬼知道他是用作军饷还是中饱私囊。
1: 团长，您听我说呀。
2: 我说你听。你们驻扎大部一扎几年，养尊处优。前线党国将士与红军生死大战，你们七十九团呢，
0: 连个红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吧？
2: 党国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帮军中的蛀虫杂碎？
0: 别忘了，买放中共要犯周成的旧账我还没跟他算，我就告诉他，再多要一块大洋，我就跟他清算清算。
1: 参事长，您要是这么说，我就得替团长讨个公道。
0: 喂，啊，老板，好，太好了，老板，请你不要跟我说了，就让马大军的顶头上司直接给他下命令吧，省着他以为我们侦缉队假传圣旨。

0: 刚才不是就说几句公道话吗？请讲。
1: 三少，看来您的上峰都已经疏通了所有的关节了，那我还说什么呢？只要上峰下命令，我相信团长也不会含糊。走了。

0: 大哥，你找我？
1: 坐。
2: 哎，坐这儿。
0: 大哥，说什么呢？我没听懂。
2: 让你坐，你就坐。

0: 黑子，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大哥，我跟这把椅子德不配位啊！黑子，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前线当过三次围剿，三次失利。 上海那边，有多次失去了权健中共首脑的良机，中共首脑一个个消失在上海，又神秘地出现在瑞金。当然，大局成败还轮不到畏畏言情的我来担忧。可是我有我的理想。
1: 我的请出家门，
0: 裴总，我把大部就交给你了。
1: 大哥，你要去哪儿啊？
0: 从明天开始，我要一师永定，在最后一公里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展开决战。 根据他们的秘密交通线，我死不瞑目。

0: 今天你们来没事先通知啊？
1: 暗号没错吧？
0: 啊，那倒没错，
1: 没错就没问题了。
0: 好，那你等一下。

0: 喝点水。你是？
1: 啊，老哥，你别害怕，我这个土豪啊是冒牌货。
0: 你们坐吧，我来。同志，我们还有13个人在外头，麻烦你们做点吃的，我们好带在路上吃。
2: 啊，家里没有多少米了，这么多人肯定不够吃，干脆给他们煮上。

0: 条线路有段时间没走了，
1: 以后可能得经常走。这儿到赤寨你熟吗？
0: 我倒去过几趟。
1: 那就麻烦你了，给我们今天当个向导。
0: 去赤寨？
1: 对，
0: 那绕着山得走一天的路啊。
1: 天亮之前我们必须赶到赤寨。
0: 那要抄近道的话就要翻两座山。

0: 子远。
1: 谁？
0: 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闽西胶东大战李寿科的双胞胎弟弟李寿柱同志。
2: 谢天谢地，可找到你们了。
1: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2: 李淑妍同志知道通往古墓都的路线受阻，他估计你们一定会走赤寨路线，这条路不好走，他派我来接应你们。

休息一下，没事，不用。我脚上有你送我这双风魂呢。雨晴同志，其实我知道，你把这双山袜让给我，不是让我更像土豪，是怕我穿皮鞋走山路，再走出一脚血泡来。我说的没错吧？啊？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煲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

0: 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 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被爆款的微压

0: 大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4: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3: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5: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6: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3: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是你的一个远房亲戚。可你知道，你这个远房亲戚现在值多少钱？
1: 10块大洋。
0: 你就是在这山窝窝里给人家治跌打损伤，恐怕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吧？你只要1510，把你知道周成有可能落脚的地方全都告诉我，帮我找到他，得到的奖赏分你一半还不成？
2: 可我真不认识这个叫周成的，天下姓周的多了，可我真没这个亲戚。
0: 你就是打死我，
2: 我也不能编瞎话骗你，不是？
0: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弟兄们，给他点颜色，看他能不能记起来。
3: 来来来，
4: 找着那个七皇世家了吗？
5: 找到了，但是我马上得离开这里。
4: 为什么？
5: 赤大桥东站已经被张在林的民团占领了。
4: 张在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5: 我回头再跟你说吧，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4: 下一站交通站离这有多远？
5: 下一站永定河西，30多里吧。
4: 30多里
5: 啊！
4: 天亮之前不可能赶到啊，天一亮也不安全啊。
6: 早知道这样，我们在乌石村过夜就好了。乌石村有我们一个交通小站。
4: 乌石村离这儿
6: 不到10里。
4: 去乌石村吧。
5: 那就往回走了。
4: 我知道，但是为了爷叔的安全，乌石村离我们这儿路近，白天我们可以蛰伏下来。
5: 哥，这一来一回多折腾20几里路，我怕爷叔这体力。
7: 没关系，只要能保证爷叔的安全，多走20几里不远。
4: 哎，爷叔，有一个情况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可能要原路折回，但是一来一回又20里，您的体力能不能受得了？
8: 你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有什么命令直接下达就行。

0: 下几个人。
1: 为什么？
0: 这次名单是冲我而来的，我们的交通员还在他们手上呢。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人。
0: 挨个就几个人，
1: 一个也不行。
0: 那我们交通员怎么办啊？
1: 你还知道我们是交通员吗？我们交通员的任务是什么？
2: 保护人员的安全，
1: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

0: 守着吃点心。
1: 姑妈，我是一个没地方去的人，所以就想在您这儿坐坐。
0: 守章，我怎么看你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1: 没有。今天我们79团的主力开拔，他们让我留守大部，以后啊，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过来陪陪您了。
0: 那好啊，你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过着，有你常来看看我，那是我的福气啊。守章，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开口啊？
1: 没有，我先走了啊。
0: 守章，你再陪姑妈坐一会儿。
1: 好。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也不怎么会说话，如果你姑父在的话，你们俩可就有话说了。
1: 姑妈，好多事情一旦错过了，这一辈子都弥补不过来。
0: 你指的是什么呢？

去我们缺酒团驻地找熟人，正好赶上我们一大早调访梅州。姑父就是那天遇的海，如果那天我们没有调访，我一定在他身边，他就不会遇海了。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我先走了，你去帮我继续找联络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种小人。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曹瑞英、马大军亲自挂帅，带了几百的官兵，杀气腾腾的。我本来以为啊，他们是冲着清溪来的，可我到了清溪之后才发现他们是奔着永定去的。他们会不会去追青阁了？
1: 六，这可怎么办？我可不确定雨晴他们过没过封锁线。
2: 是啊。
3: 看他，白狗子来了，白狗子来了，
4: 多少人？
3: 挺多人的。
1: 白狗子不是没来

松，给我松。

0: 长官。
1: 叫什么名字啊？
0: 长官，我叫赖希诺。
1: 哪儿的人啊？
0: 这下到不光凹来，就是不光凹的人。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见过？
1: 没错，我好像见过。
0: 你说笑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从来不出门，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能见过您啊？
1: 你们这谁当家啊？哎，
2: 我是这家的老大。
1: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2: 小伤，没事。
1: 给共产党送情报了吧？

0: 真是高看我了。哎，我要那样的话，我家的媳妇也不会骂我是个窝囊废，没用的。
1: 行了行了，别跟我兜圈子。你要是本分，守着这作坊，哪来的伤啊？
0: 长官啊，你是不知道呀、啊，你要早来一天就好了。我这呀，昨天去到永定城里头送纸，刚出了城没多久，就碰上一帮土匪，我就喊救命啊！那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你听，我这嗓子都喊成这样了。最后他们把我打了一顿，这钱也抢走了，差点就死到那儿。要不是我装死呀、啊，那说不定就是真死啊！
2: 你是老大，你下面有几个兄弟啊？
0: 三个。是这样的，我说出来啊，怕丢人。
1: 说，说实话，
0: 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
2: 把他们都叫过来。
0: 这个老二啊，去茶阳里头搞外销去了，人没在。那个是老四，我们家最小的。哎，老四，过来过来，给长官倒碗水啊。
1: 还差个老三啊。他是不是真的给共产党送情报去了？
0: 哦，不说我这说不好给您说呢。这个老三呀，和我们哥几个吵架了，人家一拍屁股说到外边闯世界，这有半年都不见人了。
1: 是不是参加共产党了啊？
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你要说是呢，那谁也没看见；你要说不是，那谁也不知道啊。但是他走的时候啊，那可真是发了毒誓，说和我们兄弟老死不相往来啊。这一下子你看，别说书信了，这连生死都不知道。
1: 那老二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丁磊，快，长官问话呢。
3: 哎，长官，他说今天回来的，您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就坐在这儿喝喝茶等他，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1: 他谱怎么那么大呀？我为什么要等他？
3: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呀，去茶阳了，很快就回来了。就是。
1: 等搜完了再说吧。啊！
4: 报告团长，作坊里什么都没有发现。报告团长，后院也什么都没发现。
5: 报告团长，有发现。

0: 这姓曹的天天说抓共产党，一个也没抓着，可我顺路逮了大股民。我从这上面看到了三个字，共产党。
1: 长官，这话可不敢乱说呀。
2: 这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
3: 哎，西诺，这账本你画什么呢？
4: 这个四层的呢，就是去香港的路费，这个三层的就是去汕头的路费，这个两层的就是去大埔的，怎么样？
2: 哎，这是个什么呀？
1: 哎，弟妹，你快给长官解释一下，这是从你房子里搜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赶快给解释一下。
4: 长官，这个事实在是不太方便当着我大哥大嫂的面说。
1: 弟妹，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方便当着我们说呀？
2: 知府大老爷在这儿呢，
1: 你当着你大哥大嫂面说，你给长官说清楚啊，这得。
4: 大哥，这个账本就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1: 账目？你胡说八道！这进出账目我能不知道啊？这要不是长官说出来，那你把我还蒙在鼓里。
5: 闭嘴！你们兄弟妯娌之间那些事我不感兴趣，不过必须有人给我说清楚，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4: 啊，我说。大哥大嫂，你们先别生气，我先跟长官解释解释。长官，这个真的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2: 账目？
4: 嗯。
2: 那么这四层楼房代表什么？
4: 啊，这个四层的、三层的还有两层的，都是我们几个兄弟卖了多少纸。那这后面就是卖了多少钱，这都是账目。
2: 要是进出账目，为什么不能直接写卖出个进账？这三层四层玩的是什么泥啊？这不心里有鬼吗？
4: 哎呀，长官，我这不是怕大哥大嫂看见了误会吗？
6: 你说你怎么那么多心眼儿啊你？长官，要是今天你不翻出这账本来，我不知道他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你记账就记账，你大大方方的记嘛，你瞒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
1: 就是。
2: 说得好，露馅了吧？
4: 我，
2: 你说你开个作坊，一个进出账目可以光明正大的，这有什么？
4: 嗨，既然今天把窗户纸捅破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长官，我们家一直是大哥大嫂当家，这所有的钱都是他们俩拿在手里。可是当兄弟的早晚得分家呀，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账本。这万一到时候分家不公平，我们这是有证据的。
6: 白眼狼！哎，我问你，我和你大哥哪点对不起你了？我问你，这多吃力！
4: 大哥，你快瞒着点！
6: 还有多少天不做人的事？你今天当着长官面，你跟我说，你干啥呀？你拦着我干啥？你说句话呀你！
1: 哎呦，我说什么呀？我说，哎，这亲兄弟都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脸说话？长官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的一个情况呀，这老二啊，娶媳妇的钱都是我和他妈嫂辛辛苦苦攒下给他的，这才过门没几天，就都有小账本了。你给我们指命礼啊，这得，我这孩子你弄个小账本，这兄弟害我就不见呀，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办？
4: 大嫂，大哥，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大哥你别生气了。
6: 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各过各的，老死不往来。
7: 吴官老爷，您来给我们家评评理，您告诉我们这家到底该怎么分
4: 这几个账目。
1: 谁呢？
2: 我一个堂堂的党国忠孝团长不是你们娘家舅。集合队伍，天黑之前必须赶到永定城。
8: 哎哎，

0: 我见过他，这个人是朱军团长。哎，刚才他最后走的时候说要去永定城，
1: 对，
0: 带着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1: 大哥，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想多了，老二都走了两天了，他们赶不上。
1: 我不是怕他们追上，我是觉得曙光今后的路可能越来越难走了。

0: 哥了。
1: 哎，哥，这位是支寨的交通员，昨天晚上他被张在林的谜团给折腾了一宿，好在村民把他解救出来了。我刚才啊已经跟他说了详细情况，他二话不说就过来给我们当向导了。
2: 感谢啊，郑青同志，感谢。要是没有向导的话，这片林子恐怕我们是出不去了。
3: 谢谢。白天呢不能走大路，

0: 收到。
1: 同志们，我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团代会。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2: 也是一个老团员。
1: 想跟你说好几次，但是不敢开口。今天在座的各位，其实我这一道是提心吊胆，怕的就是你憋不住我念的这事儿。你说你到时候怎么办？找个小本给你记上，走书跑，违反纪律，然后秋后给你算账。
2: 不至于吧？
1: 我们老百姓是一直受到压迫的，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推翻旧制，建立新的中国。

0: 从这儿到瑞星还有几天的时间，往后的路辛苦你了。
1: 接下来的几天路都在我的苏区，地方苏安已经做好了沿途的接送安排，你们二位放心吧。
2: 好，这个是爷叔交代，让我还给你。

0: 就是我老婆缝的。这不值什么钱，别叔还这么费钱。
1: 爷叔对这个伤疤可是研究的透透的呀。爷叔说了，能缝出这双鞋的千针万线里，恐怕有一个甜蜜的家庭故事啊。爷叔说，他可不敢掠人之美。

3000公里交通线，设立

0: 这一走啊，我才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你说你着急就着急，你还挺会碰瓷儿，还度日如年。你还信不信？
1: 谢谢。
0: 哎呀，我这一趟我也学会了个新词儿，这个词儿就是归心似箭呢。
1: 哎，你们这趟任务完成的顺利吗？
2: 吃完以后我得好好睡一觉啊。
1: 好，那你等着啊。
3: 青哥，你们这两天路走很远吧？昨天族里阿公来了，说这两天啊要祭祀伯公，喊我们去呢。我还担心啊你回不来呢。青哥，青哥。

0: 谁弄着你了？
1: 对不起，是我把你吵醒了。
0: 我刚才睡着了。
1: 什么睡着了呀？刚闭眼就被我弄醒了。
0: 饭呢？
1: 好了，我给你端来啊。

0: 你们这一趟又是没吃没睡吧？
1: 谁说的？我们觉睡得少点，但是一日三餐吧，顿顿都不落。那你说说，你们这都吃什么了呀？哦，
0: 哎呀，光顾吃我给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1: 我看呢，你能记住的只有你的任务。
0: 是呀，没办法。 你就是山珍海味摆在我面前，我也吃不下去。最近没人找我？
1: 没有。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给我打发走了。
0: 给人打什么呀？
1: 背着一把长柄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试篮。我不认识这人。

0: 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

0: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1: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2: 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0: 一代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鸡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

0: 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金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

0: 才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Let's go.
3: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2: Look at all these doors.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4: I'm here!
3: It's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留下什么话？我不记得了。你好好想想。你认识这个人啊？你别管我认不认识。这句话是什么？他说了一句。
1: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什么？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南阳的阿伯想回家。对，就这句话。那我当时心想，我们家也不认识南阳的阿伯呀，我就跟他说你找错人家了。
2: 坏了！
1: 怎么了？
2: 我去一趟柴窑。
0: 哎，你这饭还没吃完呢，秦哥。
2: 哎，秋莲。 这山娜做的可合适啊，走吧。

0: 认识您的人可是十之八九。我跑新疆的，
1: 我在茶油码头上我见过你。
2: 平时都拉些什么课？
0: 我呀，哎呀，这游客拉就不错了，你说我们还能调肥减瘦啊？都混口饭吃。
2: 新疆的汛期是什么时候？
0: 什么叫汛期？
2: 雨季。
0: 新疆的雨季得看老天爷是不是赏饭吃，一般都是五到七月，有的时候老天爷变脸儿，到八月也有。
2: 跑了几年车了？
0: 四五年、五六年，谁记这个？

0: 在船上拿奖去哪儿？
1: 我回家了。
0: 你家在哪儿？
1: 我带您去。
0: 家里几个人？
1: 我老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安雨清。
0: 黑色的。
1: 祝您步步高升。

0: 那个船是几点从潮安出发的？如果3:50的话，船到码头，那么天刚好黑。不过老板放心，曹站长临走之前已经协调好了，我有权利调动大部的一切军力参加这次行动。老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赖副官这么清闲？
1: 还好吧，曹站长电话。
0: 不是，曹老板上面的老板，汕头吕老板。
1: 哦，
0: 对了，赖副官，我有一件事想让你大力协助。
2: 你说，
0: 给我一个排，
2: 不，
0: 一个连的兵力。
2: 怎么了？有大行动啊？
0: 嗨，什么大行动？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微服私访来，让我做点架子出来。然后我就想，电船码头那边的重要关卡，安排点兵力，摆摆阵势嘛。
1: 我懂啊，我给你办去。毕竟啊，这两个营让团长带去永定了，大部说是剩一个营，老弱病残，我给你挑挑去，长长你的威风，
0: 够义气。
1: 没事，我走了啊。
0: 哎，对了，赖副官，我们时间不多了，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1: 这么急啊？行，那我赶紧的啊。
0: 给我一个排，
2: 不，
0: 一个连的兵力。
2: 嗨，什么大行动？
0: 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微服私访来。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1: 这个黑子显然在对我撒谎，他们一定有

0: 谢爹，你总算回来了。有一个十万火急的情况，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1: 什么紧急情况都得先听我说。有一位代号千里先生的重要领导，共三人今天晚上就要过境大部，这才是眼下压倒一切的任务。
0: 我们两人说的是同一件事。这艘电船还有两个小时到达察阳码头，但是侦缉队的特务已经收到了这个情报，准备在察阳码头进行抓捕。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么重要的事，你必须得说，我必须要验证你的情报来源。依据规章制度，我有权保守这个秘密。
1: 好，我先不给你交这个阵，要是你的情报属实啊，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就不多了。
0: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定不能让这个千里先生在察阳码头上岸。 这怎么能做到呢？你还记得03号电船吗？那艘电船上有我们的秘密交通员，我紧急给他发信号，就算这艘船不能掉头，也会原地停下来。我相信这位交通员可以随机应变的。

0: 我不知道千里贤生是谁，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他在党组织里的分量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一旦胡松失败，将会给我们党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啊！
1: 权哥，我不做这种假设的如果，因为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2: 老婆，我先出去一下，
3: 进去。

0: 哎，赖队长，看这阵势不是寻常那么简单吧？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赖兄，今天啊，真有几条大鱼。
0: 行，有这好事儿你都想着我，可以啊。

0: 听着啊，
1: 我们去梅州。
0: 干什么去啊？
2: 这不是哥几个闲了大半年吗？接了单生意，啊，梅州接点货，往大埔运，这不是马上过去吗？
0: 为什么等天黑的时候才去啊？
2: 哎呦，长官，您可是不知道，这年头谁接着生意，就跟狗叼了块骨头，谁敢撒嘴啊？晚去一会儿，我们这生意就有可能让人给撬了，啊，这不就连夜过去吗？这是。
3: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0: 走吧，
2: 长官辛苦。

0: 哎呀，前面有条木船，
1: 看到了，什么人呢？把船拨的江心，
0: 船坏了！
1: 有种不怕撞，就别让！
0: 鸣笛，
2: 青哥，看他们没听船的样子，
3: 我们让不让？
4: 不让。

0: 这等我。
1: 好，秦哥，哪里疼了？
2: 团长，怎么抛锚了？
1: 跨过去。
3: 我早就提出这套轮机要更换部件，可船东就不愿意花这个钱呢。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电船遇到了点故障，很快就能修好，请旅客们别乱走动，
2: 安心等待。

0: 慢点，慢点。
1: 停车好吗？我早说这火灾该换了，就是没人听。
2: 别说你说了没人听，就连我说了都没人听。船东们满脑子都是利润，这船抛锚了倒是个好事儿，可以逼着船东们给我换新的了。
1: 可这一船的客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办呢？对呀，好歹走了大步吧。
2: 我手都举麻了，你来帮我撑一下，给他照一下。

0: 船长，船修好了。
1: 好了。

0: 不要动，等待身份查实。企图逃跑者，不遵指令者，当场击毙。
1: 同志们，加强戒备。

今天临时改变了计划，让二位先生受惊了，实在对不起。从这儿到达清溪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可是我们到达了清溪之后能不能上岸还不知道。

0: 到苦不堪重负，所以希望二位先生利用这段时间早点休息吧。
1: 我看你这位同志临危不乱，是个老交通了吧？
0: 不敢当先生，因为这种情况遇得多了，自然会有一些办法，不耽误二位先生。
2: 这位交通员同志，你叫什么？
0: 您叫我共产党就行了。
3: 还对我保密。
4: 他们既不会问你我姓甚名谁，
5: 也不会告诉你他们的遵循战略，这是他们几乎一样的纪律。
2: 是啊，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明啊，难怪中央对这条交通界这么放心。
5: 白色恐怖时期，保命就是保性命、保生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很多我们的交通员同志，他们隐姓埋名，默默无闻，他们是用智慧在和敌人做斗争，用生命维护着这条党的红色血脉。
2: 我们都得要记得，一定要给中央同志写，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些无名英雄。
5: 好，我同意你的提议，不过现在你又要来干啥？
3: 听从命令。
5: 对，赶紧睡觉。你别说，自从离开香港以后啊，还真就没睡一个安稳觉。

立马给曹站打电话，就说有中共人员在查阳失踪。

0: 报告，工队长来急电，有中共人员在查阳失踪，
1: 把他们都喊起来，告诉他们，我们严密监视晚上所有从清江行驶的船只。
2: 快！

0: 我们所有交通员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您的安全。
1: 交通员同志，这个枪声也是我们交通员同志为幸运走的吧？
0: 是的，先生，我们对于紧急状况都有自己的预案。
2: 那我们的同志有危险吗？
0: 先生您放心吧，每一位交通员同志都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

0: 我还得应该再掉队了，我先找找他。
1: 刘邦，原地前进。

了。

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

0: 3000吧。
1: 你问我了，
2: 好像死了。
0: 太狗了，我以为别人了。没东西。队长，让我去吧。
3: 他也是华丽。
0: 队长，
3: 我帮你做牺牲的，你不能再打扰任何人。走。
0: 我亲阿弟啊。
4: 走，
0: 队长，
4: 你好，我亲阿弟。
0: 走。

0: 保佑。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

0: 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

0: 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出来的时候，我遇到曹瑞英，我觉得这条路有可能会出意外。
1: 前送，
0: 我不出我所料，清溪这条线真是出意外了。那我们得掉头，走到老王这条线。
1: 军哥，先生们都这么大岁数了，那条路他们扛不扛得住？
0: 华山一条路，扛不住也得扛。
2: 老黄。第二种方案，要不
1: 好，
0: 几位先生，有一个情况，我得跟几位先生汇报一下。
3: 焦东元同志，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0: 是，先生，我们的原定计划是从清溪上来，然后几位先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现在出现了紧急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改道，走另外一条路。
3: 这是你的权利，不要有什么顾忌。
0: 可是新改这条路线呢，不能乘船，只能乘竹筏，再加上马不停蹄，又不能休息。我担心几位先生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吃得消。
4: 焦东元同志，为了护送我们，你们是出生入死。再说我们几个也不是过来享受的，该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不用担心我们。
3: 啊，我明白了，你不会是顾忌有我这么一位老同志吧？啊，我告诉你个秘密，我的年龄不是从出生算起，而是从我入党的第一天算起，1921年到1932年。也不过就才11岁，这别人能过的路，我照样能过。
4: 哎呀，焦东同志，你就放心大胆的跟过吧，我们呢会照顾好这位11岁的小弟弟的。任何困难，我们就当闲着去。
3: 说得好，说得好。
0: 几位先生的乐观精神。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来，请几位先生稍作准备，我们准备换船。
1: 好，
5: 走，仔细点。报告，陶站长命令我艇加强汀江巡逻，不要放过任何一艘船。
6: 他还活着，

0: 个死人吗？
1: 没死，昏过去了，刚才睁眼呢。
0: 就他一个人，同伙呢？
2: 有同伙，刚才一开枪都跳水里了，这天又黑又是在水里，难免有几个漏网的。

0: 什么不说自己？
1: 不能，
2: 不能，不能，不能！
3: 事发水域离这有多远？
2: 十几米水路。

0: 哎呀，别小看这个暗门机关呐、啊，这可是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实践中的智慧啊！
1: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嘛！啊。

0: 二位先生，请你们先稍事休息，饭呢马上就好。
1: 你是党员，理所应当，可让你阿妈陪着辛苦，于心不忍嘛。
0: 先生没事儿，我阿妈都说了，这儿子是交通员，当妈的能不是吗？二位先生，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拿碗筷。
1: 好，你去吧。
2: 哎，先生，您别忙活了，这些我来。哎，
3: 不用客气，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党的交通员，我的岗位啊，跟你们一样。
2: 哦，那您洗个手，我们准备吃饭。
0: 好。
2: 哎，二位先生，来来来，
1: 赶快吃吧。
2: 今天赶了一天的营，累坏了，吃完早点休息啊。您吃。
4: 等等，你端着什么？
2: 哦，我这是菜团子，
4: 我尝尝。
2: 先生您还是别尝了，这是我们交通员吃的，不好吃。这不是有好多同志在外头站岗放哨吗？我跟他们一块吃饭去。
4: 我尝一下。
2: 哎，先生，
4: 是不是组织上给的经费不够用啊？
2: 先生您既然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经费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接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我们吃这个挺好，真的。您二位赶快吃饭吧，您把这个改过
4: 去。你给我，我看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接头户们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1: 我也这么想的。
2: 哎，先生，这个不行，
4: 别动，给同志们吃的。
1: 吃吧，交通员同志。
0: 先生，
4: 大姐，咱俩换换行吗？
5: 不用了，你们都是为了我们穷苦人打天下，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
6: 这点饭你们就多吃点吧，吃饱了也好赶路啊。后面要走的路都是山路，可不好走啊。
0: 是啊，先生，您就快吃吧。
4: 大姐，我们打天下不就是为了让你们吃饱饭吗？
0: 先生，

0: 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应该更想活下去吧。其实你想活下去很容易，我们老板说了，只要你如实招供。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让我装什么呀？
2: 你是到临终了还装？
0: 行，给你尝尝这个。
1: 我说。

0: 死你就好好说。
1: 我怕死，也怕他。
0: 那就照实说。
1: 好，那我把肚子里知道的都打得干干净净的。
0: 好，你我坦诚相见，说完做人。
1: 我说什么呀？
0: 你刚才不是说要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吗？
1: 肚子有一堆苦水，你要吗？
2: 那就把他肚子里的东西给我打出来。

0: 老板，好像不行了。
1: 你把他打死了。
0: 他没死。
1: 弄醒。

0: 发生了什么？说吧，少受点罪。
1: 我都说了，我们几个江洋大盗，兄弟不小心抢走火了，算我倒霉吧。
0: 我提醒你一下，昨天有几个中共要员要从大部过境，
2: 你参与了护送。

0: 哎，曹站长，这下可好了，您把指挥部都搬到前线来了，嘿嘿嘿，共产党的末日就不远了。
1: 说的都是废话。你来这一带有一段日子了吧？政府给你输了多少？

0: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这里遇见你。
1: 从前到今天，你给我提供过一条有价值的情报吗？对得起我曹某人吗？
0: 有！我有情报啊，曹站长。这不，我一见你一时永定了，我就赶过来报告了呀。
1: 说，
0: 曹站长，我已经踩上周武成那条蛇的尾巴了。
1: 接着说，曹站长，周成有个远房亲戚，在赤寨开了个什么岐黄世家，我派弟兄们假冒成要饭的，在那儿蹲点了几天，根本就没人找他看病。那肯定是共产党安插在赤寨村的庄子，只要抓住那个假郎中，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周成。
2: 找到周成，不就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吗？给我进马团长。马团长，请你轻衣贵步，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对，越快越好。
3: 您慢点啊。
4: 哎，叔宝啊！先缓缓，我有点走不动了，反正这儿也挺隐蔽的，让我喘口气儿啊。行，那大伙原地休息吧。
3: 嗯，先生，
4: 休一会儿。哎，对的。
3: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4: 哎，小心啊！对不住，我实在累得不行了。
3: 哥，你说今天是怎么了？是真走不动还是假走不动啊？这眼看就要到了。先生走不动了，你没看出来呀？一口气跑出十几里，这你受得了吗？反正到下一个据点，也就十几里的路啊，我们天黑才能进去，时间来得及，让人家歇歇。
5: 哎呀，老毛病了。
6: 老哥，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了。你是想看我掉队的笑话，让尊校失望了吧？啊！哎呀，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还真有这个担心。可这一段走下来，我担心掉队的不是老跟你，是小老弟我。看来啊，我还正得要向老同志学习。
6: 你这是用激将法在批评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吧？啊！不不不不不，我完全没这个意思啊。我们的交通员同志很年轻，可都很老练了，他们也都很细心，早就看出我走不动了，所以才说时间还来得及，让大家休息一下。
1: 其实我这心里明白，我已经拖了大家的后腿了。嗯，哎，老哥，是谁证明的？生姜，完事儿，老的辣。老大，哎，
7: 雷林兄，
1: 哎，这次你总算没让我失望。谁不知曹站长赏罚分明，属下建功心切，我。 属下为党国建功，深感荣幸。既然发现了周成的亲戚，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抓回来？哎呀，就要带人走了，谁知道全村的老老少少都赶过来了，死活不让带走那个假郎中。我为了不打草惊蛇，就以退为进。
8: 什么叫雷厉风行啊？
5: 陶站长才是军中的典范呢，你刚到永定，气儿都没喘匀呢，就。大军兄，有紧急军务，我就顾不上你鞍马劳顿了。
1: 我没事儿，我说的是你呀，这铺盖卷还没打开呢，这行动就来了。说吧，什么行动？
5: 到你说的那个赤寨村有多远？
1: 七八里地。
5: 大军兄，我需要你派一个营随我去那里。
6: 那是个什么地方？
1: 说一下。哎，是是是。 马团长，永定的赤寨村虽然地处偏僻，人口稀少，但那里很早之前就是共产党的基点村，村子里老老少少几乎都给。

0: 共产党提供过。
1: 废话太多。
2: 一听到共产党的基点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站长，我是不会派一个营给你，但是我会亲自率领一个营跟着你去踏平赤塞村。
3: 大军兄，我欣赏你能跟我同仇敌忾，但我想提醒你一下，行动可不能偏离中心和目标。
2: 那你说的中心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
3: 中心深挖中共地下组织和交通站，目标部被刚刚脱身的中共要员。
0: 曹站长，还有那通缉犯周成和他远房亲戚周正清。
3: 大军兄，需要多久集结部队？
2: 10分钟，10分钟后部队出发。
3: 好。
4: 喂，去这儿吧，没事。
5: 走，没事。小心脚下啊。
4: 小心脚下。
5: 好的。

0: 我们查出来了，他们是冲池寨去的。你立刻跟上他们，见机行事，快！
1: 兄弟们，跟紧老兵掉队啊！快！

0: 绕过这个山湾，就能看到赤展村了。
1: 哎，叔宝，哎，停一下啊，
2: 先生，
1: 您先休息一下啊，先休息一下。
0: 怎么了？
3: 这个赤展村呢，以前被张在林的民团盯上过，我有点不放心。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我去前面打探一下，
3: 一定小心。

解了，该做工动。

0: 大夫，白骨头到村口了，快跟我撤！
1: 等一下，我要是走了，就会连累全村父老。你先走吧，我自有脱身的办法。
0: 你抓紧时间啊！

0: 车。
1: 这一片是吗？
0: 啊，对，曹站长，就是这里。

0: 真有点安静啊。曹团长，
1: 王团长，抓活他。
2: 营长，
0: 到。全村的老老少少都给我抓人。
3: 是，
0: 快点。
3: 李老板，给我上。
4: 给我往前，快上！

0: 马团长打死的那个就是齐皇世家那个假郎中周正清。
1: 走。

曹站长终于找到共产党的

0: 决了。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

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

0: 里面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 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

0: 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

0: 扫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 似真似幻。

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他们燃烧，升腾，他们滚。

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是筑梦人，他们是追梦者。在梦工厂，梦想被技能成就，被匠心点亮。
1: 不管今天成绩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百分百的努力。
2: 好，为梦想加油！
0: 这群孩子是舒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无人机专业一二年级的学生。
1: 他们之前在那儿碰到了两次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这个。
0: 带队的老师叫吴永强，他是学科带头人，双师型教师，也是学生口中的金牌教练。
1: 这个比赛是我们新疆全运会的选拔赛，一共是十个孩子，因为我们是中职学校，把课程里面的内容融到比赛当中，学生就更容易接受，而且他对这个内容也就更感兴趣。
3: 那个我对场地不熟悉，
4: 转的时候死尸太多了，然后信号也受到干扰，
3: 然后无人机倒了没有及时翻过来。
1: 没事，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做这个航模的比赛，也总结经验，争取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啊，所有同学参加同学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有没有问题？
2: 没有。
0: 舒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992年建校。
1: 我们电线组装好，然后形成一个。
0: 2022年学校在南疆率先开设了无人机专业，但起步那会儿困难重重，
5: 要师资没师资，要这个实训场地没有，那个时候怎么样做呢？
6: 只有我们对这个东西熟悉，我们在使用这个智能家居的时候设计这个师资。
0: 他叫张建辉，广州市第二批组团式援疆支教团团长，也是这所学校的挂职校长。
5: 利用我们这个援疆团队编制了一个3年的振兴计划，目标就是要在3年里面学校办成一个地区级的优质的中等职业学校。
7: 通过我们这个党总支领导下的支部建设，带动我们的各个专业的协同发展。
0: 3年振兴计划给学校画出了清晰的发展路线图。
8: A0、A1、A2、A3就他们4个嘛。
0: 无人机专业从无到有，就是党建引领专业建设结出的果实。
9: 当初我们是根据国家低空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机遇，发现了以后呢，我们就抓紧时间申报了这个无人机专业。
1: 怎么区分它是悲观？
0: 副校长张全福一直扎根职教一线，负责产教融合的推动工作。
1: 他们申请这个专业之后，他就跟我说愿不愿意到我们学校来从事你热爱的这个事情。
10: 我们的箱子上面有水平仪，大家来看一下啊，怎么样快速。
0: 怀揣着对无人机技术的向往与育人初心，吴永强来到了新的工作环境。
1: 当时我来的时候一架飞机都没有。
10: 怎么样快速地确定它是否水平呢？
5: 23年的年底，我们就申请到这一个自治区的这个专项资金300万，完善实训基地，各种功能、款式、大小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满足。
0: 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吴永强和孩子的梦想，如同无人机般轻盈起飞。
1: 然后这个是我们自治区全运会的选拔赛，有5名同学获得我们团体第一。首先，我们要对这5名同学表示祝贺。它都是通过地区赛、自治区赛到国赛这样的选拔过程，通常一年大概有5到6次吧。
11: 希望大家能够获得更优异的成绩，有没有信心？
2: 有。
11: 好，加油！
1: 比赛可以促进这个学生的成长，可以通过比赛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带我们学生可以参加世界赛。
12: 行距，把行距调小一点，然后把这个药量喷洒的药量大一点。
0: 如今无人机专业形成了基础教学、校内实训、企业实战、赛事突破。

0: 获得四级晋级路径。三年里连续在国家级比赛上拿奖，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理念已经融进了专业建设的骨子里。
1: 老师们都很踊跃，都希望我带学生比赛。我那以前没有这种氛围，现在这种氛围很浓厚。
2: 那么我想对现在大家也介绍一下，目前来说存在的一些问题啊、难点啊在哪里。
3: 然后我现在也在准备自区的比赛，
4: 我们下周开始自己选了。
5: 他要求我们陪护和就是所有的参数要定制，
6: 促进我们自己成长的一个环节，
7: 查找自己的短板，听一听他们是怎么去备赛的，他们是怎么去参赛的。
8: 就算是老师也会有竞争，大家之间也相互较劲儿的，就想把自己的专业带好，把自己的这个系部工作干好。
0: 赛训平台在搭建，专业系部建设也在同步推进，
1: 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自己走出去啊，或者是。
0: 当时这所学校转入职业教育赛道还不到一年，跟广州比差距不小，想在援疆期间把它打造成当地的优质职校，难度可想而知。
1: 当时你的承诺你没有很好的兑现，这个就等于砸了你广州援疆的这个招牌。
0: 越是艰难越能体现援疆的价值。张建辉调研后把原来的10个专业重组成四大系部，让专业结构更贴合当地发展。
9: 小坏小坏后队
10: 行政有什么怪给他改成一个舞蹈，那应该是我
11: 们2023年的2月，我们喀什地区成立了电子产业研究院。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觉得我们喀什有这个产业需求，马上在3月份我们就申报了这个电子信息技术专业。2023年的9月开始招生的，每年只招一个班，招40名学生，每年都能招满。
0: 学校紧盯南疆的产业需求，把纺织服装、智能技术、现代农业、旅游服务作为专业主方向，让课程跟着产业一起升级。
11: 要实现中职的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教师队伍培养这一块，他要转型，让他学习一些新的技术，适应这些新的产业。
12: 包括我们这边的话，还有咱们模块合的一个机构，
0: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也是3年振兴计划的重要目标。为了培养双师型教师，广东的中职学校持续派人前来帮扶，
1: 平均15天到30天换一个老师。后方学校这3年来已经有超过20几名老师了，现在接力的。
13: 当时我跟师傅一起骑的，每次进门口的时候都看两眼，你教我的这个。
0: 广州援疆依托广州城建职业学校的试赛基地，在学校建起了世界冠军工作室。
14: 你要就是尽量压大一点，然后给它这样铲上来，它这样的宽度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差不多。
15: 从零基础到世界冠军，这个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像我们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技能成就人生。冠军工作室进行了一个传帮带，
16: 缝隙你要控制。
13: 去了乌鲁木齐、天津、贵州，提升了很多。
0: 在陈子峰的培养下，阿卜力克木亚森在各级比赛里频频获奖。20岁的他已经拿下了技助工高级技师证书，并留校当上了助教。
13: 要好好搞，向师傅学习，好好带学生打比赛，跟师傅一样拿个冠军回来。
1: 3句话：来江为什么，在江干什么，离江留什么。能够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下的师资队伍，是我的当时的承诺。所以我的感慨就是说，我这3年没白干。
0: 山海有期，逐梦不止。方寸实训台，万千少年梦。
17: 一传一法铸匠心，记住是大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6: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5: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6: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7: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8: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6: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中国西部由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三座山脉合围的高原盆地柴达木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柴达木蒙古语的意思是盐泽，丰富的盐矿不仅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更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这里不只有盐，还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他物产。以探明资源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目前埋藏地下已发现的各类矿产多达111种，占全国已发现矿产种类的64%，其中钾。

0: 和镁、硼在内的九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的有锂矿、芒硝、锈矿等六种。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物产，才使得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被称之为聚宝盆。
1: 过去的第一的财大目的就是资源的优势，大家都熟悉的石油、天然气、煤，完了更为主要就是钾盐。一个它的储量，氯化钾储量占全国的80%，另外我们的产能占全国的80%，从金属、非金属、能源都集中在一个盆地，这种在全国也很少见的，这祖国的聚宝盆嘛。
0: 神奇柴达木，祖国聚宝盆，我们的探宝之旅将从玉开始。昆仑玉又称青海玉，是柴达木地区代表性的矿产资源之一。昆仑玉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昆仑山脉进入海西州格尔木市西南纳赤台一带的高原丘陵地区。昆仑玉与新疆的和田玉处于同一玉矿带。昆仑山以东称之为昆仑玉，山以北则称之为和田玉。上午，杨平带领探矿小队向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勘探新矿脉。
2: 上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小心那个踩稳，要往那个都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哎，对，我们一会儿在这地方把这个什么把坐标打上。我先取点样，好吧？哎，把这个装好，装好，记录上啊，把记录做好。
0: 杨平是纳赤台地区三岔口软玉矿负责人，年轻时外出打工谋生，后来格尔木玉产业兴起，杨平回到家乡投身玉产业发展。在格尔木，像他这样依靠昆仑玉生活的有3万多人。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久的国家，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玉寓意吉祥，常以温润如玉比喻品德美好。根据古籍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昆仑玉就已经流传到了中原，但真正让其闻名于世的却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些以上等昆仑玉为原料打造的北京奥运会龙门玉璧奖牌，是由象征尊贵和美德的金玉材质组合而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以玉比德的价值观和荣誉观。在昆仑玉原料市场转悠了半天的玉雕师徐鹏飞，看中的是一块从原石上刚切下来的小料，体积虽小，但白里透绿。
3: 这个好，
4: 这个好，
3: 这个好，这个确实好，看着不错。
4: 这个好。
0: 成熟的玉雕师都懂得因材施雕的道理。徐鹏飞仔细观察后，决定雕一个挂件。他因形就势，寥寥几笔，就在石料上描出一个树叶形状，之后便开始精工细作。开槽、整形、雕刻，认真打磨一番后，一件寓意为金枝玉叶的精美玉器便诞生了。我国玉雕工艺源远流长，在玉石行业向来有三分料七分工的说法，不管多好的玉料，只有经过雕琢才能赋予其新的价值与魅力，这就是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徐鹏飞老家在河南南阳，几年前追随大舅哥王帅来到格尔木。有赖于蓬勃发展的昆仑玉产业，一大家人现在的生活和事业都得到了很大改观。

0: 市场里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的人还有很多，大家因昆仑玉而来，也因昆仑玉改变着自己的生活。靠山吃山，位于祁连山南麓的天峻县是海西州唯一的纯牧业县，这里天蓝山青水绿土静，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为畜群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天峻县苏里乡地处祁连山脉褶皱地带，境内海拔5827米的团结峰是祁连山脉的最高峰，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这里气候寒湿，再加上冬季漫长草期非常短，不利于普通牲畜生长，被称为高原之州的牦牛却在这里脱颖而出。50岁的藏族汉子进宝是天峻县苏里乡豆库尔村支书，几年前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团结峰野穴牦牛合作社。吃过早餐，进宝骑摩托车进山查看牛圈。虽然已是8月时节，但山里的地面上还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
1: 这个看看，这个也有的呀，这个就这么大，其他牛没有这么大的。你看这个，这是野牛的。
0: 耗费2个多小时，进宝终于到达目的地。他饲养的这些牦牛是天峻本土野牦牛和家牦牛杂交培育出的品种。
1: 你选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边边上那个就是
2: 野牛吗？
1: 野牛，那是野牛。
0: 每年7月，牦牛进入发情期，合作社在野外的牦牛圈养地就会吸引一些雄性野牦牛前来交配繁殖。牦牛是青藏高原上繁衍的古老物种，野牦牛和家牦牛之间并没有生殖隔离，两者交配产生的后代往往野性十足，身高、体重、体能等方面都优于普通家牦牛，而且有着更强的抗病毒和抗寒能力，被当地牧民称之为野穴牦牛。
1: 这是农村里的，但是可能是跟农地的所有农地连过的，农地里的农人也不见得还懂事。当我去山顶村里呢，现在刚开始的南京门把铁筋呢，这是中国爬山的，中国全国公认。这是中国爬山运动的成绩呢，但是个敌人的敌人都送出个十几吨，等你，中间的人呢人共同呢，你非常努力的去呢，然后也努，你来看你们从的配几个那么就觉得呢，中间个来看你的嘞，中午来看你自己呢就，从我特口见我空买一些包皮吃完的，我看样刚开始的南京的。那看你那学生叫我那样子中国家口个七七月前定过空养十二个七万的哩，打算我弄这个吧。
0: 今天，一头前来交配的雄性野牦牛受到惊吓，冲出牛圈，撞坏了围栏，进宝和村民们只能抓紧修缮。
1: 这个也刚是呀，一般提示不是我。
3: 1、2、3，1、2、3，野牛撞坏了，撞断了。
4: 受到惊吓了以后，这谁都打不住他，拦也拦不住他。他不想跳，他懒得跳，他直接就撞出去。
3: 太惨了，
4: 都跳这么长，不行了。
0: 山里的气候多变，不一会儿又下起小雪。趁着雪停的间隙，进宝赶紧招呼村民把牦牛赶往高山牧场放养。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这些特殊种群，充分验证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命的道理。
1: 这大伯哥来看你农村的大伯哥，忙做个草原的接了很久，接上就农村的人。那大伯你呢？大伯

0: 不管是昆仑玉还是野须牦牛，都是当地人靠山吃山的典范。 而生活在茫茫戈壁的柴达木人又靠什么生存？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戈壁大多寸草不生，但一些极顽强的物种在严酷环境中却创造出自己的生命奇迹。枸杞便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代表者。乌伦古野生枸杞保护林就这个地方，它这个你看，这个有多少年了呀？你看。
1: 都已经让我出了，这个树是大概就是100年以上，因为是枸杞树是灌木林，现在你看长成那个草木了，
2: 那么粗，
1: 对呀，它这个还结果子的，
2: 结的，但是结的不多呀，因为这个树已经老了呀，
1: 老了啊，
2: 嗯，
1: 它的寿命力很好，
2: 我是东家林业镇技术员。
0: 我的工作主要在这个野生枸杞林里面寻获这些人物，带领我们的护林员以前寻获、记录它的生长，这些全部记录下来。这片天然野生枸杞林位于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总面积2000多亩，其中不少上百年的老树。 作为诺木红枸杞种群繁育基因库，已被当地列为保护对象。枸杞是药食同源的植物，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等功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枸杞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 正是因为当地有上千年的枸杞生长史，所以上世纪90年代宗家镇不少人开始尝试引进人工培育的枸杞品种，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但经济价值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青海省农林科研方面的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3: 樊光辉教授，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林木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从事高原地区枸杞两种培育、高效栽培相关研究10多年。
4: 咱们中国人就喜欢这个长长的东西嘛。
3: 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事情呢？我是也是青海省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的。通过几年也是接触这个枸杞，看到这个枸杞当时。 在栽培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当时我们该种什么品种，因为当时品种很乱。针对这个事情，2008年开始我们就是实行了咱们科技新的一个品种选育的一个第一个项目，从2008年开始一头就扎进来，一直到现在。多年来。
0: 樊教授为都兰县诺木红枸杞新品培育和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实践的方法与思路。每年暑假，樊教授都要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到诺木红枸杞育种繁育基地进行基因比照与组合研究。有了科学团队的助力，当地的枸杞种植户开始逐渐受益。 李先超来自辽宁沈阳，是诺木红诸多枸杞种植户中的一员。和大多种植户一样，李先超头几年的枸杞产量并不理想，但随着新品种的大量种植，产量开始不断提升。现在李先超的枸杞园已从最初的几十亩发展到200多亩。我是07年。
5: 当兵退伍以后，就来到青海诺木红农场种植这个枸杞。然后，这个树已经是我种的第二批了，这是新品种，就是在19年的时候开始种植的。

0: 八月，诺木红枸杞进入采摘季。成熟的枸杞果肉丰满，鲜红欲滴，不仅让种植户们充满喜悦，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摘工。
1: 采多少？
2: 上午就三十斤吧，我觉得能采100斤。
0: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生态环境优良，具有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所产枸杞天然无污染，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钙、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柴达木枸杞又称柴杞，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比其他品种，柴杞籽少肉厚，颗粒更大，味道更甜。第一茬采完毕后，树上就剩下了这些青果和紫花，这是留给第二茬和第三茬采摘的花果。
3: 这些全二皮果实，青的这些二皮果实大概一个月以后才能采摘。三皮果实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12月1左右采摘结束。
0: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因为希望而相聚。目前诺木红的枸杞总种植面积已达10几万亩，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完整的产业链，让更多的从业者提高了收入，改变了命运。
4: 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的果子就是气候原因它都特别大。枸杞这个植物它就喜欢在干旱的地带去种植，雨越少它的产量就会越高。然后今年的枸杞价钱也是相当的乐观，

0: 业起源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尝试驯化野生动植物为自己服务。蒙古族牧民孟克巴因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牧场里有一种特别的野生食材。八月的柴达木气候多变，孟克巴因带着妹妹赶到牧场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但这并不影响挖掘工作。孟克巴因用脚试探土地的松软度，确定好位置后，小心翼翼地将土刨开，挖到30多厘米，一个雪白的蘑菇赫然出现。这种蘑菇被当地人称作柴达木大肥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000米平原岩生芦苇草场。因为对温度、湿度和光照有极其严苛的要求，所以产量非常少。其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市场售价上100元一斤。挖完蘑菇之后，孟克巴因将土逐一回填。当地牧民都知道，土里有残留菌丝，一旦遇上雨水，又会长出一个新的大蘑菇。如何更好地驯化野生植物，为当地牧民服务，是科研人员同样关注的问题。
1: 这个可以测序。
2: 对，这个好像幼小紫色体测序效果比较好。
0: 在大家的共同协助下，青海师范大学的两位科研人员很快就挖到了一筐大肥菇。科研人员经过消毒、切片、封装、液氮保存，接下来会运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 最大的都有能可能长到3公斤到5公斤，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话，它具有良好的一个食用价值，还有市场前景。那么如果把它进行

0: 一个驯化，然后进行栽培，是吧？能够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也能够给当地的这样一个农户啊，然后牧民增加这个收入，那能够为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是吧？实现这个产业振兴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想，就是无论从研究上来说，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上来说，它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养殖和种植业的发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而柴达木地下蕴藏的另一种矿产却影响着更加广泛的中国人生活，这就是石油。以探明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量为46.5亿吨当量，若将质量换算为水体，其容量与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总库容不相上下。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急需化石能源发展工业，改变国计民生。这些残垣断壁，见证了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曾经的辉煌，也铭记着数以万计的老一代青海石油人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柴达木茫茫戈壁的光辉岁月。辛守燕，西部钻探青海钻井公司30588队钻井平台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由于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资源枯竭，辛守燕随大部队转移到芒矮地区的花土沟石油基地继续工作。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花土沟石油基地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从1954年开始勘探开发，是共和国最早的油田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为国家贡献着黑色黄金。2018年，随着芒矮市的成立，标志着当地的石油产业到达了一个顶峰。几十年来，在芒矮的许多石油工人与辛守燕一样，一直默默在为国家的石油产业奉献守护着。由于这里特殊的地貌与气候，每挖一口井，每竖一根杆，都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早上8点，芒矮东平气田临时工作基地，辛守燕的儿子辛平和同事们收拾好行装，坐上皮卡车，驶向荒芜的戈壁滩。作为青海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大修大队工作人员，辛平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把井下断脱的油管打捞出来，安装新油管。
2: 这个队是一个 XJ-650 的一个机子，专门就是施工这种重钻、深钻这种的。像这口井是就是4000多米嘛，4850米，就需要我们来那个啥进行打捞。野外的话重钻比较多，像我们这个队就是基本上像去年的话大半年都在野外嘛，今年就是在这干，可能在花土沟干了2-3个月，然后又派到东平过来干了。
1: 尽管现在辛平与父亲都在芒矮工作，但因为经常都跑野外，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而辛平的母亲则住在500多千米以外的敦煌青海油田家属区，一家三口常年分居，即便逢年过节也是聚少离多。
2: 我从小是了解这块的工作环境，但自己亲身经历之后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感的。但是相对于别的外面过来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如果像是见面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像那个手机什么都比较方便嘛，每天跟我妈视频聊天报个平安什么的，其实也那个啥也挺好的。
3: 第一个妈妈跟你说的就是注意安全，
2: 对，
3: 知道吗？
2: 啊，
3: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妈妈跟你说的就是要减减肥。
2: 好，雨弟，那行吧，那
4: 想你了，
2: 准备午饭吧。

0: 行，我也想你了。
1: 好。再见。
0: 拜拜。
2: 随着国际能源转型的大局。

0: 多年来，一代代石油人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奋战在柴达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中。他们淌的汗，流的血，早已浸透在一口口油井里，一条条管道上。今天是党员活动日，青海油田组织党员来到地中四井纪念碑前，缅怀油田的开发先驱者。
1: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庄重肃穆的烈士陵园，诚痛悼念所有为石油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表达我们对先烈的无比敬仰和缅怀之情。
0: 昆仑玉、石油、藜麦、青稞、藏红花、枸杞、大肥菇，从地上到地下，从动物到植物，从山野到戈壁，都在向世界展示同一个信息：柴达木就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宝藏，使柴达木实现更大的发展与辉煌，这将是新一代柴达木人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带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

0: 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5: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之杀戒的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知道祖国是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0: 我们将神圣之给人民，始终荣耀展示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

0: 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1: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

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

0: 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

0: 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反恐防恐武装演训，陈小江观摩演训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观摩。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调度会。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砥砺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力量。
0: 新疆重点迎风度夏超高压工程投运，
1: 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开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号，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党政军警兵民反恐防恐武装演训活动，充分展示全疆各支维稳力量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坚决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决心，进一步提升反恐防恐统一指挥、整体防控和协同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远程观摩演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观摩。
2: 此次武装演训分别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四地举行。上午10时，演训开始。乌鲁木齐市首先举行誓师大会，由公安特警、兵团民兵、武警官兵等组成的方队和各式装备威武列阵，气势如虹。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演训队伍斗志昂扬，嘹亮的呼号声响彻长空。伴随着庄严的号令，全体指战员登车进发，开展武装拉动。随后各地按计划依次展开演训，在高原边境、口岸地区、城市街区等地实施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无人机施袭反制、打击暴恐分子越境袭扰、热兵器流入和社会面暴恐案件全要素处置等科目。整场演训指挥有序，响应迅速，行动果断，展现了维稳处突的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提升了实战能力，形成了强大震慑。陈小江向参加演训的武装力量及服务保障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在稳字当头上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持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筑牢边境管控防线，提高预警发现和快速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兵地联动、齐抓共管，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专群力量，确保各项维稳措施落地见效，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文东、王林、王刚，自治区有关领导、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7月2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汪安南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水资源是支撑保障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新疆立足区情

0: 水情，统筹节水、蓄水、调水，持续推进水资源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全社会用水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希望南水北调集团持续深化同新疆在水利领域战略合作，围绕现代化水网建设、全域节水增效、水利工程绿色智能化升级、流域系统治理与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共同谋划落地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助力新疆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水平。汪安南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将充分发挥集团优势，立足主责主业，积极助力新疆现代化水网建设。希望双方围绕重大水利工程投资建设运营、现代水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持续拓展合作领域，为保障新疆水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7月2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对我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再安排、再部署。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以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鲜明态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标准要求，加速破解营商环境顽瘴痼疾，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要求，要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全面清理资源配置中的不合理限制，落实非进即入要求，营造风清气正招投标环境，持续规范招商引资秩序，深入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专项执法，要把好政策制定关、发布关、兑现关，严格落实惠企政策、听取经营主体意见常态化机制，尽快上线运行全区统一的政策发布平台，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堵点，扩大免审即享、即申即享覆盖范围，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会议强调，要着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积极探索建立企业融资需求与银行产品双向推送机制，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加快建设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对已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回头看，不断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办事便利化水平。要提升监管执法规范化水平，加快推进扫码入企改革，完善涉企案件办理实践标准，切实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压紧压实责任，完善发现问题、交办问题、整改问题、验收消耗闭环机制，强化督查考核、久久为功，确保攻坚行动取得实效。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汇报，有关部门汇报市场环境、要素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推进情况。张迎春参加会议。
3: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砥砺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力量。
2: 在7月2号召开的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一批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从党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中汲取信心和力量，书写新的优异答卷。
4: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坚守边境一线，训练防控，立足岗位，冲锋在前，用实干守好边境，
5: 继续筑牢基层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大伙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和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在沙漠腹地，在企业社区，在算力机房，在高原边防，各族干部

0: 群众坚守初心使命，以实干履职担当，
1: 立足岗位职责，积极投身新疆新一轮早矿突破战略行动，以地质实干践行对党忠诚，
2: 扎根大漠，奉献石油，在流动性沙漠中打造出永不流动的战斗堡垒，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站好岗，供好气，
3: 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扛起数字新疆建设使命，
4: 牢牢把握国门安全防线，为企业、出入境旅客化解各类通关难题，全力保障中巴经济走廊贸易畅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大家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5: 深入领会讲话精神，严格践行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扛起民生守护责任，
6: 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不变，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锻造叮当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兵劲旅，
7: 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践行新时代武警官兵的忠诚与担当，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8: 从传统农业村到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示范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党总支大力引领产业多元发展，在团结奋进中绘就了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崭新图景。
0: 盛夏时节，走进新城西门村，电商主播们正在通过网络销售哈密瓜、葡萄干等农特产品。
9: 以前我就是种草地的，收入比较单一，现在有了这个直播基地以后，我们农民种啥就买啥，收入高了。
0: 新城西门村有2700亩耕地，85%以上是葡萄地。过去村民采取传统种植方法，一亩地年收入不到5000元。经过多方考察后，村两委牵头推广标准化种植，实施品种改良，并成立专业合作社统一销售。现在全村种植了蓝宝石、无核白、马奶子等十几个品种的葡萄，
10: 品种改良以后效果很好，效果很不错，两亩分地均均的收入是10万多了。
0: 银企业、银链条、新文旅，按照这一思路，新城西门村注资激活了3家村办企业，一个主打农特产品线上分拣、直播外销，一个打造包括阿帕的秀在内的村播短视频制作及文创产品开发，还有一个则专攻研学游，同时招商引资落地龙头企业，专注各类特色瓜果精深加工。
11: 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村营内的这个产值从2022年的3000万元增长至2025年底的2.24亿，村集体经济也从32.6万元增长到了150万元。
0: 产业兴旺的同时，新城西门村还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行走在村里，一步一景，一院一画。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村民人均收入达2.9万元。
12: 你看，这是我们小院，很美。高峰期时候，每天能接待100多人。
13: 旅游体验很好，绿化非常好，塞外江南的感觉。
0: 如今的新城西门村，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乡村更美丽的蓝图已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实景。
11: 继续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让新城西门村越来越美，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甜。
0: 7月2号晚上，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荣获七一勋章的吴哈斯·苏莱曼回到家乡玉明县，受到乡亲们的热烈迎接。
14: 他在巴勒克牧区，深耕40载，就是为了给牧民看病。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回乡途中，吴哈斯·苏莱曼向记者讲述了在人民大会堂领奖的难忘瞬间，言语间满是感恩。
15: 就是我们就是能给的这个大的荣誉，以后再忘不了的，特别高兴。谢谢党，谢谢习近平总书记。
0: 1975年，吴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地区卫校毕业后，主动放弃留在县城工作的机会，选择到玉明县牧业医院在牧区设立的医疗点工作。在岗行医期间，他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各族患者超10万人次。

0: 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他亲手接生了3200多个孩子，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脐带爸爸”。
1: 这一直为人民服务，国家的一个好儿子，我们的一个骄傲，
2: 激励我们在工作中要像五哈子苏莱曼一样，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3: 日前，巴楚750千伏变电站第二台主变压器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标志着这个新疆重点迎风度夏超高压工程正式投产送电。
0: 这个工程相当于给南疆电网装上了一台大型电力中转枢纽，满足喀什、和田、克州三地州用电负荷增长需求，并大幅扩容新能源并网消纳空间，有效推动区域源网荷储协同联动发展。
4: 夏季可统筹北疆富余火电、南疆清洁能源双向流动，既保南疆本地高峰用电，又助力新疆绿电外送支援西北、华中区域迎风度夏。
0: 近期，新疆多地持续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保供压力持续增大。国网新疆电力精准研判负荷走势与新能源出力特性，科学优化全网资源配置，高效推进重点迎风度夏工程落地投产，全力提升疆内供电保障能力与清洁能源外送能力。
5: 7月2号，新疆冰晶舰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靠泊广西防城港，标志着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航线正式贯通。
6: 这里是广西防城港核心货运码头，在我身后啊，巨大的龙门吊将原材料从远洋货轮上卸下。这些跨越上万海里而来的工业原料，历经40多天的远洋跋涉，顺利抵达国内海岸线。后续呢，将搭乘海铁联运专线直奔新疆。
0: 开通自由远洋航线后，航线舱位运输链路全部自主把控，依托防城港等骨干港口布局，兵团搭建起远洋海运、沿海港口、铁路干线、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海铁联运闭环。
7: 以前我们进口的原材料要从市场上临时找船，交期不稳定，现在走这条新航线，航程从60天压缩到了50天，资金周转率提升了10%左右。
0: 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的开通，标志着兵团现代物流体系从内陆型迈向陆海联动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7月2号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项目配套防建工程通过交工验收，一批全新升级的服务区、收费站等配套设施正式落地，全方位补齐路段服务短板，完善交通配套功能。项目配套防建工程涵盖星星峡、骆驼圈子、沙泉子、哈密等服务区，以及沿线收费站、养护工区等配套设施。其中，升级改造后的哈密服务区以瀚海帆影为特色主题，整体建筑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整合公共服务、商业餐饮、司机之家、乡村振兴专区等多元功能。
8: 小客车能容纳180位，大车是495位。服务区后面还有一个大车过夜区。
0: 依托原创选矿核心工艺与智能矿山建设，和田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采选项目突破4600米至5200米高海拔开采瓶颈，今年以来产能效益实现大幅增长。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红柳滩稀有金属露天采矿的现场，今年前5个月，项目实现工业产值40.43亿元，同比增长730.18%。这份高稳高产的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是来自项目智能化建设的加速推进。
0: 在露天采矿现场，纯电无人驾驶矿卡自主完成装卸、避让、会车等作业。走进选矿生产车间，国内锂矿领域首次规模化应用的一体化重介质分选设备自动运行，精准把控矿石分选品质。
10: 相较于传统的那个浮选工艺，选矿的综合成本大概下降了40%左右，锂辉石金属回收率提升了2个百分点，每年节约成本3000万。
0: 如今，智能化手段渗透大红柳滩项目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在项目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生产画面和设备参数实时显示，5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30公里外

0: 多台设备的控制。今年企业将持续加码智慧矿山建设，推进无人化作业升级。
1: 计划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啊，我们实现65辆的这个无人电卡的全线的运行。
2: 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由安徽省对口援建，依托安徽的全方位帮扶，学校办学质量大幅提升。
0: 走进学校排练厅，黄梅戏社团的孩子们正身着戏服演绎江淮经典戏韵。作为校园里最出圈的文化名片，社团已累计培养150多名学生。一曲黄梅戏也为孩子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
3: 上学期的暑假，学长学姐们一起去杭州参加展演，他们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告知于我，也就对他就无比的向往。
0: 这支从零起步的社团不仅在皮山县文化活动中频频亮相，去年还获得了文化和旅游部全国青少年戏曲展演活动艺术风采奖。目前学校已开设黄梅戏、舞蹈、书法、合唱、球类、器乐、美术等10多类社团，不仅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还补齐了当地美育文体教育短板，有效提升了学生综合素养。学校智慧教育建设也走在县域前列，其中由安徽省出资援建的 VR 思政教室、 AI 人工智能教室成为校园特色育人新阵地。安徽实验学校由皮山县最偏远的5个乡镇中学合并而成，目前共有113个班级、5780名学生。自建校以来，先后有259名安徽援疆教师来到这里，通过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手把手帮带本地年轻教师，教学质量连年攀升。
4: 一边探讨，一边就去实践一些情景的知识理论，也会分享给我们，对我们的帮扶影响是很深远的，是持续的。
5: 7月2号，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128名选手获得35个竞赛项目金银铜牌，498名选手取得优胜奖。
0: 在本届大赛中，昌吉州代表团、阿克苏地区代表团、喀什地区代表团跻身奖牌榜前3，128人获得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大赛赛项设置也更贴合产业需求，涵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数字经济等热门领域。新增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新兴赛项，精准对接全区产业转型升级中对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让大赛成为新疆优势特色产业的人才蓄水池。
6: 还是继续深造，希望就是在阿克苏也能够创建培训基地。
7: 在备赛的阶段，专程与江苏、广东等省外的优秀队伍交流取经，积累实战经验。后续我也会把赛场收获的反哺给我们工作实训当中。
0: 近年来，自治区逐步构建起以市赛和国赛为引领，以自治区级竞赛为龙头，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和各地职业技能竞赛为主体，以企业院校竞赛为基础的新疆特色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不仅实现全国比赛金牌零的突破，还有5名选手入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形成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良好局面。
2: 红枣产业是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特色支柱产业，当地积极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企业和群众的优势，创新人大代表履职形式，助推红枣产业发展壮大。
0: 在阿拉尔市红星源枣业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化红枣加工生产线高效运转，从清洗、烘干到打包装箱全部实现自动化。目前企业年加工能力达到10万吨，已发展成为兵团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董事长王文杰是阿拉尔市人大代表，调研中他发现当地部分枣园管理粗放，果品质量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到市场竞争力。在2022年2月召开的阿拉尔市5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王文杰提出了给予红枣疏密提干专项补贴、提升红枣质量的相关建议。当年年底，这项补贴就落实到位，每亩补贴1000元。随着大批枣园完成标准化改造，红枣品质大幅提升，稳产增收效果显著。
8: 品质比前面没有疏密的时候品质要好得很多，每亩

0: 地的产量就是700-800左右。
1: 没有好的红枣，加工是做不出来的。我们要用心呢，把这个红枣怎样管理的品质统一、质量统一，销量才能打开。
2: 在王文杰的推动下，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还构建起覆盖阿克苏、喀什等地的红枣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体系，实现兵地农业资源互补、产销互通、互利共赢。目前，红心原枣

0: 名媒体负责人先后赴乌鲁木齐、巴州、吐鲁番等地参访交流。
1: 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研讨班成员了解了这里的建设历程、多式联运体系、跨境通关改革成效及对外合作成果。
2: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区位优势明显，构建起了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体系，有力拓展了跨境商贸。
1: 研讨班成员来到新疆人大历史展馆，这里系统展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疆落地生根、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在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软件园，现代化智能化的产业发展场景让大家频频驻足拍摄。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访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走进新疆博物馆，研讨班一行多角度了解新疆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等方面的成就。
3: 新疆的产业发展速度和现代化水平令人赞叹，产业体系、创新氛围等诸多发展经验非常值得学习。
4: 中国新疆的繁荣稳定、发展活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会整理所见所闻，通过客观真实的报道，向世界各地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1: 在巴州参访期间，研讨班成员走进天山胜利隧道地质展览馆、乘车通行隧道，切身感受这项世界级交通工程的磅礴气势与建设成就。前往博斯腾湖连海世界景区，了解生态治理的系列举措。
5: 中国新疆在民生改善、生态治理等方面做的努力令人钦佩，这一切都值得向欧洲民众客观讲述。
0: 塔城地委委员、塔城市委书记王东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下面请看简讯。
5: 日前，自治区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决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大赛聚焦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个赛道，50个项目展开角逐。
1: 今天，塔城地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创新能力提升培训在乌苏市结束，200多名学员就航空航天、航模、无人机、车辆模型等进行了实操实训，有效提高了专业能力水平和科技创新活动的指导能力。今天，青海省钢察县农旅商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展示优质农畜产品与文旅资源，推动青新两地产销对接、文旅合作，现场签约农畜产品销售协议，促进双向流通。
5: 7月2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在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危化护盾2026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事故应急演练，集结多支救援力量，组织全疆2000多名安全从业者线上线下观摩，有效检验多级应急联动机制。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喀拉峻草原，在雪山花海中感受夏日清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105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个政党的初心最终要落在一村一户一草一木上。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同一时刻，在新疆，基层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

0: 围坐在一起收看了这场大会。同样的初心从人民大会堂传递到了最基层的村落。
1: 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 总书记讲到，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提出的三个务必等要求，深深地触动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也为我们基层党组织指明了前进方向。
3: 总书记嘱托我们要实实在在干事，一定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这几年我们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村集体收入突破了7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了2.98万元，变化很大，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还不够。
4: 决心下了，路怎么走？这两个村子今年都入选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个在火焰山脚下，一个在塔克拉玛干边缘，自然条件都不算优越，但都闯出了自己的路。
5: 看一下看一下你们家土头，哎呦，今天很不错了啊。
4: 在吐鲁番市高昌区新城西门村，葡萄不按斤卖了，按颗卖，不论天南海北，花699元就能匀认养一棵葡萄树，手机实时看长势，成熟了冷链送到家，从等人来收到葡萄还没摘就有了主人。这种认养模式让种植户心里多了份踏实，那认养的人图什么？
6: 有一个长沙大姐认养了一棵葡萄树，收到货以后发微信说，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到自己的树长的葡萄，她的女儿也特别高兴，跟同学们说我们家在新疆有一棵葡萄树。
4: 有人在千里之外惦念着一棵葡萄树，也有人在葡萄架下惦念着一村人的日子。2022年7月，总书记走进新城西门村，就站在这片葡萄架下。
7: 当时总书记问得很细，问到群众的参保率如何，医疗配备情况如何，然后呢群众的收入情况如何。这几年呢我们也是一直盯着这个事儿，如何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如何把一棵葡萄树吃干榨尽啊、尽可能的多卖到钱。
4: 吃干榨尽这四个字就是新城西门村这些年一直在走的路。
6: 来，我们做成了葡萄原浆，还有这个葡萄自由等65种产品，附加值直接翻了5倍。我们党支部呢也是培养了8名葡萄主播，我们去年的话卖出了3000吨，它的销售额的话是7000万。以前呢，我觉得我只是一名村干部，跟电商这一块是没有关系的。后来呢，我们的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
7: 现在的葡萄不愁卖，愁的是不够卖。
4: 从筹卖到不够卖，反转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品种改良、节水灌溉、精深加工、电商直播，每一步都是硬骨头。最难的时候村民不理解，那谁先干？
7: 党员干部呢会自己做示范。说产业升级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是真金白银投进去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4: 党员干部先干出样子，老百姓就跟上了。可新问题又来了，以前直播交给外包企业，钱被赚走了，品牌也没打出来。今年年初，村党组织下决心自己组建团队，村党总支书记塔巴热克·艾克拜尔硬着头皮播了第一场。
7: 我自己也对自己也没有信心，从哪里开始，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子，都是个未知数。但是干了可能不行，不干是永远不行的。刚开始直播的时候，确实小黄车是跨不上的，因为我们的粉丝量不够。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各种方式搞了一个这个阿帕的秀，通过这些方式在这个吸引粉丝。
4: 从几个人到如今10来人，各司其职，塔书记的目标不止卖葡萄。
7: 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学东西快，有奔头。今后呢，我们还是要扩大我们这个电商直播呀，啊，包括我们的红色讲解呀，这方面的一些队伍，让更多的年轻人呢能够留在我们的村子里。
8: 在村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有意义，可以告诉外面的人新疆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
9: 哎，我想把吐鲁番最甜蜜的葡萄呢卖向全国，是最有意义、最有出息的事儿。
4: 年轻人回来了，产业有了人气，但一个村子光靠卖葡萄能走多远？
7: 光卖葡萄还不行，要卖产品啊，卖品牌，要卖体验。
4: 于是村里还搞起了

0: 红色研学四条路线，乡村旅游、红色教育、乡村振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去年接待量超过50,000人次。
1: 产业加培训，多条腿走路，走得更稳。老百姓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支部看支书，一级带着一级干，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2: 吐鲁番新城西门村把一颗葡萄的价值从地里一直挖到了直播间、研学课堂。那么在沙漠边缘，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一个村子又能靠什么来突围呢？
0: 走进于田县托格日嘎斯村，库尔班老人的印记无处不在。今天他的曾外孙女依然生活在这里。
3: 当年我曾外祖父骑着毛驴上北京，是想让毛主席知道新疆人民过上好日子。他当年骑毛驴走了很久，我们现在开车走高速，坐火车，坐飞机，日子见到不一样了。
0: 日子变了，但库尔班大叔的精神在这个村子里还能做什么？
4: 库尔班大叔的模范事迹不能只挂在墙上，是要把老传统变成新方法。
0: 老传统变成新方法，于是库尔班大叔人民调解工作室挂牌了。
5: 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人，这次这个给他一个机会啊，我们这个以后要好好的和睦相处。
6: 库尔班大叔当年就是村里热心肠的人，现在我们把这种传统变成了制度，按照一听二查三理四条五议六访的六步法，从2022年挂牌到现在，调解了961起纠纷，化解率达到99.8%。
0: 数据背后是活生生的日子，以前没人管，管不了的烦心事儿，现在有人管了，也有人会管了。
6: 库尔班大叔当年为什么受人尊敬？因为他心里装着乡亲们。我们现在做调解，就是要把这种方法给延续下去。当年骑着毛驴去北京，凭的就是一颗真心。我们调解矛盾也凭的一颗真心，法讲清楚了，情不能不讲。
5: 调解吗？
0: 就是这颗真心，他也让库尔班的故事走出了纪念馆，走进了乡亲们的生活。
7: 纪念馆天天有人来，更想知道我们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就跟他们讲，纪念馆出去几百米还有个库尔班大叔调解室，库尔班大叔的事迹传下来了，还在帮老百姓解决新问题。
0: 来的人多了，村里的想法也多了。万寿菊在房前屋后开了花，肉苁蓉在红柳根下扎了根。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一个人骑着毛驴去北京到一群人跟着党支部往前走，红色基因没有锁在展柜里，这个沙漠边的小村子找到了自己突围的路。
4: 党支部这面旗帜会带着我们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0: 基层党组织带着大家干出来的好日子，老百姓心里最清楚。
8: 我们的日子好起来了，
9: 回来了就不想走了，
10: 跟着党组织干，没错。
11: 我努力把我们的家乡的最好的东西卖到全国去，
12: 更好的还在后面呢。
2: 看到这儿，您应该明白了，全疆那么多的村子，为什么是他们？论自然禀赋，这两个村子都不算优越。但一个把发展抓在手上，一个把民心拢在心头，一个选了经验，一个选了善治，方向不同，底色都一样，都是为了老百姓谋福利，都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党组织先站了出来。105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正是风华正茂。吐鲁番的葡萄还在往上涨，于田的风沙还在往前推，而这两个村子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

0: 护你我的每一天。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政府先生
1: 少不得要听共产国际的意见。哎，他起初什么性子你知道？
0: 现在啊，越走越难。
2: 别二大代表资格问题争论，究其本质，还是我们意志不够笃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可以争取的中坚力量？我以为我们党需要尽快制定一个科学严谨的决策依据。眼下中国的机构大势力，买办、军阀、帝国主义，
3: 买办的背后是军阀吧？
2: 军阀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是每年几万万亿元的消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地主甚至农民身上得来的。
0: 农民推翻地主，地主失势供不了军阀，由此买办和帝国主义就会彻底覆灭。
2: 每个阶级都还可以细分，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0: 看这开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自古，凡是经典的文本，开篇第一句都似带着使命，如同《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以迷人的句式将读者引向大道。《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佛教经书的“如是我闻”，圣经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即是如此啊。
0: 嗯，
2: 你们都忘记了《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吗？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王润之这篇的文采可与之媲美啊！
0: 没错。他以敌友之问提纲挈领，大气磅礴，他问向了战友和敌人，问向了实践和理论，问向了历史和现实，问向了大地和远山。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3: 我好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文章了，纯正的理论文章，可我却从中读出了诗情和快意。
1: 不难理解，润之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怀着巨大的激情，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写作时的神情。
3: 苏东坡说，大凡写诗作文都要经过三了，始则了然于心，继而了然于口，终则了然于手。润之这一篇何止是三了啊。
1: 仲甫先生，发这期向导吧。
2: 嗯嗯，我盛赞他的文采，不代表我认同他的观点啊。文过是非，以词害意。
4: 是，文章写得不错，漂亮流畅，大气磅礴。
5: 可革命需要什么？革命靠的是文采吗？革命靠的是耍笔杆子吗？
2: 他句句指向资产阶级不可依靠啊，
5: 无非是要告诉大家，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
2: 我苦口婆心地跟他说过多少次，
4: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要分两步走的，首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国民党领导，我们辅助。
2: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发展资本主义，资本家越多，那工人就越多，无产阶级随之强大，到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发展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有农民什么事儿啊？他这么写，不是破坏国共合作的基础吗？
3: 我还是坚持，无论是文体还是内容，这都是一篇好文章。
6: 自己找地方吧，我还不信一封退稿还能断了一篇好文章的路。给革命办看吧，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的，反正归你管，自己发就是了。
7: 但是国民党的杂志，
6: 管他是谁的，让大家看到最重要。
8: 认真，有时候我真想替老头子向你道歉。
6: 哟，是钟真君吧？
9: 没错，湘云在信上讲啊，

0: 东征军彻底剿了陈炯明的老巢，广东政府统一了广东，这块革命根据地终得安宁。
1: 太好了。

0: 手查箱子。
1: 郭松龄兴兵七万的直扑奉天，广州二次东征也许大胜而归。
2: 很难，
1: 还未动身，南北局势就交相呼应，喜讯连连。
2: 等我这次从广州回来，说不定这革命大局啊就已焕然一新了。
0: 你再不出发呀，这次二大都开不成了。余树德调的车已经到了。
1: 哎，润之给我寄来那篇阶级分析文章呢？
0: 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1: 润之此文啊，辣如白干，鞭辟入里，尤其是对这个农民的分析前所未见，我得带到路上细细一品，你帮我找找。
0: 好，去给你找一下。
3: 祝贺陈军复命，祝贺我们出生入死平安归来。
4: 好，
5: 经历了这次浴血奋战，大家成为了真正的兄弟。
6: 用时一个多月，行程300多公里，灭敌10000多人，俘虏6000，缴械8000，这是何等战绩啊！
7: 一次东征的时候，我们还在给越军打先锋，这一次，咱们第一军是真正的主攻手，不仅一举平灭陈毅，还回师南征，打垮了邓本英的主力。这几年的兵没白练，来来来，吃饭。
8: 听说贵州要塞是共产党敢死队拿下的。
9: 听说了吗？校长是陈赓背着重州重围的。
10: 有什么奇怪？我们没听过黄埔的顺口溜，蒋先云的笔贺中涵的嘴连不过陈赓的腿。
11: 我听说啊，此次东征都是共产党当的苦力。哎，
9: 你们看过毛润之先生新发表的文章了吗？
10: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吧，一篇文章就把中国国情分析得明明白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清清楚楚。
12: 所以啊，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敌人和朋友分清楚了，国民革命才能成功。
13: 阶级分析还不是要搞阶级斗争，还是戴季陶先生说的对，人民只有大平和小平，觉悟者和非觉悟者，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帝国主义才是正道吧。
10: 我们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扶助农工吗？工人、农民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
14: 湘云啊，都是为文章、为主义，说到底，不都是为了咱们的国家吗？
15: 啊！放屁！那篇文章共产党自己都没发，发在了我们第二军的刊物上。
16: 哎，这都正常。共产党一直都是咱们小跟班嘛。
17: 那我们护着你啊。
18: 谁是脚跟包？
15: 怎么了？共产党自报家门了是吧？
16: 你们平常不都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吗？怎么潜伏在我们里面到底是要干什么？
18: 想揍你狗日的！哎，

0: 实现三民主义。你们清军会发展得很快，不光是黄埔和第一军，整个国民革命军中都有不少你们的会员。湘远，你一向善于组织策划，你能把清军会办好我不意外，但在军中校中搞起小团体，相互之间难免发生摩擦，比如这次。
1: 君子群而不党，
0: 既有一党在身，又何必拉帮结派？黄埔子弟系出同门，可不能像西山分子一样闹到要分家。我跟君山也说过了，你们两个都回去好好想想，清军会、孙文学会还有没有继续维系的必要。
2: 校长，清军会的存续对我军我校实在是利多弊少，我已让涉事会员深切反省。
0: 你一手创会，更一片赤诚，我都看在眼里。不过这队伍一大，恐怕未必会按照你的初衷走。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军中建设上来，等开国二大还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社团解散的事情啊，你慢慢考虑，不急答复。
3: 报告，
4: 进来。
3: VR 大牌标准箱的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
5: 好，
0: 小云，你我师生经年，
4: 机会难得，
0: 走，一块儿合张影吧。

0: 两位长官，看我这里，笑一笑，一、二、三。
1: 哎，好了，各位，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大家都坐坐坐。
3: 哎，诸位诸位，虽然一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前几日，楚仓孙科他们来电，大会已经宣告，将所有跨党人员开除党籍。
4: 好好啊，好好，不会这样啊！
5: 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
6: 是啊，我听说这还要去除鲍罗廷，如果不行清党，恐怕再有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将化为赤色。
7: 对，
8: 是啊，
1: 哎，好好好，而且啊，大会还决定，将中央党部从赤化已久的广州搬迁至咱们上海环龙路44号，二大也将改在上海召开。
7: 好好好，
9: 诸位，咱们得先声夺人，跟广州抢代表。今天筹备会照片立刻登报，把声势给造起来。
10: 对，
4: 方朝伟，申主任，闸北徐家汇的印刷厂不肯印刷咱们的《民工日报》，
9: 为什么呀？
1: 这不会啊，早上来的路上我还听到有人叫卖啊。
4: 他们卖的是广州的民国日报，不是咱们上海的，上面全是批咱们的文章。啊、哦、
0: 怎么可能啊，这
9: 广州的民国日报怎么运到上海来的？
4: 这两天还开了份新报纸，骂他们骂得最凶了，发行量还大，已经传开了。
1: 还有政治周报，
0: 主编毛泽东，
4: 又是毛泽东，又是毛泽东，这怎么哪里又是毛泽东啊？

0: 毛部长，多亏了您跟中央提醒，设了个上海交通局，运带英回电，现在连上海的几个区党部都不听西山派的使唤了，纷纷要求属下印刷厂抵制上海的《民国日报》。不知道为什么，湖北、湖南、九江的几家报社都在声援咱们，声讨西山派。
1: 还记得上次让你去中央，批的一笔经费吗？

0: 那是给友报的今天，现在是打破北方和长江反革命宣传的关键时期，要尽可能的扩大舆论阵地。
1: 咱们这宣传工作是搞得火热，可就是工作量有点大呀，又得联络各省宣传部，又要筹建资料室。哎，不是说要新来位女同志吗？
2: 肖某不才，
3: 贺强同志所言女同志，恐怕就是区区在下喽。
1: 你就是肖处女？可是
3: 我生处地，又好处词，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取神女之意耳。
0: 是他这个笔名啊，当年在新报上一挂，那求爱信啊，把信箱都给塞满了。最后只得无奈登报启事，本报有处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且略有麻子之大汉也。他可是做文章的老手了，幸好有他，不然的话就连这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我都忙不过来了。那些人是怎么回事？
1: 全部通知考勤签到后，开始几天他们还做做样子，可后来就……黄老情况不一样，自从您说他文章急需熬牙，连毙了他三篇特稿，老先生闹情绪了。
0: 咱们几个忙得屁股都冒烟了，可他们呢，尸位素餐。你这趟来可不能只给我当编辑，宣传员养成所也要搞起来。
1: 养成所？
0: 是廖公初创，可惜从他去世之后荒废至今。我打算聘处女当教员，各省选拔出来见习宣传员，咱们添酒回灯重开业，全部门的职员都要过来听课，要进入考勤，让大家好好学学什么是革命的宣传。
1: 看来咱们呀要重回课堂补补墨水了。
2: 没错。哎，贺翔，我的课可大半不在屋里坐而论道啊。
1: 那在哪儿啊？
2: 去大街上，去工厂里，去田间地头嘛。
1: 啊，
0: 你们先好好聊着，我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
4: 你干嘛去啊？首长先生来广州了啊，下午就到了，我去接他。
5: 好，你去吧，
4: 咱们俩。
5: 处女。

0: 宣你是兵镇，不放兵块。请上。如此喧闹之地，只与你我身份不合。能，笑得合不拢嘴那个汪主席的妹夫楚明仪，下届内定的中央候补委员，财政部。 宋子文部长的专座，他在这曾被九可都不错哦。刘卫东，被你第一军的薛岳看见，替我把账结了，可不好。哎，你好，你的军衣是？
1: 谢谢。
0: 你白什么？请慢用。
2: 靡靡之音，乌烟瘴气。
0: 老弟。 读圣贤文章，不必非得到古刹入阵。这勾栏酒肆里谈的也并不尽是龌龊肮脏。

0: 英国佬在杀鸡，打死我们50余人，两边闹得几近开战，可不还得坐下来谈吗？群情激愤，高堂上是坐不得了，不就得摸到这黑灯下来解决？英人暴力，我早说退经济绝交了事，国王就在眼前，欲加武力，却横遭阻拦。
1: 是我们内部输了国贼，什么贼不贼的，不过是彼此利益的互通有无。就算动手了，谁能吃掉谁？最后还得坐下来谈吗？老弟，听说那天你气得体发高热，快要晕倒，实在是没必要，再商言商。
2: 左派苏俄的朋友要交，英美的关系也得拉拢，别当几天校长就搞得跟革命清教徒似的。在上海，你可不这样。在上海还是鼠窜三户，亡秦必楚。 如今来了广州啊，只有我和楚女住楼上楼下，我们俩还开玩笑说这是上下而求索。少山先生，哎，当心！我来，我来。现在的国民党宣传部真是百废待兴，几个月了，我的两个兄弟，一个在黄埔军校。
1: 一个在农讲所，见一面都难，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收拾屋子了。让您见笑了，
2: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书上有路。这不正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吗？我看啊，好得很。
1: 先生，您在广州这几天，虽说我们几乎天天能在会上碰面。
3: 说到今日，再得下单会，西山派这一波攻势，把那汪主席打得措手不及。幸亏你在舆论上反应迅速，那篇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稿，我一百度，条理分明，思路清晰，定能一扫谬论，正本清源。
1: 湖南、湖北还有四川的党组织已经来电，代表们正在前往广州的路上。我只是搞不懂汪精卫，西山派要求开除我们的党籍不说，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他的党籍，可他却唯唯诺诺，只许我对那些叛党分子一味的训诫，却不拿出具体的惩处措施。 甚至还希望他们来参加二大，这不是与虎谋皮吗？再这么一味的绥靖下去，我看他主席的位子是坐不住了。
4: 你说，季陶也去了北京，还不受待见，又打回来上海，
1: 他没喊你同去？
4: 靖江兄。
1: 比少元冲、叶楚仓都是几十年的至交了，你不是也没去吗？哼，借势正义在，一眼就看清了局势。西沙派的老人们，除了资历和空头衔，没人、没钱、没枪，却妄想给自己编出权利了。现在，除了咱们的汪主席把他们当回事儿。
3: 谁还正眼瞧他们？靖江兄净顾着说话呢，没看这小丑的表演，还挺有意思。汪兆铭的顾虑我很理解，他借着廖公遇刺案，挤走了胡汉民和许承志，多少有些得权不正。西山派剑指共产党。 其实意在汪兆铭。 个个都是他当上。

0: 手续后被挤上冷板凳的老人，憋了一肚子牢骚，这回一闹他就真的心里没底了。
1: 我倒不觉得西山派诸军有什么战斗力，另一中央又能怎么样？他们只会搞党争，政令不出环龙路。然而我真正担心的是这回他们公然叫嚣清党，彻底要捅破这重窗户纸，后面不知道又有多少妖魔鬼怪要跑出来，这恐怕将是我们将要面临的大问题。
2: 西山派固然可笑，可他们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说他们咬牙切齿痛恨的共产党。我们党一大的时候，全国一共也就四五百个共产党，这才不到两年时间，你猜猜现在多少人？已经过万。这还只算了正式党员，若再加上他们控制的工会、农会会员，数量可能成百万、上千万。你的第一军和黄埔，明里的共产党已经不少，暗地里呢，早已经渗透得七七八八了。还记得第二次东征，你的部队还没有开进海丰，这彭湃农军就替你们把戏给唱了，还用了自己的哥哥当县长，这不可怕吗？老弟，你可别小瞧了这赤化学说的魔力啊！

0: 谢谢。这篇海丰农民运动不是你搞的吧？澎湃的，还没有正式出版。是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拖延年找他誊写的手稿。实不相瞒，这次回韶山待的时间太短了，农民运动刚刚有起色，就被迫离开。 我既然要做宣传调查，何不把农民的状况一并调查了呢？既然有朱玉在前，为何不先解他善之事呢？我听说，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农会从两三个乡、几十个人，扩大到五六个县、20多万人。说他们去到农村宣传，往往不到半年钟。
1: 就能把农会成立起来。恩芝啊，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正在写一篇关于土地和农民的文章。你在三大的讲话和在韶山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看啊，东北革命军举义，我在北京时他们就直逼奉天了。这才几天，张作霖就搬来日本救兵，情况就急转直下。
0: 若能把关内关外的农民发动起来，何至于孤立无援？
1: 未来国民革命军北伐，一定要发动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把他们唤醒起来，组织起来。
0: 如果有漫山遍野的农民加入革命，革命何愁不成啊？中山先生去世后，有太多的事情。 没有定数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搞清楚，哪个是我们的敌人，哪个是我们的朋友。
2: 毛润之那篇阶级分析的雄文读过了吧？当然，开篇不就教你了吗？ 先要摸清楚，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知己知彼，有备无患。然后呢？等待，二大。

0: 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听说，西山派的人仍有可能参加二党，条件是只允许两名共产党进入中央。那共产党恐怕不能同意吧？
1: 同不同意是他们的事情，等两边闹得不可开交，你届时老弟就众望所归。

0: 剑锋藏得久了，它也是会钝的。
1: 你的大作不仅这一问问得很好，而且答得很详实，就是提法很尖锐，指向性很强。别说国民党，我们党内有些人都怕是要坐不住了。
2: 比如说仲甫先生。我理解他人在其位，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了。别说他了，就是黄埔的学生都因为争论那篇文章动了粗，恩来还一直让我去跟他们座谈解惑。
1: 我们跟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不能把领导之权拱手相让，不是为了一党之私，而是以国民党之内部斗争之复杂，他们根本无法独立扛起这个领导之责。
2: 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能看出革命意志是否坚定，动摇不定的中间派，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仍要提防。
1: 对的，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大浪淘沙，不过我依然相信这个时代。
2: 时代，
1: 从广州到摩尔曼斯克，从莫斯科到芝加哥，革命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而中国革命同样是革命时代的篇章。时代的进行就像电光一样快，任何人想在新旧之间搞调和，想在进步和反动之间做摇摆，最终都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枯黄的树叶还想在树枝上占着来春新叶的位置，秋风起了，可以把它们请开。
2: 首长先生讲得好，只是落伍者虽则可怜，但是他们往往顽固的可恨，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退下舞台的。我们要与之辩驳、拉锯、斗争，每往前一步，恐怕将蹒跚、奸臣，甚至流血。
1: 绝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已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的。怎么了，润之？
2: 我仿佛又回到了北大求学的时光，聆听您的演讲，我特别庆幸，如果不是遇到您，遇到那些导师，我可能也不过是

0: 是庸碌一生，泯然众人。
1: 我也好，仲父也罢，我们的宣讲恰恰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新青年才有了意义。甚至啊，以你今日之成长，恐怕以后我要拜你为师了。
2: 毛部长，您是什么意思？
3: 怎么我们这个月的薪水扣了60%
2: 还有余啊？
4: 我猜啊，可能是个误会，弄错了数字嘛。要不我们请毛部长和会计打声招呼，核实核实。
5: 没有什么误会，我一到部里就宣布了签到考勤制度。
4: 贺翔，
5: 上个月的考勤状况

0: 上月阴到二十六日，
1: 陈春甫十到六日，刘恒十到八日，庞一剑十到。
2: 那你也不能扣我们薪水。
3: 不劳动者不得食，天经地义。这还是算考勤，要是算诸位的工作量，
1: 不对呀。
4: 方鹤祥一个小小的陆氏，怎么薪水不减反增啊？
3: 鹤祥同志已经升为干事了，在我这里规矩很简单，多劳多得，谁能干事，我就聘谁为干事。
4: 毛部长啊，
1: 您的这个规矩可是和部里的惯例不合啊。
0: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集体请辞书，
1: 若您还是固执己见，那我等就恕不奉陪了。

不行，你去通知一下处女，这批结业的宣传员有5个到部里，另外请他暂代宣传部的秘书。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睡。

0: 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 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

0: 又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三哥，
1: 泽坦
0: 回来了，
2: 润之回来了。
3: 妈，
4: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5: 红烧肉来了，
6: 泽明也来了。
7: 三哥，嫂子他们今天刚到，
1: 我跟泽坦寻思你太忙，直接替你接了。
7: 我是想跟你打个招呼的啊，他非要给你个惊喜。
6: 你呀、啊，
1: 嫂子，三哥回来了。
8: 小妹。
0: 阿姨，爱卿，报报报！
9: 报道，我是谁？
10: 爱卿，这是爸爸。
2: 瞧瞧，走了这么久，儿子都不认识你了吧？
6: 怎么会不认识呢？
0: 走喽，去吃四叔做的红烧肉喽！
2: 润之，来，多吃点。妈，他碗里都要装不下了。
11: 开会啊，你说润之当了部长，我看他这个部长啊比长工还辛苦，晒得又黑又瘦啊，黑眼圈都落腮帮子上了。
2: 是瘦了，但是精神比在上海的时候好多了。妈，您还不了解您这个女婿吗？不怕忙，闲下来啊反倒要省笔。
8: 爸，革命政府的部长可不是官，是为民众服务的，要是我的忙能让长工得闲，再忙也值得。
0: 我跟四哥来广州这么久，还是托你们的福，我才第一次见的。哎，三哥，你那个宣传员养成所搞得不错呀，听说养成的好苗子都会派到各军里当党代表，什么时候也给我们输送几个？
12: 有恩来在，你们还愁缺人才啊？要虚心一点，下恩来多学学。
0: 是，四哥，你们那个农讲所培训也挺紧张的呀。我喊你好几次，你都说没空。这感情见三哥就有空了？
13: 吃肉吧你。
7: 嫂子，舒兰和元直还好吗？
2: 放心吧，他们都挺好的。你寄来的钱，舒兰说什么都舍不得花。以后的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吧。
7: 哎，其实我今天是来跟大伙儿告别的。昨天刚从农讲所结业，组织已经打算派我去上海了。哎，
11: 咱们这一家人啊，能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真不容易。
0: 聚是一团烈火，散作满天繁星。咱们这家人不管身在何处都是好样的，对吧三哥？
8: 泽坦讲的对，星火成聚，我们要照亮天下人回家之路，希望家家团圆。吃饭，吃饭。
14: 恩来，周夫人，二位八月结为秦晋之好，我公务缠身，未能亲临道贺，实是憾事。早想两家相聚，怎料管分校在东征，这一拖就拖到了年底。
15: 谢校长美意，不过您可别管小超叫周夫人，她是新女性会不高兴的。今天这杯酒能不能端起来，还得经她的许可呢。
14: 我听说即将召开的二大，邓女士是妇女代表，届时言辞有失，请邓女士见谅。
16: 蒋校长言重了，说起喝酒这事儿怪他，结婚那天啊，文白敬之慕饮串通好了，一个劲儿的灌他，他酒品又好，来者不拒，竟然喝了三瓶白兰地，差点就误了第二天开学仪式。我早听说蒋校长滴酒不沾，来学学人家。
2: 小饶姐放心，这是我从浙江老家捎来的女儿红，咱们今日微醺即可。届时你这喝水的可不许劝酒啊。
17: 来，恭祝二位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1: 来，
2: 小超姐，早听闻你和周主任的爱情旷日持久，他 当初是怎么赢得你的芳心的？
16: 我们觉悟社相识，早就志同道合，直到他去了欧洲，才开始向我表达。他在信里跟我说到马克思燕妮，又说到列宁与克罗普斯卡娅，都是革命爱情两不误。正在我纠结踌躇之时，欧洲飞来了一封明信片，是他写的诗。
3: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16: 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的奔啊奔。
4: 真是太浪漫了。其实你跟人家学着点。
14: 嗯。金柔，你不是还给邓律师准备了新婚礼物吗？
4: 哦，差点忘了。小超姐，我从上海给你带了块上好的英丹士林锡料子，你随我一起去看看。
16: 真是让你破费了，
4: 走。

0: 兰兰，你生于江浙，又求学天津，我实在摸不清你偏好何种口味。今日一宴，我让他们齐聚南北风味。你看，这天津的溜鱼片，江浙的腌笃鲜，虽有口味之异，但同桌而配，相得益彰，恰似你我共识。
1: 你文我武，虽风格大相径庭，却有党派之意。但一样做好了黄埔这场大宴，依我看啊，咱们日后的合作还可以更进一步。校长说得好啊，今日这南北合，也预示着国民革命定能改变当下中国的四分五裂，促成全国统一。
0: 是啊，一国分裂，则纷争不断，百姓苦难；一军一校分裂，议会祸端四起，乱我军心。政治部的工作交给你，我是很放心的。不过，咱们还是得未雨绸缪。稍有不慎，加剧裂痕，则你我苦心经营的。 革命摇篮就会毁于一旦。为了防患于未然，加强日常的管理，恐怕还得麻烦你整理出一份名单。
2: 名单？
0: 军中效忠共产党员的名单。恩兰，你切莫误会，你知道我的，我用人一向不拘一格。
1: 我想对贵党同志加以保护，避免外界的干扰，将危机及早掐灭。校长一定苦心，本来深有感动。只是，此事挺大，关系两党，需呈报中共中央，才能决定。

0: 找什么呢？
1: 湘鄂两省宣传部的汇报。
0: 坐下吧，我给你拿。第一排是各地宣传部的材料，已经按运规整好了。第二排是政治周报的相关材料。第三排
1: 不用告诉我，有你呢。佳美，有你在，这里才是个家。
2: 这两篇文章的文字要仔细的校对，不要出通篇了。
3: 好的，莫部长，这是我重新整理的。
2: 好，阿佳，
1: 再过几天就要召开二大了，你去整理一下各代表团的报道情况。

0: 经是前任秘书了，坐错地方了吧？
1: 我的饭碗，你说了不算。
2: 行政部，好的，明白。王部长，王主席，请您去提交。

继续说。你接着说。可以。

0: 好，那就这样。写的真不错，二大上你就按这个说。现在有多少代表到广州了？
1: 已经有超过200人了，还有45人已经在路上了。
0: 西山派的人有回复吗？
1: 没有，现在代表人数已经足够了。
0: 云芝啊，我觉得还是要再等等。虽然是人数够了，但是他们毕竟都是我党的元老，这是总理过世之后的第一次大会，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本党同志之团结。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也许他们会迷途知返，

0: 冯主席，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等等。
1: 真真普那小子是不成器，我会好好说他的。但你也知道，他毕竟是我的妻侄，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把他留在部里，要不然我可毕竟没办法交代。这样吧，撤出他秘书一职，职员身份还是保留吧。

0: 蒋中正虽然貌似左派，但一直暗里被军中右派分子撑腰。从二次东征开始，他就多次向我索要共产党员名单。我个人认为，虽然目前依然可以与他合作，但不可完全信任。所以我跟汪精卫提过，准备把蒋手下的左派和共产党员撤出，另立国共合作的部队。
1: 汪精卫目前还是持左派立场的，但是他性格软弱，犹疑不定，看来还是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
0: 我知道，所以我已从黄埔和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抽调了一批党员和团员作为骨干，与李济深的第四军合作，成立了一支独立团，团长是叶挺。
2: 叶挺，那个陈炯明叛乱时勇救中山先生夫妇的叶挺。
0: 没错，他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就已经秘密入党了。
1: 本来果然独具慧眼，
3: 我们需要在各方面都做好应对。眼下国民党二大新将召开，参会代表中我党占三分之一，左派占三分之一，我们的方针是要扩大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
0: 你上周不是跟上海汇报了吗？怎么恢复的？

0: 我与季陶先生已决定代表上海的中央党部赴广州开会。我们此次参会既是基于对广州既往政策的谅解，更多的是不惜望我等分裂，故亲身前往以示诚意。我等已表热盼沪穗河流之亲，也希望广州的同志
1: 在会上做出姿态，以示亲爱京城。这老头子真糊涂，不仅把这帮反革命分子请回来开会，还要限制我们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
2: 如果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旨意，他也没办法。啊，什么都听共产国际的，总把我往沟里带。他们真的了解我们的情况吗？莫斯科就没有自己的利益吗？他们的立场真的跟我们一致吗？我们还要亦步亦趋到什么时候？别说气话了。眼下既然已经如此，
3: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部委为中央指示的前提下，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啊。
4: 文志，你怎么不吭声啊？我觉得把这两尊大臣请回来，倒也未必是坏事。
5: 来来来，
4: 让来，晚上，晚上。
6: 来来来，此次几位元老并不卸任，与那共产分子的理论大获全胜，这才是公道人心嘛！啊，哎呀，都说陈仲甫能言善辩，面对万人都能面不改色、滔滔不绝，但那天我看哲生一出马。
0: 这陈仲甫哑口无言呐！啊，
7: 厉害厉害，
8: 这就叫血脉传承。嗯，哲生和许仁衍，总理唯一的嫡系亲嗣，三民主义的正宗传人，打断着骨头还连着筋呢。岂是那些赤化分子能叫板的？
7: 就是。
0: 赵尚，嗯，这次共产党做了如许让步，邀请我等前往二大。
6: 证明我们的主张在党内是大有可为的。嗯，
7: 对。不过，季陶啊，这次你们南下广州，还是留个心眼好啊。虽然说共产党答应我们削减中执委的人数，但汪兆铭毕竟和共产党穿一条裤子，咱们势单力孤啊。
9: 各位同志。 实不相瞒，我肯南下，不只是给共产党面子。汪精卫立足未稳，不是我们需要他，是他需要我们。
7: 对，
9: 大家大可宽心，我谅他也不敢另生事端。
10: 哎，大哥，哎，
11: 是，
10: 哥，
11: 来。

0: 小妹，多亏了有你了，不然这么多的材料还真赶不过来。
1: 你真的要这么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本党总理孙先生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本党同志在总理指导下努力奋斗，以总理之言为规范，以总理之行为表率。综合两年来事实，本党同志确信总理所定主义及政纲为今日中国之唯一生路。我们将坚定执行联合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本次大会将决议民国十五年践行三大政策之具体方案，如何艰难困苦都当切实执行。

0: 为了抢在西山派之前开会，大会整整提前了20多天。你这秘书长一定忙坏了。
1: 我这边还好，有朝魏都帮忙。我是来到广州之后才看到名单，这次参会的只有1/3是右派，其余的都是左派和我们的人，这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啊。
2: 之前认知他们代表资格审查做的细致，几方权衡下来才是这个比例。
3: 讲到底还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对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提案是明天吧？
1: 明天上午。可我听说汪主席昨天亲自去接的孙科，而且这次中央已经主张了退让，我们的人也实在不好表态呀。
2: 哎，怎么没见守常先生？
1: 守常先生回北京了。北方这段时间时局多变，共产国际本寄希望于冯玉祥、郭松龄在北方发动革命，一举颠覆奉军军阀，可谁知形势突变，张作霖和日本人勾结一起，郭松龄夫妇兵败被杀。
3: 守常先生这次赶回去还要成立总工会，北方的同志们是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比我们要艰难多了。守常先生殊为不易呀。
4: 大公子，
5: 失敬失敬。不知道您要过来，昨天晚上就应该备上好酒为您接风洗尘的。
6: 行行，来坐坐，你坐。
7: 想为他接风洗尘的人多了，我们抢不过汪主席。
5: 那是不该抢也不能抢。
6: 话多了啊，
7: 实话，大公子不来这会还怎么开？大公子代表的不是自己，是一众国民党元老，是跟着总理打江山的那些人呢。
8: 是啊，
7: 那些人要真就自己开了个二大，把这边干亮着。
6: 说得好。诸位，这怎么放眼望去全是些共产党？
9: 不奇怪，一向都是我们决议他们干活嘛。
6: 村政府答应了吧？不再为难我们了？
10: 他不答应我能回来吗？
6: 放心，就算是惩戒也轮不到我们头上，顶多是走个过场，点几个无关紧要的人。
11: 我现在宣读中国国民党关于西山会议之决议案。关于民国14年秋，周汝、谢池等发起西山会议一事，执委会已判定此为无党成立以来违背党纪之重大事实，非加以严处不足申党纪，而故无党团结之本，故出于严整党律及本党前途之考虑，特拟定对邹鲁、谢池、居正、石清扬、沈定一等12名实际参会者由大会提出严重警告，指其错误则其书面改正，限其2月内回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不接受惩戒者即为甘心叛党，中央执行委员应立即执行纪律开除其党籍。
12: 只是警告处决

0: 是否太轻了？本席认为，此事可大可小。西山派舆论确实闹得沸沸扬扬，可未必有多少实际影响。况且，西山派皆是国民党元老，也都是参加了多年革命的同志。
1: 由大会通电警告已经不清了。听说当时会议通告只说去总理陵前开会，等那些同志到京，发现邹鲁挟持妄图推翻国民政府，要另立中央时，已经留下了自己签到的证明。
2: 我听的不是这样，此事参与者。 只是主犯从犯之别，惩戒可分轻重。主要他们此等行为尚无先例，如何处决无从参照。确实无从参照，但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以总理之心为心，设想今日总理若在，他该如何主张？三大政策是总理的遗训，可邹鲁和谢石居然去总理的陵前公然反对，我以为不可忍也不当忍。我建议。
0: 直接开除邹鲁和谢石的党籍，其余同志也当警告处分。
3: 本席以为，西山会议诚然大大不妥，但用大会名义去喊警戒，以令人无地自容。
0: 开除党籍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实是比杀头还痛苦。
4: 他们罪有应得。
5: 抛开情感，专注纪律，是本会应有的态度。
6: 西山派都是老同志，苟非大逆不道，相信汪主席也不会如此处置。
4: 我同意汪主席，邹鲁、谢驰叛党，是该开除党籍。
7: 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9: 我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那西山会议案就如此决议。
11: 本席有异议。本席以为，对西山会议派之惩戒有过于宽大之嫌。 西山会议持续了近40天，大会通过的决议、宣言、通电、文告不下100种，宣扬共产党别有企图，要两党分道扬镳。而出席会议者，在原2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邹鲁、林森、邵元冲。 叶楚仓等8人，在原5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有谢驰、张继两人。以上皆是国民党要员，岂是分不清是非立场之人？如果只惩戒谢驰、邹鲁，他人是否会怀疑国民政府内有人想明批暗保？
12: 毛泽东同志，我们对西山会议的态度没有出入。共产党的加入的确让国民党内部有了一些纷争，但是孙克同志，
13: 国民党的纷争是共产党的加入才有的吗？
12: 王远之啊，他们个个都是元老。 开除党籍还不够吗？难道你想将所有追随过总理的员？

0: 元老，除之而后快吗？
1: 请孙科同志不要混淆概念，开除党籍的处罚是够了，但有漏网之鱼，比如叶楚仓在上海执行部是如何帮助反动分子的，在工潮中是如何反诬工人胡闹，就算没有岐山会议，此人也应该开除党籍。戴季陶，如果没有你那两本小册子，没有戴季陶主义推波助澜，两党纷争岂至如此啊？我们国民革命的宗旨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就先内讧吗？身居高位的国民党要员正在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2: 毛泽东，你不要夸大其词。
1: 我夸大其词？敢问戴季陶同志，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岐山派就要叫停执委会的职权，国民党政委会指挥了省港大罢工打军阀，岐山派就要取消政委会，苏俄的顾问支持反帝，岐山派就要辞退鲍罗廷，共产党员要加入国民党成为反帝的生力军，岐山派就要开除首长先生和谭平山的党籍。他们做的这些不是帮着帝国主义，那是什么？而他们源源不断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0: 毛润之，我们可是你们陈仲甫请回来的，
1: 是该请回来，因为我们想让你跟在座的诸位一起听一听全中国革命者的声音。

0: 大会筹备期间，秘书处共收到来自全国弹劾西山会议的通电60余件，要逐一的念，太耽误大家时间了。宣传部已经将所有的通告都集中到这本刊物上，请大家看一看全国各党支部对于此事的意见。
1: 我来念几条。上海市第一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刑制止误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类党。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为苟任少数党员各逞私见，置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宁国市党部为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仓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
2: 汪主席，就此事，我想知道共产党中央的态度。

我才明白你说的，把他们请回来不是坏事儿。好，遇到瘟虫捉鳖，也不能太乐观。王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

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四万万人口，有三万万九千万的农民，
1: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光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反恐防恐武装演训，陈小江观摩演训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观摩。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调度会。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砥砺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力量。
0: 新疆重点迎峰度夏超高压工程投运，
1: 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开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号，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党政军警兵民反恐防恐武装演训活动，充分展示全疆各支维稳力量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坚决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决心，进一步提升反恐防恐统一指挥、整体防控和协同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远程观摩演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观摩。
2: 此次武装演训分别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

0: 和田四地举行。上午10时演训开始，乌鲁木齐市首先举行誓师大会，由公安特警、兵团民兵、武警官兵等组成的方队和各式装备威武列阵，气势如虹。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演训队伍斗志昂扬，嘹亮的呼号声响彻长空。伴随着庄严的号令，全体指战员登车进发，开展武装拉动。随后各地按计划依次展开演训，在高原边境、口岸地区、城市街区等地实施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无人机施袭反制、打击暴恐分子越境袭扰、热兵器流入和社会面暴恐案件全要素处置等科目。整场演训指挥有序，响应迅速，行动果断，展现了维稳处突的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提升了实战能力，形成了强大震慑。陈小江向参加演训的武装力量及服务保障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在稳字当头上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持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筑牢边境管控防线，提高预警发现和快速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兵地联动、齐抓共管，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专群力量，确保各项维稳措施落地见效，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文东、王林、王刚，自治区有关领导、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7月2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汪安南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水资源是支撑保障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新疆立足区情水情，统筹节水、蓄水、调水，持续推进水资源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全社会用水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希望南水北调集团持续深化同新疆在水利领域战略合作，围绕现代化水网建设、全域节水增效、水利工程绿色智能化升级、流域系统治理与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共同谋划落地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助力新疆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水平。汪安南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将充分发挥集团优势，立足主责主业，积极助力新疆现代化水网建设。希望双方围绕重大水利工程投资建设运营、现代水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持续拓展合作领域，为保障新疆水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7月2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对我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再安排、再部署。
3: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以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鲜明态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标准要求，加速破解营商环境顽瘴痼疾，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取得更大实效。 会议要求要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全面清理资源配置中的不合理限制，落实非进即入要求，营造风清气正招投标环境，持续规范招商引资秩序，深入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专项执法，要把好政策制定官、发布官、兑现官，严格落实会企政策、听取经营主体意见常态化机制，尽快上线运行全区统一的政策发布平台，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堵点，扩大免审即享、即申即享覆盖范围，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会议强调，要着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积极探索建立企业融资需求与银行产品双向推送机制，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加快建设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对已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回头看，不断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办事便利化水平。要提升监管执法规范化水平，加快推进扫码入企改革，完善涉企案件办理实现标准，切实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压紧压实责任，完善发现问题、交办问题、整改问题、验收消耗闭环机制，强化督查考核、久久为功，确保攻坚行动取得实效。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汇报，有关部门汇报市场环境、要素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推进情况。张迎春参加会议。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砥砺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力量。
3: 在7月2号召开的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一批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从党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中汲取信心和力量，书写新的优异答卷。
4: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坚守边境一线，训练防控，立足岗位，冲锋在前，用实干守好边境，
5: 继续筑牢基层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大伙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和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在沙漠腹地，在企业社区，在算力机房，在高原边防，各族干部群众坚守初心使命，以实干履职担当，
6: 立足岗位职责，积极投身新疆新一轮早矿突破战略行动，以地质实干践行对党忠诚，
7: 扎根大漠，奉献石油，在流动性沙漠中打造出永不流动的战斗堡垒，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站好岗，供好气，
8: 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扛起数字新疆建设使命，
9: 牢牢把握国门安全防线，为企业、出入境旅客化解各类通关难题，全力保障中巴经济走廊贸易畅通。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大家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10: 深入领会讲话精神，严格践行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扛起民生守护责任。
11: 顶经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不变，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锻造叮当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兵劲旅，
12: 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践行新时代武警官兵的忠诚与担当，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从传统农业村到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示范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党总支大力引领产业多元发展，在团结奋进中绘就了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崭新图景。
3: 盛夏时节，走进新城西门村，电商主播们正在通过网络销售哈密瓜、葡萄干等农特产品。
13: 以前我就是种葡萄地的，收入比较大。

0: 一，现在有了这个直播基地以后，我们农民种啥就买啥，收入高了。
1: 新城西门村有2700亩耕地，85%以上是葡萄地。过去，村民采取传统种植方法，一亩地年收入不到5000元。经过多方考察后，村两委牵头推广标准化种植，实施品种改良，并成立专业合作社统一销售。现在，全村种植了蓝宝石、无核白、马奶子等十几个品种的葡萄。
2: 品种改良以后，效果很好，效果很不错。两亩水分地，均均的收入是10万多了。
1: 银企业、银链条、新文旅，按照这一思路，新城西门村注资激活了3家村办企业，一个主打农特产品线上分拣、直播外销，一个打造包括阿帕的秀在内的村播短视频制作及文创产品开发，还有一个则专攻研学游，同时招商引资落地龙头企业，专注各类特色瓜果精深加工。
3: 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村业内的这个产值从2022年的3000万元增长至2025年底的2.24亿，村集体经济也从32.6万元增长到了150万元。
1: 产业兴旺的同时，新城西门村还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行走在村里，一步一景，一院一画。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村民人均收入达2.9万元。
4: 你看，这是我们小院，很美。高峰期时候，每天能接待100多人。
5: 旅游体验很好，绿化非常好，塞外江南的感觉。
1: 如今的新城西门村，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乡村更美丽的蓝图已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实景。
3: 继续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让新城西门村越来越美，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甜。
1: 7月2号晚上，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荣获七一勋章的吴哈斯·苏莱曼回到家乡玉明县，受到乡亲们的热烈迎接。
6: 他在巴勒克牧区，深耕40载，就是为了给牧民看病，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 回乡途中，吴哈斯·苏莱曼向记者讲述了在人民大会堂领奖的难忘瞬间，言语间满是感恩。
7: 就是我们就是能给的这个啥子荣誉，以后再忘不了的，特别高兴。谢谢党，谢谢习近平总书记。
1: 1975年，吴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地区卫校毕业后，主动放弃留在县城工作的机会，选择到玉明县牧医院在牧区设立的医疗点工作。在岗行医期间，他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各族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他亲手接生了3200多个孩子，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脐带爸爸”。
8: 这一直为人民服务，国家的一个好儿子，我们的一个骄傲。
5: 激励我们在工作中也要像吴哈斯·苏莱曼一样，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9: 日前，巴楚750千伏变电站第二台主变压器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标志着这个新疆重点迎风度夏超高压工程正式投产送电。
1: 这个工程相当于给南疆电网装上了一台大型电力中转枢纽，满足喀什、和田、克州三地州用电负荷增长需求，并大幅扩容新能源并网消纳空间，有效推动区域源网荷储协同联动发展。
10: 夏季可统筹北疆富余火电、南疆清洁能源双向流动，既保南疆本地高峰用电，又助力新疆绿电外送支援西北、华中区域迎风度夏。
1: 近期，新疆多地持续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保供压力持续增大。国网新疆电力精准研判负荷走势与新能源出力特性，科学优化全网资源配置，高效推进重点迎风度夏工程落地投产，全力提升疆内供电保障能力与清洁能源外送能力。
11: 7月2号，新疆冰晶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靠泊广西防城港，标志着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航线正式贯通。
12: 这里是广西防城港核心货运码头，在我身后啊，巨大的龙门吊将原材料从远洋货轮上卸下，这些跨越上万海

0: 而来的工业原料，历经40多天的远洋跋涉，顺利抵达国内海岸线。后续呢，将搭乘海铁联运专线直奔新疆。
1: 开通自由远洋航线后，航线舱位运输链路全部自主把控，依托防城港等骨干港口布局，兵团搭建起远洋海运、沿海港口、铁路干线、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海铁联运闭环。
2: 以前我们进口的原材料要从市场上临时找船，交期不稳定，现在走这条新航线，航程从60天压缩到了50天，资金周转率提升了10%左右。
1: 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的开通，标志着兵团现代物流体系从内陆型迈向陆海联动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7月2号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项目配套防建工程通过交工验收，一批全新升级的服务区、收费站等配套设施正式落地，全方位补齐路段服务短板，完善交通配套功能。项目配套防建工程涵盖星星峡、骆驼圈子、沙泉子、哈密等服务区，以及沿线收费站、养护工区等配套设施。其中，升级改造后的哈密服务区以汉海帆影为特色主题，整体建筑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整合公共服务、商业餐饮、司机之家、乡村振兴专区等多元功能。
3: 小客车能容纳180位，大车是495位，服务区后面还有一个大车过夜区。
1: 依托原创选矿核心工艺与智能矿山建设，和田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采选项目突破4600米至5200米高海拔开采瓶颈，今年以来产能效益实现大幅增长。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红柳滩稀有金属露天采矿的现场，今年前5个月，项目实现工业产值40.43亿元，同比增长730.18%。这份高稳高产的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是来自项目智能化建设的加速推进。
1: 在露天采矿现场，纯电无人驾驶矿卡自主完成装卸、避让、会车等作业。走进选矿生产车间，国内锂矿领域首次规模化应用的一体化重介质分选设备自动运行，精准把控矿石分选品质。
5: 相较于传统的那个浮选工艺，选矿的综合成本大概下降了40%左右，锂会石金属回收率提升了2个百分点，每年节约成本3000万。
1: 如今，智能化手段渗透大红柳滩项目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在项目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生产画面和设备参数实时显示，5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30公里外3000多台设备的控制。今年，企业将持续加码智慧矿山建设，推进无人化作业升级。
6: 计划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啊，我们实现65辆的这个无人电卡的全线的运行。
7: 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由安徽省对口援建，依托安徽的全方位帮扶，学校办学质量大幅提升。
1: 走进学校排练厅，黄梅戏社团的孩子们正身着戏服演绎江淮经典戏韵。作为校园里最出圈的文化名片，社团已累计培养150多名学生。一曲黄梅戏也为孩子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
8: 上学期的暑假，学长学姐们一起去杭州参加展演，他们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告知于我，也就对他就无比的向往。
1: 这支从零起步的社团不仅在皮山县文化活动中频频亮相，去年还获得了文化和旅游部全国青少年戏曲展演活动艺术风采奖。目前学校已开设黄梅戏、舞蹈、书法、合唱、球类、器乐、美术等10多类社团，不仅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还补齐了当地美育文体教育短板，有效提升了学生综合素养。学校智慧教育建设也走在县域前列，其中由安徽省出资援建的 VR 思政教室、 AI 人工智能教室成为校园特色育人新阵地。安徽实验学校由皮山县最偏远的5个乡镇中学合并而成，目前共有113个班级、5780名学生。自建校以来，先后有259名安徽援疆教师来到这里，通过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手把手帮带本地年轻教师，教学质量连年攀升。

0: 争，
1: 一边探讨，一边就去实践一些前沿的知识理论，也会分享给我们，对我们的帮扶影响是很深远的，是持续的。
2: 7月2号，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128名选手获得35个竞赛项目金银铜牌，498名选手取得优胜奖。
3: 在本届大赛中，昌吉州代表团、阿克苏地区代表团、喀什地区代表团跻身奖牌榜前三，128人获得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大赛赛项设置也更贴合产业需求，涵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数字经济等热门领域。新增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新兴赛项，精准对接全区产业转型升级中对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让大赛成为新疆优势特色产业的人才蓄水池。
4: 还是继续深造，希望就是在阿克苏也能够创建培训基地。
5: 在备赛的阶段，专程与江苏、广东等省外的优秀队伍交流取经，积累实战经验。后续我也会把赛场收获的反哺给我们工作实训当中。
3: 近年来，自治区逐步构建起以市赛和国赛为引领，以自治区级竞赛为龙头，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和各地职业技能竞赛为主体，以企业院校竞赛为基础的新疆特色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不仅实现全国比赛金牌零的突破，还有5名选手入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形成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良好局面。
0: 红枣产业是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特色支柱产业，当地积极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企业和群众的优势，创新人大代表履职形式，助推红枣产业发展壮大。
3: 在阿拉尔市红星源枣业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化红枣加工生产线高效运转，从清洗、烘干到打包装箱全部实现自动化。目前企业年加工能力达到10万吨，已发展成为兵团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董事长王文杰是阿拉尔市人大代表，调研中他发现当地部分枣园管理粗放，果品质量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到市场竞争力。在2022年2月召开的阿拉尔市5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王文杰提出了给予红枣疏密提干专项补贴、提升红枣质量的相关建议。当年年底，这项补贴就落实到位，每亩补贴1000元。随着大批枣园完成标准化改造，红枣品质大幅提升，稳产增收效果显著。
6: 品质比前面没有疏密的时候品质要好得很多，每亩地的产量就是700-800左右。
7: 没有好的红枣加工是做不出来的，我们也要用心呢，把这个红枣怎样管理的品质统一、质量统一、销量才能打开。
3: 在王文杰的推动下，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还构建起覆盖阿克苏、喀什等地的红枣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体系，实现兵地农业资源互补、产销互通、互利共赢。目前红星源枣业以辐射带动兵地1000多户农民稳定增收，吸纳100多人就业。
2: 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国家媒体负责人研讨班日前在乌鲁木齐开班。研讨活动中，来自14个国家的17名媒体负责人先后赴乌鲁木齐、巴州、吐鲁番等地参访交流。
8: 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研讨班成员了解了这里的建设历程、多式联运体系、跨境通关改革成效及对外合作成果。
9: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区位优势明显，构建起了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体系，有力拓展了跨境商贸。
8: 研讨班成员来到新疆人大历史展馆，这里系统展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疆落地生根、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在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软件园，现代化智能化的产业发展场景让大家频频驻足拍摄。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访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走进新疆博物馆，研讨班一行多角度了解新疆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等方面的成就。
10: 新疆的产业发展速度和现代化水平令人赞叹，产业体系、创新氛围等诸多发展经验非常值得学习。
11: 中国新疆的繁荣稳定、发展活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会整理所见所闻，通过客观真实的报道向世界各地讲。

0: 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1: 在八周参访期间，研讨班成员走进天山胜利隧道地质展览馆、乘车通行隧道，切身感受这项世界级交通工程的磅礴气势与建设成就。前往博斯腾湖连海世界景区，了解生态治理的系列举措。
2: 中国新疆在民生改善、生态治理等方面做的努力令人钦佩，这一切都值得向欧洲民众客观讲述。
3: 塔城地委委员、塔城市委书记王东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看简讯。
2: 日前，自治区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决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大赛聚焦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个赛道，50个项目展开角逐。
1: 今天，塔城地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创新能力提升培训在乌苏市结束，200多名学员就航空航天、航模、无人机、车辆模型等进行了实操实训，有效提高了专业能力水平和科技创新活动的指导能力。今天，青海省钢察县农旅商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展示优质农畜产品与文旅资源，推动青新两地产销对接、文旅合作，现场签约农畜产品销售协议，促进双向流通。
2: 7月2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在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危化护盾2026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事故应急演练，集结多支救援力量，组织全疆2000多名安全从业者线上线下观摩，有效检验多级应急联动机制。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喀拉峻草原，在雪山花海中感受夏日清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我们首先来看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1号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未来两天，全疆平原大部依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高达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达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吐鲁番市和哈密市局地更是会高达50度以上。再来关注降水，未来24小时，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北部、克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未来48小时，途中浅蓝色的区域都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感觉闷热。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不利于行车。紫外线指数4级，外出时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见晴，25到33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

阿勒泰多云转阴，21到34度。石河子阴天，25到37度。昌吉多云，26到39度。吐鲁番阴转多云，36到49度。哈密多云，32到43度。塔城小雨，17到32度。克拉玛依阴天，24到38度。伯乐小雨转阴，19到36度。伊宁小雨转阴，18到32度。库尔勒多云，29到43度。阿克苏阴天，25到40度。阿图什小雨，23到37度。喀什小雨，23到38度。阿拉尔多云转阴，20到40度。和田多云，27到39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他只读了四年私塾，却因卓越的理财能力被誉为红色金融的奠基人。一年内两次委任，他于崩溃之际挽救新疆财政金融事业，走出困境。

这两份任命书所提及的是同一个人，周斌。第一次任命发布于1938年2月，第二次相隔仅8个月。可以看出当时的省政府对于新疆财政工作的重视，而他们寄予希望的这个周斌，正是被称为红色大管家的毛泽民。与哥哥毛泽东少小离家学习革命不同，毛泽民仅读了4年私塾，14岁便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经营生意，练就了一身算账理财的本领。1921年参加革命后，他在广东、上海等地参与工人罢工，从事地下活动。而真正让他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是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开始。为缓解苏区经济紧张，他发行苏区货币，统一苏区财政，发行建设公债，成立钨矿公司。短短几年，苏区银行便成为革命战争及根据地建设的坚强后盾。作为革命年代的金融家，中国共产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毛泽民由此被称为红色大管家。1938年2月，毛泽民因胃病严重，准备经新疆去苏联治病休养，恰逢中苏边界交通中断，未能成行。新疆省督办盛世才听说毛泽民来了，如获至宝，立刻向延安申请让他留江工作。就这样，经党中央批准，毛泽民化名周斌开始分管新疆财政。当时新疆财经工作混乱不堪，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毛泽民倡议建立一整套整顿财政的方针政策。这是他上任代厅长一个月后向省政府递交的整顿地方税局的文件档案。考虑到税收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民从税务整顿入手，重新建立财政税务管理制度，在全疆各地区设立财政局，各县设立税务局，档案中提到的镇西税分局正是其中之一。局长一缺，即应林园接冲，以专责成。自查王静芳精敏干练，堪以委冲。对于局长一职，毛泽民亲自推荐，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财税机构健全后，迫切需要可胜任之人。早在1938年5月，毛泽民便在迪化创办财政专修学校，兼任校长并亲自授课。越来越多的各民族优秀财经干部走上工作岗位，然而困难并未就此解决。短短5年的功夫，乱发纸币达300万万两，想要梳清出来，唯有快刀斩乱麻、心起炉灶的办法。毛泽民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盛世才自1933年掌权后，便靠借外债和乱发纸币维持家业，使新疆陷入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的绝境。毛泽民妻子朱淡华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每到发工资期间，职员都是拿着成捆的省票去买东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民将政府官办的新疆省银行改制为人民所有的新疆商业银行，并发行10种新币。新币的背面还印有毛泽民的亲笔签名。商界代表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宣言》，称新币的发行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的统一币制的新纪元。经过几年的实践，新币价值稳定，货币流通顺畅。1941年，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毛泽民计划发行建设公债。
这是2022年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首次公布的一段珍贵影像，记录的正是1941年毛泽民发行新疆首支公债的场景。这段2分钟的视频虽没有声音，但可以看到当时的大街上贴满了宣传公债的海报。毛泽民在台上发表讲话，台下群众认真聆听，而现场认购的积极踊跃都是基于那几年百姓对于毛泽民工作的信任。当年共发放建设公债668.9万元，占财政收入的16%，为新疆建设募集资金开辟了新路径。如今在位于明德路的毛泽民故居还展示有当时发行

的公债债券文物，展板上写着毛泽民对于发行债券的讲话，不但要筹集钱，主要是借以促进各族人民对于国家和地方建设的热情和关心。因此，我们不但重视富户的大量认购，更应重视一般平民小量而多户的认购，这是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从1938年到1941年，毛泽民对新疆经济做出的一系列改革，使一副烂摊子的新疆财政免于崩溃，并逐步走上了正轨。曾经，毛泽民在这里培育出一支廉洁奉公的财经队伍。如今，明德路业已成长为新疆的金融 CBD。毛泽民常说，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的红色大管家，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新疆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共创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
6: 的话，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没什么事。
9: 刘医生，你也不
8: 出
9: 去，这那就别干了。
10: 是杨爸，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Let's go.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14: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13: I'm here.
14: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白达木盆地东北边缘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岩羊的栖息地。岩羊主要以蒿草、苔草、针茅等高山荒漠植物为食，在清晨和黄昏两个采食高峰之间，岩羊运用高超的攀爬和平衡技能，贴身在崖壁上舔食岩石上渗出来的盐碱，这是高原野生食草动物获取盐分的本能方式。盐被称为百味之祖，它不仅是维持人体及其他许多生命体机能运行的重要元素，也是人类先祖开创。

蒙古族老人德基玛和家人坐在一起，一边吃早饭，一边聊聊这一天的安排。吃过早饭，老人带着二儿子阿吉和大儿媳红梅一起赶往村旁的小盐湖。今天他们要去湖边采集天然食盐，用来煮茶、炖肉和腌菜。

富的食物，是当地优良的湿地草场。大部分盐池的盐都含有杂质和其他成分，不能直接食用，只有一小部分盐湖才能生长出纯净无杂质的食用盐。75岁的德基玛凭借多年的经验，踏过泥泞的盐碱地，来到一个小盐池面前。当地牧民就在这里取盐。

虽然是上午十点钟，但高原地区的紫外线已经很强。德基玛招呼儿媳妇快速装好实验。

把洗净的圆白菜切丝，胡萝卜切条放入盆中，撒上花椒和天然盐粒，充分拌均匀。铺一层蔬菜，撒一撮盐，最后压上石头，封好坛，放置7天，一坛美味可口的腌菜就做好了。

0: 退伍军人出身的赫连福已经在察尔汗盐场工作了20多年，身上依旧保留着军人的严谨作风。
1: 行，我过去给到电梯看一下。好，参观了。
0: 作为船长，赫连福统领着一支由采盐船、工作船和锚船组成的小型船队。

0: 一个采船船长要负责两条采船，好几千万的一艘采船交到你的手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资源交到你的手里，不但要给咱们的后续同要供好矿，而且把这个船上的设备要维护好、保养好，而且还有船上的人员要管理好。作为一个船长呢，我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1: 采盐船前端的旋转刀片每分钟推进五米左右，将水下30到70公分的原盐切割粉碎，由压力泵吸入，增压后传送到湖面矿浆管道。湖面上漂移的这些矿浆管道，一端与采盐船相连，另一端连接到盐场车间。由于矿浆管道过长，中间需要锚船对矿浆二次加压。一个作业周期24小时，赫连福和他的助手们不间断轮流工作。采盐船上配有小厨房，日常三餐都得在船上解决。采盐船旁边配有一艘工作船，负责接送人员和巡视检查设备。刘芳在这条船上已经工作了2年多，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成为熟练的驾驶员，他也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夕阳西下，听着采盐船隆隆的轰鸣声，赫连福心里感到踏实。和同事们一起享用着自己烹制的晚餐，聊一聊工作和家常，这是他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开船采矿是盐湖向国家输送钾肥的第一道程序。绵延几十公里的矿浆管道将混合着盐钾等物质的卤水矿浆传送到加工车间，经过浮选、结晶、精制等一系列工艺之后，一批批钾肥从盐湖卤水和矿浆中提取出来，源源不断地运向需要它们的地方。像查尔汗盐湖这样大大小小的盐湖，如宝石般散落在柴达木这个聚宝盆，以钾、钠、镁、锂、硼等资源为代表的盐湖化工产业，将在柴达木盆地打造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宝英达莱13岁就开始放牧，妻子兰草和他都在这片曲棱草原长大。虽然现在定居在查卡镇，但他们会经常回到这里，自家的牧场还需要经营。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纳达木大会，这是草原人的节日。

小英和妻子兰草也一起参与其中。庆祝活动要持续两天。今年乌兰县的那达慕大会在自己的家乡查卡镇举行。爱好文艺的宝英达莱和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唱歌组合，他们要用自己的歌声庆贺草原的节日。

那达慕期间，宝英达莱邀请几位朋友到蒙古包里做客，招待客人是一件隆重的事。节日里，即使是夏季，

0: 要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这是对主人的尊重。奶茶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味的奶茶要现煮现喝，砖茶新鲜的牛奶还要配上茶卡本地产的大青盐。这种大颗粒型盐产自本地的盐湖，纯度高，杂质少，开采后只需要稍作分解即可食用。它饱满耐烧，与坚硬的砖茶相得益彰。牛奶、茶、盐三者在高温中相互交融，一壶咸香可口的蒙古奶茶让朋友们回味无穷。
1: 走走走走走。
2: 这些我不知道。我想想我
3: 想想我想想
1: 我想想我想想我想想
4: 我想想我想想我想这是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的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盐湖。
0: 宝英达来的妻子兰草是茶卡镇的一名老师，今天她要给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课。
4: 不一样，
0: 作为茶卡的孩子必须了解生命之盐的来龙去脉。虽然生长在盐湖地区，对盐湖和盐早已司空见惯，但这么多关于盐的知识还是第一次听到。茶卡盐湖三面环山，从高空俯瞰犹如一面椭圆形的巨大宝镜，镶嵌在群山之间。它是中国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却已有3000年的开采历史。茶卡地处丝绸之路南线，是由中原进入西藏的要冲。4000多年以前，古代羌人已经生活在青藏高原，羌人的一支迁至云贵高原，就是今天的景颇族人。他们是青海最早开采盐田的族群，景颇的意思就是挖盐人。今天他们留在青藏高原的后代依然从事着古老的盐业开采。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海西州茶卡盐厂诞生，第一代盐业工人们用极其简陋的工具挖盐运输，以肩扛背驮的原始方式拼命产盐，争当新中国建设的火车头。也挺苦，茶卡盐厂的第二代创业者，虽然他参加工作的时候已经跨入半机械化的采盐时代，但他对当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依然记忆犹新。
5: 参加工作的时候，晚上最冷的时候是-20多度，中午也可以说是最热的时候也能达到20几度。我们上班的时候全是穿的是大棉衣，送的是馒头和拌的凉菜，他就没有炒的热菜，热菜送不进来。那时候的矿车斗是用人推的，连里头装的盐和这个自身的矿车斗子重量大概就在2吨重。你一个船上就给你分给2个人或者3个人，我们一个人都在推。当时的环境确实说个心里话很差，也没有遮风的地方，也没有遮雨的地方。
0: 从一名基层采盐工人干起，最后成为盐业干部，野亭湖怎么也没有想到，茶卡盐湖会发生他们意想不到的产业转变。
5: 想不到，那真想不到，2015年的旅游业，光车辆的排队能排5-6公里远，确实盐湖里是人山人海。原先谁想到的一个茶卡盐湖有这么个亮点？我们在那参加工作，也是在那长大的，谁能想到有今天啊？一天达到4万多人，一天4万多人的吃住行全在这一块，是不是带动了海西的经济发展？只要来青海，首先第一个就说茶卡盐湖仔，青海湖仔也可以说是全国的一个名片，旅游名片了。
6: 小区不到，想到危险。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茶卡盐湖从最初提供生活物资的食用盐，到如今茶卡盐湖又成为满足人们旅游休闲的网红景点。如同我们日新月异的生活，茶卡盐还将发生哪些奇妙的变化？盐拥有温润的质感和晶莹的光泽，可塑性极强，通过造型师的艺术想象力，可以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工艺品，它们通称为盐雕。黎月平是茶卡盐湖的盐三代，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前两代盐业工人中的劳模。黎月平从17岁进厂工作了20年，茶卡盐湖的旅游业兴起后，他辞职创业，把盐雕做成了一项文创旅游产品。
6: 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旅游景区，它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标志性的、代表自己的文化内涵和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所以我就有了一个做盐雕与盐相关的这个一个产品。经常跟我父亲讲一句话，我说盐三代了，我们家一碗盐饭吃了三辈人了，我想把它吃出一个不一样的味道来。
7: 这座大型盐雕是当时我在旅游公司工作的时候修建的，那个时候我们还申请了大世界纪录的世界最大户外盐雕艺术群这样一个纪录称号，而且呢，大型盐雕在茶卡盐湖也是一个首创。那其他的咱们看到的周边的这些盐雕艺术群呢，都是这几年旅游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重新修建的。我做小型盐雕工艺品呢，也是受到这个大盐雕的启发，我是希望呢，游客可以把这个茶卡盐湖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盐雕工艺品带回去，留下一段对茶卡盐湖的美好的回忆。
0: 翻模上色，女工们熟练地赶制盐雕产品。8月份是旅游旺季，盐雕早已脱销。他们来自茶卡镇附近的村子，黎月平就是他们的知心大姐。
7: 这两天景区里面货挺缺的，
8: 就是我们这块产量也是不是太大，
7: 今天过去问都是缺迷你兔，就是黑。
0: 从相对粗糙的早期产品到上釉着色的新品类，黎月平带领员工们经历了不断研发提升的过程，目前已经完成历史人物、动植物、12生肖、时尚卡通等上百种造型，成为景区旅游商品中深受游客喜爱的工艺品。黎月平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小厂，希望和姐妹们把盐雕做得更美更畅销。她给她的产品取了一个温馨的名字，真爱如盐。
6: 我的个人的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爱和盐都是人生活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它掺不得假，多一分太浓，淡一分无味。另一方面来说呢，是也表达了我对茶卡盐湖的一个感情。我们从小在盐湖边长大，在盐湖边玩耍，看着它一天一天的壮大，一天一天的被世人知道了，有名气了，所以也有对茶卡盐湖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9: 对吧？稍等一下，我下下单啊。
10: 来来来，
9: 两只的啊。
11: 好嘞，稍等一下啊。
0: 哈达毛是这家小店的冰激凌技师，土生土长的青海姑娘。3年前到茶卡盐湖旅游，燥热难耐，面对一望无际的盐湖水和不断涌入的游客，哈达毛突发奇想，可不可以利用这湖里的大青盐做一款与众不同的冰激凌呢？这个想法让他异常兴奋。
9: 我觉得咸味的冰激凌它可能是能够推广我们茶卡盐湖的一个产品。我们景区主要的颜色是纯净，就是白和蓝，我们选择了我们西北特有的黑枸杞的花青素来展现这个一个蓝色，我觉得它更能够体现我们大西北的一个特色，咸味和大西北的一个花青素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茶卡需要的一个 IP 属性的产品。
0: 茶卡盐和枸杞的比例反复调试，直到咸甜口感恰到好处，颜色呈现出湖蓝色。没想到咸味冰淇淋一经推出，就成为

景区的爆款。人们排着长队，只为在炎蒸汗流的盐池边尝一尝这咸中带甜的冰凉美味。

0: 八月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茶卡镇上上下下一片繁忙。从盐湖出来的游客期望着饱餐一顿地道的茶卡特色美食，在舌尖上留下对盐湖的终极印象。马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大厨，在外闯荡多年后回乡开了家饭馆，他的镇店手艺就是远近闻名的茶卡烤全羊。马师傅选的羊来自本地草原，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到带养的牧场去看一看他的这些宝贝。
1: 下雨的时候帐篷里冷不冷？
2: 冷。
1: 不冷啊？羊能吃饱吧？肚子一天能吃饱吧？这个
2: 吃饱，
1: 肚子吃饱。王哥，这个转场大概什么时候转场？我们
2: 十月十号。
1: 但是十月十号这个草够吗？
2: 够。
1: 能坚持啊？

0: 这个要冰壶的啊，冰壶的这个。
1: 查卡羊生活在盐湖附近，夏季牧场的青青牧草以及草根上渗出的盐渍，让查卡羊的胃口大开，饱食终日，养成的肉质膘肥而紧致。不到30斤的查卡羔羊，宰杀后去毛，将整羊用铁签穿起，架好炭火，放入烤炉中。没有10年以上的功力，火候很难把握到位。一小时后，待水分蒸发，油脂渗出，羊肉的香味毕现。在前后腿和羊背上，顺羊肉纹理划几道口子，喷洒盐水。马师傅的秘诀就在这盐水之中。他选取的是本地盐湖出产的大青盐，按一定比例溶解，咸淡全凭多年的经验。查卡盐历来被列为皇家贡品盐，含有冬氨酸、谷氨酸、丙氨酸等多种氨基酸，成就了查卡盐独有的天然醇鲜。10分钟后，盐水被羊肉充分吸收，达到提鲜的效果。再涂上秘制料，5分钟后，调料入味。

外焦里嫩的柴达木茶卡羊口味最佳，令天南海北的食客们赞不绝口。茶卡羊、大青盐，还有马师傅的手艺，成就了茶卡烤全羊这道美味。如果要给生活加点滋味，柴达木地区的人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咸，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味道，还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正如学者所说，人类文明是嗅着盐的气息前行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追逐盐的历史。盐是工业的养料，力量的源泉，生命之盐，须臾不可离。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2: Let's go.
3: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祝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砥砺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力量。
1: 在7月2号召开的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一批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从党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中汲取信心和力量，书写新的优异答卷。
2: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坚守边境一线，训练防控，立足岗位，冲锋在前，用实干守好边境，
3: 继续筑牢基层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大伙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和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在沙漠腹地，在企业社区，在算力机房，在高原边防，各族干部群众坚守初心使命，以实干履职担当，
4: 立足岗位职责，积极投身新疆新一轮早矿突破战略行动，以地质实干践行对党忠诚，
5: 扎根大漠，奉献石油，在流动性沙漠中打造出永不流动的战斗堡垒，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站好岗、供好气，
6: 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扛起数字新疆建设使命，
7: 牢牢把握国民安全防线，为企业、出入境旅客化解各类通关难题，全力保障中巴经济走廊贸易畅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大家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8: 深入领会讲话精神，严格践行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扛起民生守护责任。
9: 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不变，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锻造叮当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兵劲旅，
10: 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践行新时代武警官兵的忠诚与担当，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0: 从传统农业村到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示范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党总支大力引领产业多元发展，在团结奋进中绘就了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崭新图景。
1: 盛夏时节，走进新城西门村，电商主播们正在通过网络销售哈密瓜、葡萄干等农特产品。
11: 以前我就是种葡萄地的，收入比较单一，现在有了这个直播基地以后，我们农民种啥就买啥，收入高了。
1: 新城西门村有2700亩耕地，85%以上是葡萄地。过去村民采取传统种植方法，一亩地年收入不到5000元。经过多方考察后，村两委牵头推广标准化种植，实施品种改良，并成立专业合作社统一销售。现在全村种植了蓝宝石、无核白、马奶子等10几个品种的葡萄。
12: 品种改良以后效果很好，效果很不错，两亩水分地均均的收入是10万多了。
1: 银企业、银链条、新文旅，按照这一思路，新城西门村注资激活了3家村办企业，一个主打农特产品线上分拣、直播外销，一个打造包括阿帕的秀在内的村播短视频制作及文创产品开发，还有一个则专攻研学游，同时招商引资落地龙头企业，专注各类特色瓜果精深加工。
13: 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村一内的这个产值从2022年的3000万元增长至2025年底的2.24亿，村集体经济也从32.6万元增长到了150万元。
1: 产业兴旺的同时，新城西门村还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行走在村里，一步一景，一院一画。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村民人均收入达2.9万元。
14: 你看，这是我们小院，很美。高峰期时候，每天能接待100多人。
15: 旅游体验很好，绿化非常好，塞外江南的感觉。
1: 如今的新城西门村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乡村更美丽的蓝图已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实景。
13: 继续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让新城西门村越来越美，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甜。
1: 7月2号晚上，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荣获七一勋章的吴哈斯·苏莱曼回到家乡裕民县，受到乡亲们的热烈迎接。
15: 他在巴勒克牧区，深耕40载，就是为了给牧民看病，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 回乡途中，吴哈斯·苏莱曼向记者讲述了在人民大会堂领奖的难忘瞬间，言语间满是感恩。
16: 就是我们就是能给的这个大的荣誉，以后再忘不了的，特别高兴。谢谢党，谢谢习近平总书记。
1: 1975年，吴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地区卫校毕业后，主动放弃留在县城工作的机会，选择到裕民县牧业医院在牧区设立的医疗点工作。在岗行医期间，他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各族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他亲手接生了3200多个孩子，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脐带爸爸”。
17: 这一直为人民服务，国家的一个好儿子，我们的一个骄傲。
18: 激励我们在工作中也要像吴哈斯·苏莱曼一样，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0: 日前，巴楚750千伏变电站第二台主变压器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标志着这个新疆重点迎峰度夏超高压工程正式投产送电。
1: 这个工程相当于给南疆电网装上了一台大型电力中转枢纽，满足喀什、和田、克州三地州用电负荷增长需求，并大幅扩容新能源并网消纳空间，有效推动区域远网荷楚协同联动发展。
19: 夏季可统筹北疆富余火电、南疆清洁能源双向流动，既保南疆本地高峰用电，又助力新疆绿电外送，支援西北、华中区域迎峰度夏。
1: 近期，新疆多地持续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保供压力持续增大。国网新疆电力精准研判负荷走势与新能源出力特性，科学优化全网资源配置，高效推进重点迎峰度夏工程落地投产，全力提升疆内供电保障能力与清洁能源外送能力。
0: 7月2号，新疆冰晶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靠泊广西防城港，标志着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航线正式贯通。
20: 这里是广西防城港核心货运码头，在我身后啊，巨大的龙门吊将原材料从远洋货轮上卸下。这些跨越上万海里而来的工业原料，历经40多天的远洋跋涉，顺利抵达国内海岸线。后续呢，将搭乘海铁联运专线直奔新疆。
1: 开通自由远洋航线后，航线舱位运输链路全部自主把控，依托防城港等骨干港口布局，兵团搭建起远洋海运、沿海港口、铁路干线、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海铁联运闭环。
21: 以前我们进口的原材料要从市场上临时找船，交期不稳定，现在走这条新航线，航程从60天压缩到了50天，资金周转率提升了10%左右。
1: 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的开通，标志着兵团现代物流体系从内陆型迈向陆海联动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7月2号，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128名选手获得35个竞赛项目金银铜牌，498名选手取得优胜奖。
1: 在本届大赛中，昌吉州代表团、阿克苏地区代表团、喀什地区代表团跻身奖牌榜前3，128人获得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大赛赛项设置也更贴合产业需求，涵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数字经济等热门领域。新增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新兴赛项，精准对接全区产业转型升级中对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让大赛成为新疆优势特色产业的人才蓄水池。
22: 还是继续深造，希望就是在阿克苏也能够创建培训基地。
2: 在备赛的阶段专程与江苏、广东等省外的优秀队伍交流取经，积累实战经验。后续我也会把赛场收获的反哺给我们工作实训当中。
1: 近年来，自治区逐步构建起以市赛和国赛为引领，以自治区级竞赛为龙头，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和各地职业技能竞赛为主体，以企业院校竞赛为基础的新疆特色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不仅实现全国比赛金牌零的突破，还有五名选手入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形成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良好局面。近日，第5届天山杯新疆 APP 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完赛，30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项目进行角逐，最终12个项目分获产业转型升级、智慧民生服务两大赛道1、2、3等奖，兼具技术创新性、场景适配性、社会实用性。这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营销服务中心研发的智电江小雪项目，目前已覆盖新疆1138万户用电客户，居民只需在社区微信群咨询用电问题，助手就会实时予以解答，还能同时识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维吾尔文字。
3: 主要是针对居民客户，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中进行随时提问。在老年人方面呢，我们升级了这种语音识别的这种技术，会识别诉求里面的关键字以及他的情绪，在工单中进行体现，达到一个闭环的效果。
1: 参赛团队聚焦现代农业、能源工业、智慧医疗等领域，融合人工智能、工业软件等前沿技术，产出一批高实用性 APP 与解决方案。
22: 我们打造了疾控中心加片区危险中心加无人场站的这种 AI 赋能模式，在百万级的光伏场站现在已经全面无人化了。
1: 同时，本届大赛还紧扣自治区人工智能加部署，立足新疆特色产业集群、基层治理与民生需求，搭建起了技术落地与人才集聚平台。
0: 红枣产业是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特色支柱产业，当地积极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企业和群众的优势，创新人大代表履职形式，助推红枣产业发展壮大。
1: 在阿拉尔市红星园枣业

0: 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化红枣加工生产线高效运转，从清洗、烘干到打包装箱全部实现自动化。目前企业年加工能力达到10万吨，已发展成为兵团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董事长王文杰是阿拉尔市人大代表，调研中他发现当地部分枣园管理粗放，果品质量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到市场竞争力。在2022年2月召开的阿拉尔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王文杰提出了给予红枣疏密提干专项补贴、提升红枣质量的相关建议。当年年底，这项补贴就落实到位，每亩补贴1000元。随着大批枣园完成标准化改造，红枣品质大幅提升，稳产增收效果显著。
1: 品质比前面没有疏密的时候品质要好得很多，每亩地的产量就是700-800左右。
2: 没有好的红枣加工是做不出来的，我们也要用心呢，把这个红枣怎样管理的品质统一、质量统一，销量才能打开。
0: 在王文杰的推动下，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还构建起覆盖阿克苏、喀什等地的红枣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体系，实现兵地农业资源互补、产销互通、互利共赢。目前红心园枣业已辐射带动兵地1000多户农民稳定增收，吸纳100多人就业。
3: 7月1号至2号，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团走进巴州，开展实地参访和座谈交流。
4: 来自14个国家的17名媒体负责人来到天山胜利隧道地质展览馆参观，并实地乘车通行隧道，亲身感受这项世界级交通工程。
5: 十分宏伟，配套信息中心也极具现代化水准，对新疆民生改善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4: 在博虎县博斯腾湖连海世界景区，研讨班成员听景区工作人员介绍了近年来博斯腾湖生态治理的系列举措。
6: 我第10次来华，第5次来到新疆，对比11年间的变化，我看到水域内各类生物得到妥善保护，新疆的生态保护工作开展得十分出色。
4: 研讨班成员走进库尔勒市云耕季云农场示范基地，连片棉田葱茏舒展。企业负责人介绍，轻简化栽培加精准水肥调控加数字决策这套成熟技术模式，已推广应用至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7: 新疆智慧农业领域领先的技术体系与实践成果，这些宝贵经验具备很强的参考价值。
4: 参访团还走访了巴州人民医院、库尔勒市第23中学、朝阳街道团结社区，实地见证了巴州教育普惠、医疗提质、社区善治的丰硕民生成果。
8: 当地医保政策普惠便民，参保覆盖面极高，校园课后特色活动丰富多元，新疆民生改善成效直观可见，成果丰硕。
4: 今天，青海省钢察县农旅商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展示优质农畜产品与文旅资源，推动青新两地产销对接与文旅合作，现场签约农畜产品销售协议，促进双向流通。
9: 签约以后，把新疆的优质的农畜产品带到我们青海，把我们钢察的特色的一些农畜产品，牦牛奶酒啊、青稞美酒啊，带到我们新疆的广阔市场。
4: 依托青海湖资源，钢察县打造生态探秘、草原游牧文化体验、湿地观鸟等多条特色旅游线路，成为本次文旅推介重点。
10: 我们会打通区域旅游线路，互相引流客源，共同借助线下相超线上平台，当地特色农牧产品扩宽渠道。我们也希望能够搭建长期沟通渠道，谋划文旅康养农产品加工项目，以产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昨天，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在国家能源集团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危化护盾2026危化品泄漏火灾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甲醇储罐净料软管因地基沉降撕裂，甲醇泄漏静电起火，高温损毁防火隔堤，火势蔓延威胁相邻储罐的典型事故场景。险情发生后，企业、园区、乌鲁木齐市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开展梯次救援。演练首次运用防爆灭火侦检机器人完成火情侦查、气体浓度测绘、降温易爆等高危作业。全疆500多名危险化学品监管人员、近2600名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人员同步线上观摩。
11: 我们将认真复盘总结，抓紧查漏补缺，把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做到细致、
12: 做实做到位。
13: 自治区应急系统将持续深化危险化学品治本攻坚行动，推广智能化应急处置模式，补齐基层和企业应急短板，全面筑牢全区危化领域安全生产防线。
3: 本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7月5号，吐鲁番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哈米队。眼下吐鲁番的地表温度不断攀升，全体队员不惧酷暑，加紧训练，全力冲击晋级目标。
4: 连日来，吐鲁番日间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即便酷暑难耐，全队训练节奏丝毫未减，慢跑热身、分组传切、模拟对抗等训练科目有序开展。为规避高温风险，教练组调整了训练安排，将高强度对抗安排在相对凉爽的早晚时段，同时配齐防暑药品、电解质饮用水，队医全程监测队员身体状况，在保障健康的前提下打磨竞技状态。这支队伍由消防员、货车司机、在校学生等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组成，高温下的每一次奔跑冲刺都是他们为家乡而战的滚烫见证。
2: 我们来之前都喝了藿香正气水，训练期间也及时补水，虽然温度很高，但是我们队员训练的激情没有减少，因为过两天我们要对阵哈密的吐鲁番，加油。
4: 江超联赛六轮战罢，吐鲁番队积8分位列南区第4，本轮对阵仅相差1分的哈密队，球队只需拿到1分就能稳稳锁定南区前4，顺利晋级淘汰赛。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

他只读了四年私塾，却因卓越的理财能力被誉为红色金融的奠基人。一年内两次委任，他于崩溃之际挽救新疆财政金融事业，走出困境。

这两份任命书所提及的是同一个人，周斌。第一次任命发布于1938年2月，第二次相隔仅8个月。可以看出当时的省政府对于新疆财政工作的重视，而他们寄予希望的这个周斌，正是被称为红色大管家的毛泽民。与哥哥毛泽东少小离家学习革命不同，毛泽民仅读了4年私塾，14岁便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经营生意，练就了一身算账理财的本领。1921年参加革命后，他在广东、上海等地参与工人罢工，从事地下活动。而真正让他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是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开始。为缓解苏区经济紧张，他发行苏区货币，统一苏区财政，发行建设公债，成立钨矿公司。短短几年，苏区银行便成为革命战争及根据地建设的坚强后盾。作为革命年代的金融家，中国共产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毛泽民由此被称为红色大管家。1938年2月，毛泽民因胃病严重，准备经新疆去苏联治病休养，恰逢中苏边界交通中断，未能成行。新疆省督办盛世才听说毛泽民来了，如获至宝，立刻向延安申请让他留江工作。就这样，经党中央批准，毛泽民化名周斌开始分管新疆财政。当时新疆财经工作混乱不堪，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毛泽民倡议建立一整套整顿财政的方针政策。这是他上任代厅长一个月后，向省政府递交的整顿地方税局的文件档案。考虑到税收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民从税务整顿入手，重新建立财政税务管理制度，在全疆各地区设立财政局，各县设立税务局，档案中提到的镇西税分局正是其中之一。局长一缺，即应林园接冲，以专责成。自查王静芳精敏干练，堪以委冲。对于局长一职，毛泽民亲自推荐，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财税机构健全后，迫切需要可胜任之人。早在1938年5月，毛泽民便在迪化创办财政专修学校，兼任校长并亲自授课。越来越多的各民族优秀财经干部走上工作岗位。然而困难并未就此解决，短短5年的功夫，乱发纸币达300万万两，想要梳清出来，唯有快刀斩乱麻，心起如

造的办法。毛泽民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盛世才自1933年掌权后，便靠借外债和乱发纸币维持家业。

毛泽民将政府官办的新疆省银行改制为人民所有的新疆商业银行，并发行十种新币。新币的背面还印有毛泽民的亲笔签名。商界代表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宣言》，称新币的发行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的统一币制的新纪元。经过几年的时间，新币价值稳定，货币流通顺畅。1941年，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毛泽民计划发行建设公债。这是2022年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首次公布的一段珍贵影像，记录的正是1941年毛泽民发行新疆首支公债的场景。这段2分钟的视频虽没有声音，但可以看到当时的大街上贴满了宣传公债的海报。毛泽民在台上发表讲话，台下群众认真聆听，而现场认购的积极踊跃都是基于那几年百姓对于毛泽民工作的信任。当年共发放建设公债668.9万元，占财政收入的16%，为新疆建设募集资金开辟了新路径。如今在位于明德路的毛泽民故居还展示有当时发行的公债债券文物，展板上写着毛泽民对于发行债券的讲话，不但要筹集钱，主要是借以促进各族人民对于国家和地方建设的热情和关心。因此，我们不但重视富户的大量认购，更应重视一般平民小量而多户的认购，这是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从1938年到1941年，毛泽民对新疆经济做出的一系列改革，使一副烂摊子的新疆财政免于崩溃，并逐步走上了正轨。曾经，毛泽民在这里培育出一支廉洁奉公的财经队伍。如今，明德路业已成长为新疆的金融 CBD。毛泽民常说，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的红色大管家，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新疆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共创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岩羊的栖息地。岩羊主要以蒿草、苔草、针茅等高山荒漠植物为食，在清晨和黄昏两个采食高峰之间，岩羊运用高超的攀爬和平衡技能，贴身在崖壁上舔食岩石上渗出来的盐碱，这是高原野生食草动物获取盐分的本能方式。盐被称为百倍之祖，它不仅是维持人体及其他许多生命体机能运行的重要元素，也是人类先祖开创

蒙古族老人德基玛和家人坐在一起，一边吃早饭，一边聊聊这一天的安排。吃过早饭，老人带着二儿子阿吉和大儿媳红梅一起赶往村旁的小盐湖。今天他们要去湖边采集天然食盐，用来煮茶、炖肉和腌菜。

立村周围有多个小盐湖，还建有一个湿地保护区。这里的芦苇草长得异常茂盛，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是当地优良的湿地草场。大部分盐池的盐都含有杂质和其他成分，不能直接食用。只有一小部分盐湖才能生长出纯净无杂质的食用盐。75岁的德基玛凭借多年的经验，踏过泥泞的盐碱地，来到一个小盐池面前。当地牧民就在这里取盐。

虽然是上午十点钟，但高原地区的紫外线已经很强。德基玛招呼儿媳妇快速装好食盐。

把洗净的圆白菜切丝，胡萝卜切条放入盆中，撒上花椒和天然盐粒，充分拌均匀。铺一层蔬菜，撒一撮盐，最后压上石头，封好坛，放置7天，一坛美味可口的腌菜就做好了。

0: 退伍军人出身的贺连福已经在察尔汗盐场工作了20多年，身上依旧保留着军人的严谨作风。
1: 行，我过去给到边片看一下。好，我过来啊。
0: 作为船长，贺连福统领着一支由采盐船、工作船和锚船组成的小型船队。
2: 一个采船船长要负责2条采船，好几千万的一艘采船交到你的手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资源交到你的手里，不但要给咱们的后续船要供好矿，而且把这个船上的设备要维护好、保养好，而且还有船上的人员要管理好。作为一个船长呢，我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0: 采盐船前端的旋转刀片每分钟推进5米左右，将水下30到70公分的原盐切割粉碎，由压力泵吸入，增压后传送到湖面矿浆管道。湖面上漂移的这些矿浆管道，一端与采盐船相连，另一端连接到盐场车间。由于矿浆管道过长，中间需要锚船对矿浆二次加压。一个作业周期24小时，贺连福和他的助手们不间断轮流工作。采盐船上配有小厨房，日常3餐都得在船上解决。采盐船旁边配有一艘工作船，负责接送人员和巡视检查设备。刘芳在这条船上已经工作了2年多，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成为熟练的驾驶员，他也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夕阳西下，听着采盐船隆隆的轰鸣声，贺连福心里感到踏实。和同事们一起享用着自己烹制的晚餐，聊一聊工作和家常，这是他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开船采矿是盐湖向国家输送钾肥的第一道程序。绵延几十公里的矿浆管道将混合着盐钾等物质的卤水矿浆传送到加工车间，经过浮选、结晶、精制

等一系列供应之后，一批批钾肥从盐湖卤水和矿浆中提取出来，源源不断地运向需要它们的地方。像查尔汗盐湖这样大大小小的盐湖，如宝石般散落在柴达木这个聚宝盆，以钾、钠、镁、锂、硼等资源为代表的盐湖化工产业，将在柴达木盆地打造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宝英达莱13岁就开始放牧，妻子兰草和他都在这片曲冷草原长大。虽然现在定居在查卡镇，但他们会经常回到这里，自家的牧场还需要经营。

宝英和妻子兰草也一起参与其中。庆祝活动要持续两天。今年乌兰县的那达慕大会在自己的家乡查卡镇举行。爱好文艺的宝英达莱和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唱歌组合，他们要用自己的歌声庆贺草原的节日。

达慕期间，宝英达莱邀请几位朋友到蒙古包里做客，招待客人是一件隆重的事。节日里即使是夏季也要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这是对主人的尊重。奶茶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味的奶茶要现煮现喝，专茶新鲜的牛奶还要配上茶卡本地产的大青盐，

0: 这种大颗粒型盐产自本地的盐湖，纯度高，杂质少，开采后只需要稍作分解即可食用。它饱满耐烧，与坚硬的砖茶相得益彰。牛奶、茶、盐三者在高温中相互交融，一壶咸香可口的蒙古奶茶让朋友们回味无穷。
1: 走走走走走。
2: 여기자신이좀오고가요유진도시작
3: 양자양자
1: 근데나도좀섭섭해서
4: 同学们看这里，这是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的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盐湖。
0: 宝英达来的妻子兰草是茶卡镇的一名老师，今天他要给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课。作为茶卡的孩子，必须了解生命之盐的来龙去脉。虽然生长在盐湖地区，对盐湖和盐早已司空见惯，但这么多关于盐的知识还是第一次听到。茶卡盐湖三面环山，从高空俯瞰，犹如一面椭圆形的巨大宝镜，镶嵌在群山之间。它是中国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却已有3000年的开采历史。茶卡地处丝绸之路南线，是由中原进入西藏的要冲。4000多年以前，古代羌人已经生活在青藏高原，羌人的一支迁至云贵高原，就是今天的景颇族人。他们是青海最早开采盐田的族群，景颇的意思就是挖盐人。今天他们留在青藏高原的后代依然从事着古老的盐业开采。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海西州茶卡盐场诞生，第一代盐业工人们用极其简陋的工具挖盐运输，以肩扛背驮的原始方式拼命产盐，争当新中国建设的火车头。也挺苦，茶卡盐场的第二代创业者，虽然他参加工作的时候已经跨入半机械化的采盐时代，但他对当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依然记忆犹新。
5: 参加工作的时候，晚上最冷的时候是-20多度，中午也可以说是最热的时候也能达到20几度。我们上班的时候全是穿的是大棉衣，送的是馒头和拌的凉菜，他就没有炒的热菜，热菜送不进来。那时候的矿车斗是用人推的，盐里头装的盐和这个自身的矿车斗子重量大概就在2吨重，你一个船上就给你分给2个人或者3个人，我们一个人都在推。当时的环境确实说个心里话很惨，也没有遮风的地方，也没有遮雨的地方。
0: 从一名基层采盐工人干起，最后成为盐业干部，野亭湖怎么也没有想到茶卡盐湖会发生他们意想不到的产业转变。
5: 想不到，那真想不到，2015年的旅游业光车辆的排队能排5-6公里远，确实盐湖里是人山人海。眼前谁想到的一个茶卡盐湖有这么个亮点，我们在那参加工作也是在那长大的，谁能想到有今天啊，一天达到4万多人，一天4万多人的吃住行全在这一块，是不是带动了海西的经济发展？只要来青海，首先第一个就说茶卡盐湖展，青海湖展也可以说是全国的一个名片，旅游名片了。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茶卡盐湖从最初提供生活物资的食用盐，到如今茶卡盐湖又成为满足人们旅游休闲的网红景点。如同我们日新月异的生活，茶卡盐还将发生哪些奇妙的变化？盐拥有温润的质感和晶莹的光泽，可塑性极强，通过造型师的艺术想象力可以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工艺品，它们通称为盐雕。 黎月平是茶卡盐湖的盐三代，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前两代盐业工人中的劳模。黎月平从17岁进厂工作了20年，茶卡盐湖的旅游业兴起后，他辞职创业，把盐雕做成了一项文创旅游产品。
6: 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旅游景区，它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标志性的、代表自己的文化内涵和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所以我就有了一个做盐雕与盐相关的这个一个产品。经常跟我父亲讲一句话，我说盐三代了，我们家一碗盐饭吃了三辈人了，我想把它吃出一个不一样的味道来。
7: 这座大型盐雕是当时我在旅游公司工作的时候修建的，那个时候我们还申请了大世界纪录的世界最大户外盐雕艺术群这样一个纪录称号，而且呢，大型盐雕在茶卡盐湖也是一个首创。那其他的咱们看到的周边的这些盐雕艺术群呢，都是这几年旅游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重新修建的。我做小型盐雕工艺品呢，也是受到这个大盐雕的启发，我是希望呢，游客可以把这个茶卡盐湖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盐雕工艺品带回去，留下一段对茶卡盐湖的美好的回忆。
0: 翻模上色，女工们熟练地赶制盐雕产品。8月份是旅游旺季，盐雕早已脱销。他们来自茶卡镇附近的村子，黎月平就是他们的知心大姐。
6: 这两天景区里面货挺缺的，
8: 就是我们这块产量也

0: 是不是太大。
1: 今天过去问都是缺迷你图，就是黑色。
2: 从相对粗糙的早期产品到上釉着色的新品类，李月平带领员工们经历了不断研发提升的过程。目前已经完成历史人物、动植物、十二生肖、时尚卡通等上百种造型，成为景区旅游商品中深受游客喜爱的工艺品。李月平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小厂，希望和姐妹们把岩雕做得更美更畅销。他给他的产品取了一个温馨的名字，真爱如岩。
1: 我的个人的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爱和岩都是人生活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它掺不得假，多一分太浓，淡一分无味儿。另一方面来说呢，是也表达了我对茶卡盐湖的一个感情。我们从小在盐湖边长大，在盐湖边玩耍，看着它一天一天的壮大，一天一天的被世人知道了，有名气了，所以也有对茶卡盐湖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3: 对吧？稍等一下，我下下单啊。来来来，两只的啊。
4: 好嘞，稍等一下啊。
2: 哈达毛是这家小店的冰激凌技师，土生土长的青海姑娘。三年前到茶卡盐湖旅游，燥热难耐，面对一望无际的盐湖水和不断涌入的游客，哈达毛突发奇想。可不可以利用这湖里的大青盐做一款与众不同的冰激凌呢？这个想法让他异常兴奋。
3: 我觉得咸味的冰激凌它可能是能够推广我们茶卡盐湖的一个产品。我们景区主要的颜色是纯净，就是白和蓝，我们选择了我们西北特有的黑枸杞的花青素来展现这个一个蓝色，我觉得它更能够体现我们大西北的一个特色，咸味和大西北的一个花青素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茶卡需要的一个 IP 属性的产品。
2: 茶卡盐和枸杞的比例反复调试，直到咸甜口感恰到好处，颜色呈现出湖蓝色。没想到咸味冰激凌一经推出，就成为景区的爆款。人们排着长队，只为在盐蒸汗流的盐池边尝一尝这咸中带甜的冰凉美味。

0: 八月，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茶卡镇上上下下一片繁忙。从盐湖出来的游客，期望着饱餐一顿地道的茶卡特色美食，在舌尖上留下对盐湖的终极印象。马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大厨，在外闯荡多年后回乡开了家饭馆，他的镇店手艺就是远近闻名的茶卡烤全羊。马师傅选的羊来自本地草原，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到带养的牧场去看一看他的这些宝贝。
1: 下雨的时候帐篷里冷不冷？
2: 冷。
1: 不冷啊？羊能吃饱吧？肚子一天能吃饱吧？这个
2: 吃饱，
1: 肚子吃饱。王哥，这个转场大概什么时候转场？我们
2: 十月十号。
1: 扎西，十月十号这个草够吗？
2: 够。
1: 能建成？
2: 嗯。
1: 好。

0: 这个要标壶的啊，标壶的这个。
1: 查卡羊生活在盐湖附近，夏季牧场的青青木草以及草根上渗出的盐渍，让。

卡羊的胃口大开，饱食终日，养成的肉质膘肥而紧致。不到30斤的茶卡羔羊，宰杀后去毛，将整羊用铁钎穿起，架好炭火，放入烤炉中。没有10年以上的功力，火候很难把握到位。一小时后，待水分蒸发，油脂渗出，羊肉的香味毕现。在前后腿和羊背上，顺羊肉纹理划几道口子，喷洒盐水。马师傅的秘诀就在这盐水之中。他选取的是本地盐湖出产的大青盐，按一定比例溶解，咸淡全凭多年的经验。茶卡盐历来被列为皇家贡品盐，含有冬氨酸、谷氨酸、丙氨酸等多种氨基酸，成就了茶卡盐独有的天然醇鲜。10分钟后，盐水被羊肉充分吸收，达到提鲜的效果。再涂上秘制料，5分钟后，调料入味。

外焦里嫩的柴达木茶卡羊口味最佳，令天南海北的食客们赞不绝口。茶卡羊、大青盐，还有马师傅的手艺，成就了茶卡烤全羊这道美味。如果要给生活加点滋味，柴达木地区的人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咸，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味道，还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正如学者所说，人类文明是嗅着盐的气息前行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追逐盐的历史。盐是工业的养料，力量的源泉，生命之盐，须臾不可离。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吧，畅所欲言，民主集中嘛。
1: 咱们有警官证，要名片干什么？
2: 同志，格局小了。你比如说，咱们上次去那个平安商学院和那个周总还有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打交道，人家都相互递的是名片，咱们怎么着？难道出示警官证吗？这又不是抓人。再说了。
3: 你说咱要碰上金总这样的，相互递个名片也方便联系嘛？
4: 进证这没用的，
5: 潘师傅考虑的比较周到啊。
6: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用的场合啊要合适。
0: 对，楚政委说的对。小菊，嗯，你怎么看呀？
4: 我听潘组长安排。
0: 很好，我看好的。
4: 但是我提个建议啊，
0: 啊，
4: 就算印名片。
0: 咱能不用这土豪金吗？应该用警察拦啊。嗯，有道理啊。好建议，我马上让他们去改改。嗯，那既然三票通过，少数服从多数，那咱们今天的第一项议程就算通过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7: 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0: 行吧。
4: 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0: 哎，贝涛，今天开会就少你一个啊！下不为例。
8: 什么情况？谢兵说他把 U 盘藏在了酒吧男厕所的水箱里，所以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进出男厕所的客人，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
4: 你是怀疑这个保洁有可能就是和谢兵接头的人？我想起来了，那天酒吧的保洁员李秀娟临时请假。 找了一个也是干保洁的姐妹去代班，他们的酒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他说他自己脸过敏，所以一直戴着口罩。我当时注意力都放在谢冰身上了，我也没当回事儿。
8: 这保洁什么时候离开酒吧？
4: 没注意。
8: 他始终都没有用他的正面面对过监控。
9: 这是他在监控里最后的画面，走进盲区之后就再没出现过。
4: 没错啊，他要是换身衣裳，从咱们眼皮子底下离开了，咱们也不知道。
9: 老丁，你去找一下那个酒吧原来的保洁，问他推荐的那个代班是什么人。
10: 好，
9: 小薛，你拿上这个视频，咱们还得去麻烦一个人。
4: 谁？
9: 老金。
0: 贝涛，以后你有什么动向，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9: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你以后有什么工作都要主动的向潘组长汇报。我不是这个意思。
9: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呀，今天早上大家都等着你开会呢，我当着楚政委的面，我也不好包庇你呀。
9: 什么叫包庇我呀？
0: 你呀，还有你棍子。
9: 以后当着外人面，
0: 别老跟我对着干，我很为难的。
9: 坤子，你这是对着镜子磕头，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0: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9: 别闹了，就是他。
0: 没露脸啊？
9: 接到酒吧门口的监控。

0: 哎，老天，什么？好，知道了。
1: 怎么讲？
0: 酒吧原来的保洁李秀娟连夜搬家失踪了，
2: 看来就是她了。
0: 小徐，把这个截图送到省厅进行人脸识别。
3: 是。
1: 怎么样？完事儿了吧？帮上忙没有啊？
0: 老金，帮大忙了，太感谢了。改天我们一定请你吃饭。
1: 别改天啊，这一改又不是改哪天去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我请你们，一直说要好好聚聚。哎，
2: 你帮了我们的忙，应该是我们请你才对啊。
4: 徐妈，听潘组长说什么了吗？订家餐厅要高档，再高档，怎么说老金也是个大老板，反正是潘组长请客吃饭，潘组长没意见吧？
2: 没意见，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哎，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哎呀，
5: 总算是等到你们请我吃这顿饭了，还挺会挑地儿啊。这样，这个奥龙、东星斑、佛跳墙，那个，瞧把大盆子急的，这些贵菜一概不要，人工饲养啊，就你们这个饭馆的这个特色，随便来点，荤素搭配。你们看这样行吧？
2: 哎，行，听你的，听你的啊。我们今天啊，主要是以这个叙旧为主啊，不是真的来吃是吧？啊，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联络感情为主嘛。
5: 啊，那就喝点。
2: 酒嘛，就算了，有规定。你看，要不然我来点。这个，你这个怎么连麻婆豆腐也没有啊？
6: 抱歉，没有。
2: 那酸辣土豆丝有吗？
6: 也没有。
2: 来，喝啊！
5: 这么说，现在组长是大喷子了
2: 啊？是。哎呀，暂时顶替，临危受命啊！啊。
7: 金总，哎，
5: 怎么样？哦，你们现在也印名片了
2: 啊？刚出炉的，您呢可是第一个接到我们名片的人呢。
5: 哎呦，那我不胜荣幸啊。不过呀，说句实话，你们这个名片落伍了。哦，看上去就跟上个世纪似的，现在的名片都得印上二维码。看我这，你看一下，二维码。哦啊，来，二位。哎，用手机那么一刷，公司的介绍就出来了。
2: 那我们又不做生意，要这个二维码干什么呢？哎，
5: 你们可以把市局的介绍放上去呀。或者是你们三叉戟的介绍。
6: 金总这主意好啊，师傅们，咱们真可以弄一个三叉戟公众号，里面就放一些普法知识什么的。啊，
5: 你看，年轻人脑子就是快。
2: 行，小徐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喽。
3: 没问题。
5: 来，金总，来。还记得那会儿吗？龙门街抓毒贩子，我差点把命送掉。
8: 对方三个人都有枪，棍子带人堵着前门，你堵着后门。
9: 背头料准了，领头的会从后面那厕所翻墙出去。让你捡了个现成的。哎，
5: 别说啊，咱们仨的配合啊，不说天衣无缝，那也是无懈可击。
2: 哎，还有我呢，当时我也在啊。
8: 你在吗？
1: 我怎么不记得呀？当时好像是有大喷子。
8: 不能够，喷子是领导，这么危险的任务，那领导得坐在后方指挥调度，怎么可能亲自上一线呢？
1: 对，
2: 寒碜我。
5: 最后啊，是我跟那个领头的对射，还是把他给撂倒了。
2: 我当时也不知道。

0: 哪来那么大胆子？现在想想，还挺悬的。
1: 棍子在前头，一个人打两个，最后还留了个活口。
2: 背头开了一个厢车，把门给堵上了，不然的话，让人跑上大街就麻烦。哎，你们是岁数大了是吧？那厢车是我开的。
0: 我说领导，
2: 你就别跟我们抢功了。
0: 嘿，
2: 老金啊，厢车真的是我开的，
0: 这我不太清楚。<笑>
2: 反正最后。
0: 领二等功的时候，咱们都在。
3: 对对对，领功的时候，
0: 分子在，捧了个大奖状，站在最中间。记者采访愣让喷子变成了个人专访。
3: 那时你们自己不说，
2: 楚政委什么样，喷子的份儿比楚政委足10倍。
3: 别闹啊，差不多得了，给老金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0: 老金也不是外人呢。
4: 小徐也在呢，
2: 吃的差不多了吧？服务员，结账。

0: 老金呐，一喝高就爱唱这个。哎，当初他要是不辞职啊，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支队长了吧？以他的情商跟能力，做老郭的位置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钱呐，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
2: 权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
0: 瞧瞧咱们现在这个胖喷子。
3: 你有没有觉得你变了？从你一提副支到这个组长，整个人都变了。我怎么变了呢？你说话的调调都找不着了，
0: 喷子，学学背头，人家背头从来没把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当回事儿。
3: 所以说啊，还是跟人有关系。他心里有这个种子，遇到合适的环境，就发芽了。
0: 潘组长，潘小潘，潘潘子，再这么下去你很危险呀！行了吧，你俩少在这阴阳怪气啊！我一向淡泊名利，保持本色的，小徐，是不是呀？
4: 是。
0: 听听，听见没有？

0: 科技助力公安。
1: 前面还有慧眼两个字，没拍上。慧眼科技助力公安。
0: 你们和公安有合作？
1: 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也是我们慧眼科技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嘛。好了，感谢大家。以上呢就是我们融资计划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准备向吴总展示一下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最新的系统。由于是我们的核心技术，牵涉到商业机密，所以就没有放到计划书里。
0: 好啊。
1: 我想向吴总单独介绍。
0: 那各位先去休息一下吧。
2: 吴总啊，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动作捕捉系统，它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采样匹配，其实就是一套人脸识别系统的升级版。
1: 对不起，麻烦请您站起来一下。

0: 你确定？您觉得那个人会是我吗？
1: 那我们再试试看。

0: 金总，您这系统出问题了吧？也可能因为这个是新建的系统，处理器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吧，我拿回去，
1: 让我的技术部门再彻底的检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2: 好啊，期待跟您合作。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师傅，我用您的手机号申请了一个三叉戟公众号，您看看。哎呦，不错不错呀，小徐同志啊，哎呀，原来这个公众号自己还可以申请啊，嗯，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哦。老金。 你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二维码行吗？哎，
3: 小陈啊，我告诉你啊，吴总对咱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说呀，咱有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细化，这样，你找这个技术部和产品部加班。我告诉你啊。 这个成败在此一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我不多说了。好，再见。谁啊？
0: 你怎么来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好，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4: 平安市今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怎么样，
0: 高科技？你还挺了解。我在网上啊，都研究半年多了。
4: 哎，咱家开这车，会不会有点太张扬了？
0: 不会，你说我现在这个级别吧，不说是良驹配英雄，那也起码是恰如其分呢。
4: 这车应该挺贵的吧？咱们
0: 贷款啊，咱们的收入加起来还这点车贷，简单的跟一亿一样。嗯，那我觉得咱家现在那车就挺好的。好什么呀？很多配件都没有了。哎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是新的好。
5: 喂，小徐，嗯，什么？好，我马上过来。老金出事了，
6: 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因为大面积心梗所造成的。

今天早上约好了向金总汇报工作，结果等到上午10点他还没来公司，给他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我有点不放心，就去他家找他。

0: 谁是家属啊？办一下手续吧。他没有家属，我去办。哎，真是太突然了。哎，老君今年多大岁数？
1: 不到60。
0: 太可惜了。
2: 三位师傅，你们今儿吃药了吗？

0: 金总平时就有心脏病啊？他有冠心病，还老是熬夜应酬。哎，
1: 看来这创业的压力是真大呀。
0: 最近是我们公司融资的关键时期，可能是太劳累了。昨天金总徐建投资方，我快下班的时候跟我打电话，通知我们技术部加班。当时情绪就非常激动。 医生说这个老金可能是夜里犯的病，他身边也没个人，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老金的后事就交给我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1: 谢谢。几位警官，还有件事儿，我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说。我去金总家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的可视门铃被拆掉。
1: 什么可视门铃？
0: 就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一款产品，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摄像头的门铃，可以通过手机查看门外的情况。
1: 你说被拆走了，是老金拆走了吗？
0: 我说不好。昨天晚上金总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听到那个门铃响，说明那个时候门铃还在。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门铃已经被拆掉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0: 这个就是门铃的底座，门铃已经被拆了。你有他们家钥匙吗？
1: 密码锁，我有密码。我们进屋看看。
0: 好。金总住的离公司很近，就隔着一条麻布，他也比较信任我。有时候什么东西忘了拿，就让我过来帮他取。
2: 这是他买的房，租的。我们公司不是刚刚搬到平安发展吗？金总住这儿，就是为了离公司近一些。
0: 金总，这么大个老板，他为什么不买套房呢？怎么还租房啊？
2: 几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公司业务也是才刚刚起来，公司的钱都在项目上，金总个人手里其实没多少钱。
0: 你发现老金的时候，他在哪儿？他在卧室。我进来的时候，金总斜躺在床上了，身上也没盖东西。我以为他睡着了，想叫醒他，也没反应。后来我上去推了推他，才发现不对劲儿，身子都僵了，就赶紧打了120。
3: 你说可视门铃可以连着手机，那在他手机上就能看到是谁拆的门铃。
0: 对，
3: 他手机呢？
0: 没注意。

0: 奇怪了，我上午来的时候没注意，金总的电脑也不见了，
1: 会不会落在公司了？
0: 不会，金总昨天见完投资方就直接回家了，而且那台电脑他从来不离身，里面有很多公司的重要资料，还有我们开发的那套动作识别系统。
1: 叫刑侦过来看看。

0: 我们现在要去小徐家，让他去小徐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哎，这不应该我这个组长？快去！走吧，小徐。
1: 我已经跟咱们市局的法医兄姐说了，让他直接派人去医院拉尸体，做一次尸检。辛苦了，张队。嘿嘿，你也会客气啦。哎，这个金成刚这个人我听说过，我调到刑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0: 嗯，孙警官，你们是觉得金总是被谋杀的是吧？不好说。

0: 你还不小，就是为了防盗用的。
1: 这不早说呢，
0: 早没想起来吗？
2: 大白天的，应该都去上班了。
3: 怎么了这是？
4: 大妈，您是这家的吗？
3: 啊，我就住这儿。
4: 我们是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这家有什么动静？
3: 动静？什么动静啊？哎，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这个声音，您听一下啊。
3: 哎，有，哇哇的好几声呢，然后就没了。我心怎么回事啊？我去把门开开呀、啊！我仔细这么一看，您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3: 什么都没看见。
4: 您认识这家的人吗？
3: 不认识，就知道是个男的，岁数也不小了。你说他搬进来时间不长吧？哎，您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3: 我们邻居住着，我愣是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哎，你们警察找他，哎，他犯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大妈，谢谢您的配合。
3: 哎，对了，警察同志，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个情况，您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3: 就这男的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好几回了。哎，早上我出去买菜吧，正好就撞见那女的从他们家出来。你看呐，就是干那事儿的。
1: 根据熊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结果显示，导致金成刚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空气针，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明显的针眼。
4: 空气针？
1: 嗯。金成刚患有冠心病，注射空气针之后极易导致心力衰竭，从而引发死亡。另外，我们在他的血样之中发现了大量的伽马羟基丁酸，俗称神仙水，这是一种迷药，能抑制中枢神经，让人陷入昏迷。
4: 老金被人下了迷药，又打了这种空气针，很明显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嘛。
1: 从尸检结果上来看，这应该是谋杀。哦，还有，我们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几枚新鲜的指纹，初步鉴定应该是女性的。小徐同志，放下小徐的监控。
6: 好。
1: 这个是7月23号晚9:26，东方家园小区楼口的监控视频。

0: 电梯监控显示，该女子在26层下的电梯，正是金正刚所住的楼层。20分钟之后，也就是9:50，成功说跟金正刚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门铃声，时间是晚上9:30。法医鉴定结果，金正刚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晚上10点左右，时间都对上了。
1: 老张，这个案子移交给我们3诈局工作室，你没意见吧？
0: 没意见，回头我写个报告。
2: 老张，辛苦了啊！你先回去吧，我们自个儿先研究研究。
0: 行，你们需要我配合了，随时召唤啊！
2: 哎，好嘞，好嘞。

0: 老金被谋杀，不管出于什么角度，我们都应该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
1: 魏头，
0: 摆正自己的位置，应该请潘组长谈谈他的想法。咱们要听领导的。
1: 对，潘组长。
2: 您觉着呢？我觉得啊，背头说的非常对。当务之急啊，我们应该先找到老金的手机和电脑。
0: 怎么找？你给指条道。
1: 那个，
2: 老金手里的项目不是在融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干的。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查一查。
3: 你这不是绕远吗？那你说，你是领导，听你的。你俩在旁边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吗？老金这个案子，咱们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嘛。这在座的，你就都没有外人，分析案情了，有什么想法，说说。
4: 棍子，哥哥，二位哥哥，有什么案子的想法，说说说，大胆说，说说说说。
5: 小徐，把第四段视频再放一遍。
2: 放。
5: 这个女的下车以后走进了楼门，但是她坐的那辆出租车并没有离开，而是停在了监控视频的范围以外。 所以这个女的离开的时候坐的还是这辆出租车。注意看，在监控视频的边缘，有这辆车尾灯的光亮。
6: 还真是，崔师傅，你眼睛真毒。
5: 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这个女的，当然，要从出租车入手。
2: 潘组长，你觉着呢？你得了吧，你们还是叫我喷子吧。查案子方面，你俩都比我厉害。这么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这种情况啊，以前也有。
7: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有关呢？
2: 他都具体什么表现？对上级非常的不尊重。啊，你就拿今天来说吧。
7: 这会开的好好的，突然就拿我开涮，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倒无所谓，怎么对您的好哥们呢？
2: 我跟他不计较，但这要是楚政委呢？
7: 这要是郭局呢？啊，私下里开开玩笑无所谓，工作中还是要以尊重和服从嘛。嫂子，你说是不是呀？哎，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我跟你说这些呢，真的是为他好。
2: 我知道，你放心，你说的非常好，我都记下了。
0: 来吧，来吧，来吧，张华同志，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辛苦了。
2: 你看看这个：一，工作上自由散漫；二，心态失衡，满腹牢骚；三，
0: 不尊重领导，当众羞辱、嘲讽。
2: 这什么人呢？
0: 这样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很头疼？
2: 这样的同志很欠揍。对。
0: 如果你是领导，碰到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2: 这太容易了，我分分钟教他做人。第一，罚钱，迟到早退，按旷工处理，罚到他肉疼。第二，做检讨，10000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灵魂，深入骨髓，而且还要把这个检讨。

0: 书在布告栏贴一周。第三，当众向领导道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对付这种刺头啊，就不能手软，也就是你们机关单位就要在私企早开除了。
1: 你的办法不错，就按你说的办。你先写检讨，来吧。
0: 啥意思？
1: 你刚才说了呀，一万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骨髓，深入灵魂。
0: 我这是在教你。
1: 我这不学到了吗？你说对付这种刺头，绝不能手软。
0: 合着这上头记的是我，
1: 是不是每一条都很符合？
0: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是不是楚政委？
1: 不是楚政委。
0: 不是他是谁？
1: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你的问题。去，坐那儿去。是该给你紧紧发条了。喂。
0: 准是大喷子，对不对？
2: 眼看马上就要退休了，可不能再有这性子。
3: 怀中犯的错误，影响到他退休待遇。
2: 他以前是吃过亏的，想想当初他是怎么调到派出所的。
3: 现在最要命的是啊，他以前是直来直去的，现在居然学会阴阳关系了。你说，
2: 他是不是也得了那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呀？
4: 啊！你怎么不敲门啊？
5: 我在自己家卫生间敲什么门啊？你干嘛呢？
2: 嘘，工作。
5: 家里面猫半天了都。
2: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完全是替棍子着想。
5: 行，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劝劝他。
2: 哎，花儿，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啊！

0: 哎！
1: 啊，等会儿。哦。
2: 事儿啊！哎呀，
1: 这是着呢，还

0: 亲怎么就这么就没了？他才多大呀？哎，你得注意身体啊，按时吃药。对了，那个背头的那个更年期综合症怎么样了？
1: 不知道，我看他就是矫情。
0: 哎，你别说的这么轻松，我上网查过了。得这个病啊，可痛苦了，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我看对他影响是挺大的。
0: 那要不要你也去检查一下？
1: 我查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是年龄也到了吗？你比贝多还大一岁呢。
1: 我比他大一岁怎么了？我身体比他健康。
0: 哎呀，这个病主要影响的是情绪和心理。你看看你啊，一点就着的这个脾气，你说是不是？
1: 花儿啊，我20岁的时候就这样了，你不知道啊？那你的意思是我20岁的时候就已经得了这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
0: 你最近不是要办这个提前退休吗？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你得低调点。
1: 啊，这我知道，我会注意安全。
0: 哎呀，不光是安全，要搞好同事关系。
1: 嗯。嗯，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来了？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退休之前得给同事留下好印象啊，像楚政委啊。

0: 背头喷子，哎呀，别老像刺猬一样到处扎人。
1: 我什么时候像个刺猬一样到处扎人了呀？
0: 你现在不像刺猬吗？哎呀，反正就是我说的这些话呀，你得往心里去啊。
1: 刚才谁给你打电话了？
0: 我一个姐们
1: 儿。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0: 我姐们儿干嘛的？
1: 问你呢，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0: 我姐们儿干嘛的？跟你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知道就好。

0: 等等，哦，你说，
1: 我去，他可大脚趾头了。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爷给花打电话。这个孙子，我本来还想着咱俩别老跟他较劲，他倒好给咱俩来这么一手。
1: 小人得志，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0: 他也是为了咱们好，人家哪点说错了，你又凭什么收拾人家呢？
1: 你吃错药了吧？
0: 回头咱俩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该服从服从，该尊重尊重。
1: 哼，你又别什么坏呢。
2: 节目吃完了？
3: 哎，马上吃完了。
4: 今天白班，
2: 一大早。

0: 返趟机场，开两个小时才回来。有消息了吗？
1: 那车就是我们公司的，我打听了，司机叫陈杰。那哥们儿，外边有花活，专给住酒店的外地人拉皮条，一年可不少赚。你认识他吗？
0: 能找着，把他叫来，有事儿问他。
1: 就这儿。
0: 那我还混混了？
2: 哎，你吃饭，吃完了你安排。
3: 柳爷，我这刚准备收车回去睡觉呢。哎
4: 呀，不好意思啊，陈儿，这俩是包车的。不凑巧呢，我在家里临时有点事儿，辛苦摆下。
3: 去哪儿这是？
4: 东湖大酒店。
3: 嚯！够远了，柳爷，回头请你吃串儿。
4: 哎，得嘞，
3: 上车吧。

0: 平安人吗？
1: 俺俩是外地人。
0: 住几天啊？
1: 三天？四天？三四天？
0: 看你有点眼熟啊。
1: 咦，都说俺长得像明星。
0: 那晚上俩大老爷们儿，我弄点娱乐活动啊？
2: 啥活动？
0: 老爷们儿的活动还能有啥？哎，你要想啊，我给你安排啊，
2: 保你们满意。中。
0: 说好了啊，一会儿记我个电话啊。哎，想安排，
2: 答应了。
3: 中。前面又乖。
0: 不是去东湖大酒店吗？
3: 记了字了。
1: 就这儿。右拐，
3: 右拐，
1: 对，就这个门儿。
3: 别开玩笑，这是公安局，平安市公安局。
1: 没错，我们来接个人。
3: 我这车进不去，
2: 要往里开。
4: 哎，崔师傅，
5: 你们是警察？
0: 哎，警察同志，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刚在车上，哎呀，我胡说八道来着，我。
1: 你别紧张，找你来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2: 啊，认识吗？说话。
0: 认识。
2: 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0: 他叫丽丽，真名叫刘霞，是干那个的。
2: 哪个？
0: 小姐。
1: 7月23号晚上，他是不是坐你的车到过东方花园小区？
0: 是啊。
1: 详细的把那天的情况说一下。
6: 哎，小徐，出租公司联系了吗？
7: 徐师傅说不用联系了。
6: 不用联系了？不是说要找那个出租车司机吗？他们俩人去哪儿了？
7: 不知道。
6: 嘿，这俩干什么去了呀？
1: 小徐，
7: 哎，
1: 联系一下治安队的胡征，今天晚上跟他们联合行动。
7: 好。
6: 行动？什么行动？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
1: 哦，潘组长。跟你汇报一下啊，
6: 好，
1: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监控视频里的出租汽车司机。根据他交代，监控里的这个女的叫刘霞，是个卖淫团伙的成员。
6: 你等会儿，你们都问完了？
1: 嗯，这不晚上准备行动了吗？
6: 那为什么不叫我呢？
2: 潘组长，您是领导，这种糙活交给我们就行了。
6: 真有你们的，
1: 潘组长。根据这个出租汽车司机交代，他跟卖淫团伙还有平安国际酒店的服务员都有勾连。他负责拉人头，服务员呢负责透露客人的信息给卖淫团伙。客人在

0: 房间就会接到招嫖电话。一条龙，
1: 潘组长，我们从那司机手里找到了刘霞的电话号，一直关机，所以只能先从这个卖淫团伙入手。你听明白了吗？赶紧找胡征去。
2: 好。
3: 好啊，你俩这是不带我玩了？
0: 谁说的？潘组长。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4: 让我扮嫖客，我也不像啊。
1: 像。
4: 嘿，你俩成心吧？啊，故意耍我玩的是不是？我不就是顶替背头当了这个组长吗？也不至于这么针对我吧？我哪儿做错了？
5: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呀？背头他现在是网红，网红，这脸容易让人认出来，这才让你上。
4: 那你怎么不去啊？
0: 那换你去抓捕。
5: 喷子，你不想想，背头当组长那会儿，哪次化妆侦查不是他上啊？当组长就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4: 哼，甭来这套。去就去，谁怕谁呀？
5: 哎，那就辛苦了，潘组长。

0: 安若，前面就是平安国际酒店，后备箱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的车先进去，大堂也安排人了，好吧？知道该怎么办吗？
1: 知道，上车，
0: 开车。
1: 哎，是是是是。
0: 安若，注意安全。
1: 哦，哎。

0: 哎呦，啊啊，谢谢啊！
1: 我去给您拿行李。
0: 好好好好。
1: 王仁豪先生，有预定吗？
0: 啊，没有。
1: 那请跟我来。哎，先生，这边请。
0: 啊。
1: 您的房间到了，您早点休息。
0: 啊，好，谢谢啊。

0: 已就位，已就位。
1: 客人在零六三八房。

喂，是呀是呀，有什么服务啊？哦，哦，怎么收费的啦？哦，好，那我等着哦。鱼已上钩，鱼已上钩，15分钟以后到，15分钟以后到。

0: 去哪儿了？
1: 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他们告诉我地址，我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2: 你的事儿归派出所管，我们要找的人归市局管。你要是不说实话，这责任你担不起，明白吗？
3: 你就是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别耽误时间。
1: 他们在中央路。
2: 带路。

0: 我这是要叫潘师傅来呀，
1: 你潘师傅这会儿恐怕都睡着了，咱们这种基层的行动就不用烦劳他了。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我给他打。
2: 喂，小马，是我，喷子跟你在一块吗？哦，有个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嗯，那你听了以后别着急上火。是这样，我外地来了个朋友，刚在安排他们在酒店住下，结果我看见喷子也在这家酒店开房，他没看见我，我也没好意思叫他。
1: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2: 在哪个酒店？房间号知道吗？我这几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1: 没想到啊，没想到。
2: 他不是刚提上来吗？大小也是个领导，我是怕他犯错误。
1: 行了，老崔，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不会出卖你的。哎。

0: 小轩，你怎么来了？
1: 人呢？藏哪儿了？
0: 什么人呢？不，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在这儿啊？

刘强呢？

0: 老婆，
1: 跟我去，面壁。
0: 我真的是在执行任务，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再说了，我是那种人吗？
1: 我看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打你提了副支队，又当上个组长，你那个尾巴呀，都翘到天上去了。
0: 你要是还不相信我，你可以给背头棍子打个电话问问，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在执行任务。
1: 我还用得着给他们打电话吗？你不是说他们在楼下埋伏吗？那人呢？我也没看见人呢。
0: 走了，他们扔下我自己走了。
1: 你听听，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
0: 是不是背头棍子通知的你啊？
2: 嘿，肯定是大背头耍我呢。
1: 我都跟你说了，是我一个姐们看见了你，跟他们俩没关系。
0: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第一，我让你给他们俩打电话，你平时可都会说，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今天你的反应不对。第二，你的表情出卖了你。
1: 你给我站好了。还我的表情，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我又不是犯人。
2: 那我是犯人呢？
0: 他们这就是在嫉妒我，故意逮着机会耍我呢。我说老婆，你可千万别上了他俩的当啊。
1: 那你过来吧。
0: 还是老婆心疼我，看我明儿怎么收拾他俩。
1: 把那个拿起来。
0: 干嘛？
1: 跪上去。
0: 跪榴莲皮。
1: 对。
3: 孙子，
4: 冷静。
0: 你也太过分了，你
5: 汉组长注意形象。
0: 还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俩串通一气。还有你，
6: 没有事儿，我本来是想通知您的。
3: 怎么了，领导？
0: 还怎么了？你们也太过分了，这种玩笑也能开，有没有点分寸呢？我告诉你俩，你们要再这么耍我，我真就不干了。
3: 哟哟，你还急眼了，我俩还没急眼呢。
0: 你俩有什么好急眼的？
3: 小徐，你去食堂看看有没有早饭，给你潘师傅买俩包子，
0: 再来俩鸡蛋。
6: 明白。
3: 还说我俩过分，这回是你先过分。
0: 我怎么了？
3: 你先给我俩媳妇儿打了电话，我俩才给你媳妇儿打了电话，顶多算扯平。
0: 我这也是为了工作。
5: 得了吧，花儿差点让我去医院检查更年期，
7: 张华差点让我写一万字的检讨。
5: 你笑笑
7: 还笑得出来？
5: 背头，下回再生气。
0: 是，别，那个我呢比你俩都惨，我媳妇儿你们知道呀，杀手锏让我跪榴莲皮，
5: 该。再来劲还治你。
0: 不敢了，二位哥哥不敢了，
7: 服不服？
0: 服。

0: 食堂没人了。哼，那对了，那个叫刘霞的抓了没有？
1: 没抓着，不过线索我们查到了。我们查抄了卖淫窝点，从掌握的线索来看，那个刘霞是个襄城人。他从京城刚家出来之后就失联了。案发当晚呢，他就买了一张去襄城的火车票。
2: 我们打算走一趟襄城，已经跟主政委打了申请了。
3: 哦，那我还用去吗？不是，你们抓人。

0: 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怎么个意思？这就要脱离基层一线呀？这还不都得赖你俩呀？弄得我后院快起火了，好不容易我才安抚好。你说这个时候出差，
1: 行吧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哎呦，都在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厅宣传处的姚方同志。
2: 省厅派姚方同志啊，来咱们工作室采风，要出一篇三叉戟的专题报道。太好了，
3: 姚方同志，欢迎欢迎啊，又来宣传我们三叉戟啊。最近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这个频频出镜嘛，好好好。
4: 听楚政委说，你们正好要去襄城抓捕，我能不能申请随警作战啊？这样能随时捕捉一手材料。好。
5: 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6: 正好啊，我还有伴儿了。
5: 我去给你们订票啊！
7: 江小瑶四张票，潘组长不去。
5: 我去，谁说我不去啊？
6: 您刚刚不还说？
5: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工作为重。小轩，我们已经上车了，放心啊。全华，襄城近，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8: 你看，就我们几个。
9: 阿姨好，
5: 还有省厅宣传处的一位同志啊。
10: 您好。
9: 哎，你好，你好。哎，
8: 小轩，我上次在你们银行买的那个基金，什么时候到期啊？哪只基金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11: 就是那只。
9: 你们俩自己打电话说不好吗？流量不花钱呐，不说了啊。
11: 拜拜，
9: 再见。
12: 徐曼看见了吧？悲哀呀。
9: 以后你结了婚，千万别这么管你老公。
13: 这是两位嫂子对师傅们的关心。
9: 哎，对喽，小徐比老徐明白。瞧，这个花儿姐啊，对棍子是一点都不关心，半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来。
14: 对喽。
15: 徐师傅一上车就给花儿姐发信息了，
9: 真孙子。哎，小姚。
16: 你自己给花姐发信息了，
17: 真孙子！
16: 哎，小姚，你这个不用记啊，你可以这么写：三位老同志啊，虽然业务繁忙，但是呢，又能兼顾家庭，出差路上呢不忘向家里人报平安。
17: 哎哎，你怎么还干涉人家创作？小姚，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别听他的。
9: 对喽。
17: 行，我记下了。
9: 李队，又不是外人，这么客气。
17: 就是嘛，上回来也没见你这个阵仗，你这次上了哪出啊？
18: 我这不是听说省厅要宣传你们吗？我这是给你们长长脸。
9: 嘿，李队真会办事儿啊！
17: 快坐坐。
16: 我们市局呢，前一阵专门开了会。
19: 号召向平安市三叉戟学习，没想到榜样这么快，就又来到我们身边。我们队里年轻人多，都憋着劲儿跟三位老前辈学点东西。下面先请三叉戟工作组的崔组长给我们讲几句。
9: 哎，等会儿，我现在已经不是组长了，潘江海同志才是。
17: 啊，这是什么说的事儿？
9: 刚调动，那请潘组长给我们讲两句。哎，同志们啊，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咱们襄城市。哎呀，俗话说得好呀，天下警察是一家嘛。不久前，在李队听说过捧杀吗？上次我们来这儿得罪他们，顺利的侦破了一起网络诈骗案。
17: 这是和李队和在座的同志努力分不开的，啊，说案子。啊，好好，那个李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嗯，这个刘霞的父母家呢住在我们襄城市海中区三阳里，是一套九十年代的老式公房。我们接到协查通报以后，就联合当地派出所以调查外来人口为由去了他的家里，但是并没有发现刘霞本人。 据他父母所说，刘霞最近也没有联系他们，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潘组长，您怎么看？
9: 嗯。

0: 刘霞，他在咱们襄城市还有别的朋友和亲戚吗？
1: 刘霞职高毕业以后就去了你们平安，他在这边并没有什么熟人。
0: 那我觉得吧，还是应该从他的父母家入手。你们怎么看？
1: 目前这个情况呢，他早晚会跟他父母联系的，盯紧了他父母，迟早会冒头。
0: 对。
2: 我有一个问题。
0: 啊，说。
2: 要是他不跟父母联系怎么办？
0: 你有什么想法？
2: 是不是可以从火车站调监控，然后根据他的行动线去调查呢？
0: 哎，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1: 小徐同志，我们这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襄城不像你们平安，火车站没有专门的出租车排队点，而且黑车比较多，缺乏管理，所以不太好查。
0: 哎呀，确实啊，这一路上有些路口连监控探头都没有，还有很多十字路口连红绿灯都没有，要是查他的行动线确实有点困难啊。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十分的依赖高科技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刚刚当警察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先进的手段嘛，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硬功夫，真本事。俗话说，
3: 潘组长，先干活吧。
1: 啊，干活干活。
0: 这个真本事啊，这个是要练的啊。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0: 小妖，别拍了。工作着，到时候好会在文章里。你这镜头有反光，容易暴露目标。哦。
1: 二位师傅，像这样蹲守，得蹲多久啊？不知道。那你们确定嫌疑人会联系他父母吗？不确定。
0: 那如果蹲不到嫌疑人怎么办？
1: 凉拌。
0: 二位师傅，我问问题不会暴露目标吧？我这也是工作，你们配合一下。
2: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
1: 小妖，你不能这么问，你得这么问你学生。你说你当警察这么长时间了，参加过这么多次蹲守行动了，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0: 对对对，徐师傅，您说说。
2: 没有。
0: 徐师傅，您说话一向这么节约吗？
1: 你徐师傅是行动派。
0: 那崔师傅，您给说说。
1: 我也想不起来了，年纪大了。这样，一会儿你潘师傅来，你问他，他靠嘴吃饭，能说。
3: 二号，注意，一单元出来那个女的，就是刘霞的母亲。
1: 后边有个塑料袋，你帮我拿一下。
4: 哦。
1: 三局两胜。

0: 这是谁的衣服呀？都馊了。崔师傅，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救兵来了。
2: 我觉得吧，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应该交给领导。
3: 当然。

0: 哎，同志们辛苦了啊！怎么样，小姚同志，随警作战感觉如何呀？
1: 挺枯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嫌疑人。
0: 对。

0: 蹲守呢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呢十天半个月的也未必能有收获，但往往这机会啊就会出现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松懈。哟，你爱听这个呀？
1: 嗯，
0: 那我给你讲讲。这个蹲守啊还是很有讲究的。哎呀，现在条件好了，有辆车可以遮风避雨的。我们刚当警察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呢？有一年，哟，这话说也是20年前了吧，也是我们仨执行一个蹲守任务。
2: 行了，一个冬天，先等会儿讲故事。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刘霞的妈妈刚才扔了垃圾，在右手第二个垃圾桶，蓝色的垃圾袋。来，把行动换上，注意隐蔽。
0: 你们怎么不去？
2: 这不小姚在呢吗？你正好展示一下。你说的再多，不如现身说法。
0: 好。好，
3: 火！哎呦！
4: 这个就不用了吧。好，
3: 哎，别，这果子来了。嗯，哎呀。
4: 这就叫做乔装。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的？
0: 我捡垃圾的。
1: 我也捡垃圾的。哎哎呀，我的，这一片都是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还给我！
1: 不给！
0: 你还不还？
1: 不还！

0: 心都撕了去了。他们家是不是垃圾里找线索了？
1: 警校里没敲过呀？
0: 没有，我射着警了。
2: 咱们上车了。

0: 我抢了，我把他撂倒了。这身衣服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啊！
1: 韩组长，好好盯着，我们下班了。
2: 老姚，咱们走。哎。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提前的辅助工作，这个录音笔它都录下来了吗？
1: 嗯。
0: 好好好，那我接着说啊，这个蹲守啊，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冬，我们这个侦查员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眼睛呢就得像激光，耳朵呢得像雷达，这鼻子呢，什么味儿啊？
1: 花露水，我给您也去喷。
0: 哎，小姚同志，千万不能乱喷，香味呢容易暴露目标，容易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俗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1: 刘霞他妈妈又下来扔垃圾了。
0: 哎呦，他们家怎么那么多垃圾呀？
1: 韩师傅，
2: 垃圾不能隔夜。
0: 有道理。
1: 嗯。

0: 晚班了，哎哎，别别，咱们合计合计啊。怎么了？三天了，一点苗头都没有。这你就沉不住气了？这要是在咱们平安，我一点都不慌。可这是在襄城啊，人可是拉着横幅把咱迎进来的。再说了，还有省厅宣传处的跟着，这要是玩线了，那就是孩子找不着爹，丢大人了。
1: 我当你琢磨案子了。
0: 闹半天，你琢磨面子呢？案子和面子都重要，这案子没解决，这面子跟着一块丢啊。
2: 嗯，那你想怎么着？
0: 我这不是找你俩商量吗？咱们得赶紧想想辙呀。这回还有记者跟着呢，这要出了洋相，你们不觉得丢人呢？
3: 不觉得。
0: 嘿，你俩怎么这样啊？那句话怎么说的？躺平，摆烂。咱们工作室刚成立那会儿。 大家不都挺来劲的吗？北头，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让我加入的哈。现在倒好，你跟抽了筋似的。再说了，这案子事关老金，怎么说也同事一场，你们俩得支棱起来啊。
1: 可现在你是组长，我们听你的。
0: 哎呦，北头，你还没完了。你说我当这组长，我落着什么好了？不就是出差的时候能住一单间吗？
1: 今儿晚上你住我屋去啊，喷子，你这才几天呀，你就坐不住了？
4: 蹲守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十天半个月未必能有收获，
1: 但机会往往就出现在电光火石之间。
0: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4: 这话说得好啊，所以别着急，再等等。
1: 你俩真这么觉得？
0: 沉住气。那行，你俩心里有底，我就放心了。
1: 那你就踏踏实实盯着，我们回去歇着了。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崔师傅，根据咱们找到的黑车司机回忆，他把刘霞送到了一个莲花路的诺沙湾小区。我查了一下刘霞在职高的同学录，还真有个叫杨毅的男同学住那个小区。你看，咱们真不通知潘师傅。
0: 他是正面战场，咱们是敌后武工队。
1: 这就是杨毅。

0: 好啊，老
1: 杨毅是吧？
2: 啊，对，你们是？
1: 我们是警察。

0: 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他甘为火种，用马克思主义为广大青年记好人生第一。

0: 他学第二，从历史渊源来讲，应该是在1935年，余秀松来到新疆学院，他就开创了第一课的传统，一个严重阻碍。
1: 这是新疆大学每位新生入学必修的开学第一课。
0: 什么时候？
1: 意在用一堂思政课带领大家重温红色记忆，树立坚定信仰。
0: 最基本的要求是，
1: 这门课开创于1935年，曾由新疆学院院长余秀松亲自讲授。
2: 同志们，让我们大家努力学习革命经验，
3: 努力学习革命经验。
1: 1935年5月，余秀松化名王寿成来到新疆工作。作为新疆学院院长，他首创了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教育方针，并撰写《辛亥革命的教训》一文，作为新生第一课的教材。文中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析辛亥革命始末，激励青年谨记教训，接续奋斗。1936年4月28日，余秀松又被任命为迪化初级中学校长。于是开学第一课的传统便由余秀松带到了中学，通过讲授树立革命人生观。

0: 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继续传递给青少年。当时除了管理这两所学校，余秀宗还是新疆反帝联合总会的秘书长，而身兼三职的他最终只为完成一个目标，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余秀宗会如此执着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或许可以从一封家书中找到答案。1923年1月，余秀宗在给父母亲的信中写道：“之决志进军队的原因，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请你们暂且恕我，我将必定要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余秀宗1899年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书香门第，17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曾立志将来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
1: 我二伯问他：“大哥，你什么时候回家？”那么什么时候回家呢？他我告诉你，等到全国人民都有饭吃，你要饭的人都有饭吃，我一定回来。那么他说了这段话是最后的一次了，告别家人，告别故乡，后来就也没有回来了。
0: 1920年初，余秀宗来到北京参加攻读互助团，过起了共产的生活。可仅仅2个多月，攻读互助团因无法维持生计而夭折。余秀宗由此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根本上谋全体改造，枝枝节节谋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于是他毅然南下，投身工人革命。1920年4月，余秀宗来到上海，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师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在尝到了真理的味道有点甜后，他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自此，他的足迹遍布杭州、福州、广州、莫斯科、新疆等地，用行动诠释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东西南北人。在这份余秀宗的亲笔发文中可以看到，他提出设立6大政策研究班，希望从上到下能够尽快敦促落实合办。而研究班的学习内容就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马列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地的广泛传播，给当时灾难深重的各族民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不仅如此，余秀宗还向政府建议，为保证6大政策中的清廉政策能够贯彻执行，应设立各机构会计人员训练夜班，每天2个小时课程，持续培训4个半月。
2: 那么余秀松呢？那么他到了新疆之后呢，依托反帝会这个组织，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那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共产国际和苏共来说啊，那么它是一个统一战线，那么也希望就新疆那么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和这个共产国际苏共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啊。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陕北那么立稳脚跟，然后起到了作用，所以它有一定的战略的意义在里头的。
3: 但是它又指向了这里，对吧？
4: 啊，那么就从余秀松开始，啊，他系统的、全面的在咱们新疆学院，当然也是在咱们新疆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0: 1935年到1937年间，余秀宗利用报刊宣传马列理论，建立文化书店，在大中院校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马克思主义

0: 在新疆大地由此星火如炬。1937年12月，因所谓省城阴谋暴动案，余秀松被构陷入狱。2012年6月，被强行押往苏联。1939年2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余秀松被害，年仅40岁。新中国成立后，其妻子安志杰，也就是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彤，与余秀松四弟喜结连理。两人约定，因余秀松没有接班人和后代，他们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过继给余秀松。
1: 我妈当时说你老爸爸老爸爸，我也不知道什么含义。我最早是从户口本上，这是我从根本上知道为什么叫老爸爸这一点。我母亲主要的是要找到余秀松。
0: 也正是因为有了余敏这个直系亲属，才得以被允许在俄罗斯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余秀松的信息。从1990年开始，余敏多次往返于中国和俄罗斯，终于在莫斯科郊外的顿河墓地找到了父亲的墓碑。
1: 我第一次1996年去，在顿河坟地看到了俄罗斯政府立了一个碑，就是纪念被无辜枪杀的人这么一个碑。他俄罗斯这个做这个墓碑这个单位啊，他没有中文的，那我想怎么办呢？我就讲那天照葫芦画瓢吧，画了将近一个晚上，要空心字嘛，我就是又画又改，又画又改，所以现在那个字的那个字歪歪扭扭，是我自己画了一晚上写的。
0: 因余秀松和当年的众多蒙难者合葬，所以遗骨无法带回。余敏便带了一些墓碑旁的土回来。飞越千山万水，跨越85个春秋，一朝离家的游子终于魂归故里。
1: 这我认为余秀松是个符号，因为100多年前的余秀松他们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鲜血，为100年以后今天的我们青年树立了理想道德信念的精神路标。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一封托孤家书，有骨肉离别的英雄气短，更有直面艰险的坚定无畏。他舍一家幸福换万家团圆，千言嘱托，只期盼新的光明。1933年2月，革命形势日益吃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被迫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的陈潭秋受组织委派，即将前往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为了孩子的安全，陈潭秋给在湖北老家的亲人写下一封托孤信。三哥，六哥，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侄妹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这封信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铮铮誓言，平淡的话语下满是舐犊之情。信的重点在于讨论孩子的寄养问题，但字里行间无不彰显出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信中的侄妹是陈潭秋的妻子徐全植，她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而待产的孩子正是陈潭秋的次子陈志远。
1: 我没见过我的父亲，我在母亲怀抱里依偎着的时间也仅是2个月18天。
0: 从小，陈志远就只能在亲友的只言片语中勾勒着一个模糊的父亲的样貌。
1: 我见着一些小孩跟父亲一块活动的时候，我就想我的父亲。

0: 陈潭秋，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书香世家，青年时就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秋，和董必武等人在武汉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七月出席党的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 我的父亲母亲胸怀着革命大业，学小家顾大家顾革命，他们的革命精神始终是推着我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0: 正如托孤信中所自述的那样，平踪浪迹，行止不定。从参加革命开始，陈潭秋先后担任过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等地的十几个职务，党需要他在哪儿，他就奔赴哪儿。陈志远时常会通过照片来感受父亲的存在。他发现，在父亲为数不多的资料中，所有正面照片角度基本上都是四分之三侧。经过查证，他找到了其中的原因。
1: 我父亲这个照片是比较标准的，他是侧面的一个照片，他是因为在3年游击战争中间受伤，右耳朵没有了以后的照片。
0: 1934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陈潭秋作为组织部长继续留在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在1935年二月的一次突围中，陈潭秋他们被敌人围堵到一个山坡上。为了把敌人引开，陈潭秋带着战士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边打边撤，

0: 掩护大部队转移。到了夜里，陈潭秋和战士们一个挨一个摸着绳子在崖壁上攀行。他边走边回头看战士们的情况，突然一脚踏空跌了下去。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滚到谷底。剧烈的疼痛使他昏了过去，直到天亮，战士们才找到血肉模糊的他。而正是这次战斗给他的右耳造成了永久性损伤。陈潭秋被子弹打中右耳，头部受伤。从那以后，他的照片大都是左侧脸为主。然而，这些伤痕并不能阻挡他继续革命的脚步，反而增强了他夺取革命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1: 他一生的革命经历，就是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顾全大局，每次都能够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挽救危机。
2: 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陈潭秋当时呢担任我们的党代表，对西路军事战役十分关怀，先后有党。
0: 1939年，陈潭秋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迪化，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要求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于是他化名徐杰，立刻开展工作。作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中共中央驻疆代表，他利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学院、反帝会、新兵营、新疆日报社等阵地，广泛培养各民族优秀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使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坚定信仰。
1: 这个期间有一篇文章，做一个新政府领导下的新青年，在1939年2月间在新疆日报上发表。这个文章我爸爸提出来新青年的11项标准，应该有一个正确世界观、正确的革命理想，应该为人民谋福利、奋斗终身。
0: 陈潭秋在新疆期间抓了2件大事，一是抓紧新兵营的训练，他亲自给新兵营的指战员上政治课、党课，并积极组织新兵营野营训练，为抗日前线输送人才。二是加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健全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他把当时分散在天山南北31个县的党员分别按地区成立党小组，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大大增强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争取斗争胜利的信心。1942年3月，盛世才投靠蒋介石，为保护我党力量，陈潭秋提前拟定撤退计划，上报中央。潭秋同志即拟定了撤退计划，决定分3批走。第一批是负责干部和航空队，第二批由医生杨希光负责，带伤病员和家属走。潭秋同志把自己安排在第3批，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少数工作人员最后撤出。同志们一再坚持，要潭秋同志随第1批先撤，他坚决不同意，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生死之际，陈潭秋再一次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人。1943年2月7日，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禄等人被关进迪化第二监狱。在狱中，敌人连续数十天严刑逼供，压大杠、站火炭等种种酷刑都未能让陈潭秋屈服。威逼无效，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下令将陈潭秋秘密杀害，时年47岁。由于消息隔绝，陈潭秋牺牲的消息一直不为人所知。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推选为中央委员，然而代表们没有想到，他早已被杀害。我以我血见轩辕，这名特殊的中央委员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我死后要化作一抔黄土，铺在通向胜利的路上。时光荏苒，陈潭秋离开我们已经80多年，然而他崇高的精神风范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红色记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他只读了四年私塾，却因卓越的理财能力被誉为红色金融的奠基人。一年内两次委任，他于崩溃之际挽救新疆财政金融事业，走出困境。

这两份任命书所提及的是同一个人，周斌。第一次任命发布于1938年2月，第二次相隔仅8个月。可以看出当时的省政府对于新疆财政工作的重视，而他们寄予希望的这个周斌，正是被称为红色大管家的毛泽民。与哥哥毛泽东少小离家学习革命不同，毛泽民仅读了4年。

私塾。14岁便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经营生意，练就了一身算账理财的本领。1921年参加革命后，他在广东、上海等地参与工人罢工，从事地下活动。而真正让他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是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开始。为缓解苏区经济紧张，他发行苏区货币，统一苏区财政，发行建设公债，成立钨矿公司。短短几年，苏区银行便成为革命战争及根据地建设的坚强后盾。作为革命年代的金融家，中国共产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毛泽民由此被称为红色大管家。1938年2月，毛泽民因胃病严重，准备经新疆去苏联治病休养，恰逢中苏边界交通中断，未能成行。新疆省督办盛世才听说毛泽民来了，如获至宝，立刻向延安申请让他留江工作。就这样，经党中央批准，毛泽民化名周斌开始分管新疆财政。当时新疆财经工作混乱不堪，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毛泽民倡议建立一整套整顿财政的方针政策。这是他上任代厅长一个月后向省政府递交的整顿地方税局的文件档案。考虑到税收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民从税务整顿入手，重新建立财政税务管理制度，在全疆各地区设立财政局，各县设立税务局。档案中提到的镇西税分局正是其中之一。局长一缺，即应林园接冲，以专责成。自查王静芳精敏干练，堪以为冲。对于局长一职，毛泽民亲自推荐，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财税机构健全后，迫切需要可胜任之人。早在1938年5月，毛泽民便在迪化创办财政专修学校，兼任校长并亲自授课。越来越多的各民族优秀财经干部走上工作岗位。然而困难并未就此解决，短短5年的功夫，乱发纸币达300万万两，想要输清出来，唯有快刀斩乱麻，心起炉灶的办法。毛泽民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盛世才自1933年掌权后，便靠借外债和乱发纸币维持家业，使新疆陷入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的绝境。毛泽民妻子朱淡华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每到发工资期间，职员都是拿着成捆的省票去买东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民将政府官办的新疆省银行改制为人民所有的新疆商业银行，并发行10种新币。新币的背面还印有毛泽民的亲笔签名。商界代表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宣言》，称新币的发行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的统一币制的新纪元。经过几年的实践，新币价值稳定，货币流通顺畅。1941年，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毛泽民计划发行建设公债。这是2022年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首次公布的一段珍贵影像，记录的正是1941年毛泽民发行新疆首支公债的场景。这段2分钟的视频虽没有声音，但可以看到当时的大街上贴满了宣传公债的海报。毛泽民在台上发表讲话，台下群众认真聆听，而现场认购的积极踊跃。

是基于那几年百姓对于毛泽民工作的信任。当年共发放建设公债668.9万元，占财政收入的16%，为新疆建设募集资金，开辟了新路径。如今，在位于明德路的毛泽民故居，还展示有当时发行的公债债券文物。展板上写着毛泽民对于发行债券的讲话，不但要筹集钱，主要是借以促进各族人民对于国家和地方建设的热情和关心。因此，我们不但重视富户的大量认购，更应重视一般平民小量而多户的认购，这是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从1938年到1941年，毛泽民对新疆经济做出的一系列改革，使一副烂摊子的新疆财政免于崩溃，并逐步走上了正轨。曾经，毛泽民在这里培育出一支廉洁奉公的财经队伍。如今，明德路业已成长为新疆的金融 CBD。毛泽民常说，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的红色大管家，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新疆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共创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

为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陪岑将郡兵三千人，诸虎燕王等斩国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捐四郡之害，边境爱安。镇威到此，立德祠，以表万世。石碑刻文，意在垂之久远。这座1800余年前的汉敦煌太守陪岑纪功碑，碑高1.42米，宽5.94米。碑上镌刻汉隶6行，每行10字。整碑已碎为数块，但字体清晰可辨。

这是一个刻入中华文明血脉里的字，汉。方正硬朗，用笔以方折笔法为主，杂糅转笔之婉曲，无汉隶之明显波条，毫无圆滑做作之气，书法里谓之生。这是一个2000年来英雄豪杰建功立业的方位，西，结体外扩，简练干净，无故意盘曲缠绕，附庸造势的笔画杂策其间，书法里谓之简。这些神秘字体以篆入隶，圆劲古厚，气势磅礴，字迹转成处多为圆转，笔画多纤细遒劲，横画排叠匀称，竖画对称布置，字势多外拓，为受劲之笔增加几分雄浑之势。字势整体为纵向趋势，虽不见明显间隔，但字迹多撑满一个字位，使行列排布整齐。其中部分字的笔画悬殊很大，粗细变化明显，但仍然以篆书之法排布，形成块面间的大书大密、大开大合之格局。数千年来，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文化象征之一，正是书法。历经数轮演变，篆隶等笔体前后相承，又各自演化出变体无数，汇成泱泱华夏亿万个文字，在遍及九州的纸张中熠熠生辉，如璀璨星辰。然而，书法并不是这些字的全部价值，如同无数文字承载的一样，它们背后是人，那是汉字的锋芒，那是大汉的雄壮。它是一座时间之桥，对岸是极盛的汉，桥头

乐石纪功向来是中国历史记载和历史传播的重要方式。在近1600年的时间里，裴岑和他领导的这场战斗不见于任何史册，见证者只有头顶的繁星、沉默的沙场，还有中华大大的疆域。直到清朝雍正年间，岳钟琪驻军普累海，这座立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石人子乡石人子台村的石碑才被官方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这段空白终得以填补。而今我们知道，拨开历史的迷雾和玄幻的传说，1800多年前的金秋，高天之下，西域咽喉，面对入侵者的铁蹄阵阵，有3000位将士横刀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这是一匹唐代的麻布，来自杏花烟雨的江南。这匹布最早的主人是贺思敬，一位浙江宁波桐光乡西浦里的农民。可为什么他会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出现在中国的西部边疆？斑驳的布匹里隐藏着一个王朝强盛的密码。经历了隋朝末年的战乱，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唐朝于公元619年和624年两度颁布租庸调制。这是一种以均田制推行为基础，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的赋役制度。公元721年，农民贺思敬

按照规制裁剪了半匹布，登上自己的护指性命，交给了征收布匹的官员。他今年国家义务的履行就此完成了重要的一部分。这匹布称为雍调布。浙江、江苏、四川、湖南、湖北等大运河沿岸地区是唐时重要的纺织基地，生产的丝绸和麻布产量高，品种齐全，丝绸花色品种繁多，质量上乘。当他们作为雍调布上缴国家时，立刻进入了一个全球流通体系。隋唐时期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漕运网络，赫斯境的布匹正是沿着被称为水上丝绸之路的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北上来到了洛阳，从洛阳沿着陆地丝绸之路来到了西周，与洛阳以西的陆路丝绸之路及浙江宁波以东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构成了全球丝路网络。吐鲁番盆地干燥的气候和地质环境让这些布匹躲过了水汽侵蚀，从大运河沿岸运至西域，实证了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光鲜亮丽的丝绸，结实耐用的麻布，在盛世大唐源源不断运往西域各地，数量高达几十万匹。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雍调布的起点是桑梓的中原，终点是明月的边关。作为军用物资发放给伊州、西州、安西、亭州等地的戍边、屯田将士。这些写有雍调字样的织物用于兑换谷物、制作被褥、绘画、服装，缓解了西域军粮和其他物资不足的压力，又通过商业流通进入平民之家，悄无声息间丰富着西周百姓的生活。纤薄的布匹舒卷着心头的温暖，在鸡鸣犬吠里，在号角烽烟中，这些来自家乡中原的织物称为无字信笺，那是思念，绵延千万里，循环两世间。

这是一位妇孺皆知却又倍显神秘的僧人，他法号玄奘，更多时候被人称为唐僧，以一个人代表一个朝代的庞大群体，纵观中国历史并不多见。

佛光与明灭间贯穿中国2000年岁月，公元627年，28岁的玄奘西行求法，出发之前他已是名满长安的高僧。彼时唐朝刚刚建立，根基未稳，严禁民众私自西行。求法之心坚定的玄奘选择偷渡。玉门关外险遭祸事，莫赫言弃，九死还生。

0: 直到他抵达高昌，一场不可思议的际遇由此发生。此刻平静的高昌城，在近1400年前的那个夜晚，灯火辉煌。笃信佛教的高昌王屈文泰深夜大开城门，迎接风尘仆仆的大唐名僧玄奘，所求只为一事，
1: 请接纳我的真心留在此处。让
0: 西行之路迢迢，富贵却在眼前，
1: 世间财富非我所求。
0: 作为凡人的玄奘，人生从未如此无常。前一日还礼遇有加的国王，后一日却要亲手摧毁他毕生的梦想。屡次挽留不成，屈文泰震怒。可这位年轻和尚平静地开始绝食，直至濒死之境。

0: 无论风刀霜剑还是富贵荣华，求法之心从未变更，那是隐藏在灵花梵音中的绝代风华。
1: 去吧去吧，我既无法留您暂时里，你倾尽全力处理细心。
0: 临走之前，玄奘受邀为高昌讲经一月，重阁宝帐中，唐僧的讲经声响彻王城，抚平无数人的世间烦恼。资路费，配侍从，修国书，通关卡。屈文泰以国王之尊及高昌一国之力，全力帮助玄奘西行。留给屈文泰的是一个取经归来与高昌讲经三年的承诺。自高昌过后，玄奘再也不是担惊受怕独自西行，取经之路与之前天壤之别。
2: 即便绝交河之水，也不如您的惠泽，哪怕举起整个丛林，又怎能种得过您的恩情？

十多年后，名满天竺的玄奘启程回国，他没有选择异行的海路，依旧翻越昆仑山而归。这位僧人心里从

未忘记对高昌的承诺。可此时屈文泰已经离世多年，

的精神世界因之而改变。唐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屈文泰的儿子屈志湛任西域领土的最高首领，从长安归。作为父亲的至交，玄奘与这位西域最高长官之间是否有过谈话，已不得而知。但这部在大唐长安刚刊印不久的《大唐西域记》，却在近1500年后重现高昌。这是佛光普照下的因缘际会，这是万丈红尘中的情意绵长。

装备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中国西部由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三座山脉合围的高原盆地柴达木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柴达木蒙古语的意思是盐泽，丰富的盐矿不仅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更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这里不只有盐，还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他物产。以探明资源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目前埋藏地下已发现的各类矿产多达111种，占全国已发现矿产种类的64%，其中钾盐、盐矿和镁硼在内的9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的有

0: 矿、芒硝、锈矿等六种。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物产，才使得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被称之为聚宝盆。
1: 过去的第一的财产物就是资源的优势，大家都熟悉的石油、天然气、煤，完了更为主要就是钾盐。一个它的储量，氯化钾储量占全国的80%，另外我们的产能占全国的80%，从金属、非金属、能源都集中在一个盆地，这种在全国也很少见的，这祖国的聚宝盆嘛。
0: 神奇柴达木，祖国聚宝盆。我们的探宝之旅将从玉开始。昆仑玉又称青海玉，是柴达木地区代表性的矿产资源之一。昆仑玉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昆仑山脉进入海西州格尔木市西南纳赤台一带的高原丘陵地区。昆仑玉与新疆的和田玉处于同一玉矿带。昆仑山以东称之为昆仑玉，山以北则称之为和田玉。上午，杨平带领探矿小队向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勘探新矿脉。
2: 上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小心那个踩稳，要往那个都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哎，对，我们一会儿在这地方把这个什么把坐标打上。我来操作。我先取点样，好吧？把这个装好，装好，记录上啊，把记录做好。
0: 杨平是纳赤台地区三岔口软玉矿负责人，年轻时外出打工谋生，后来格尔木玉产业兴起，杨平回到家乡投身玉产业发展。在格尔木，像他这样依靠昆仑玉生活的有3万多人。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久的国家，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玉寓意吉祥，常以温润如玉比喻品德美好。根据古籍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昆仑玉就已经流传到了中原，但真正让其闻名于世的却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些以上等昆仑玉为原料打造的北京奥运会龙纹玉璧奖牌，是由象征尊贵和美德的金玉材质组合而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以玉比德的价值观和荣誉观。在昆仑玉原料市场转悠了半天的玉雕师徐鹏飞，看中的是一块从原石上刚切下来的小料，体积虽小，但白里透绿。
3: 这个好，
4: 这个好，
3: 这个好，这个确实好，看着不错。
4: 这个好。
0: 成熟的玉雕师都懂得因材施雕的道理。徐鹏飞仔细观察后，决定雕一个挂件。他因形就势，寥寥几笔，就在石料上描出一个树叶形状，之后便开始精工细作。开槽、整形、雕刻，认真打磨一番后，一件寓意为金枝玉叶的精美玉器便诞生了。我国玉雕工艺源远流长，在玉石行业向来有三分料七分工的说法，不管多好的玉料，只有经过雕琢才能赋予其新的价值与魅力，这就是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徐鹏飞老家在河南南阳，几年前追随大舅哥王帅来到格尔木。有赖于蓬勃发展的昆仑玉产业，一大家人现在的生活和事业都得到了很大改观。市场里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的人还有很多，大家因昆仑玉而来，也

0: 昆仑玉改变着自己的生活。靠山吃山，位于祁连山南麓的天峻县是海西州唯一的纯牧业县，这里天蓝山青水绿土静，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为畜群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天峻县苏里乡地处祁连山脉褶皱地带，境内海拔5827米的团结峰是祁连山脉的最高峰。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这里气候寒湿，再加上冬季漫长，草期非常短，不利于普通牲畜生长，被称为高原之州的牦牛却在这里脱颖而出。50岁的藏族汉子进宝是天峻县苏里乡豆库尔村支书。几年前，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团结峰野穴牦牛合作社。吃过早餐，进宝骑摩托车进山查看牛圈。虽然已是8月时节，但山里的地面上还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
1: 这个看看，这个也有的呀，这个就这么大，其他牛没有这么大的。你看这个，这是野牛的。
0: 耗费2个多小时，进宝终于到达目的地。他饲养的这些牦牛是天峻本土野牦牛和家牦牛杂交培育出的品种。
1: 你选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边边上那个就是
2: 野牛吧？
1: 野牛，那是野牛。
0: 每年7月，牦牛进入发情期，合作社在野外的牦牛圈养地就会吸引一些雄性野牦牛前来交配繁殖。牦牛是青藏高原上繁衍的古老物种，野牦牛和家牦牛之间并没有生殖隔离，两者交配产生的后代往往野性十足，身高、体重、体能等方面都优于普通家牦牛，而且有着更强的抗病毒和抗寒能力，被当地牧民称之为野穴牦牛。今天，一头前来交配的雄性野牦牛受到惊吓，冲出牛圈，撞坏了围栏。进宝和村民们只能抓紧修缮。
1: 这个也刚是呀，一般提示不是我。
3: 1、2、3！ 1、2、3！
4: 烟又撞海了，撞断了。
3: 这个到惊吓了以后，这谁都打不住它，拦也拦不住它。它不想跳，它懒得跳，它直接就撞出去。
4: 大家快点，用这个多少？不行了。
0: 山里的气候多变，不一会儿又下起小雪。趁着雪停的间隙，进宝赶紧招呼村民，把牦牛赶往高山牧场放养。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这些特殊种群，充分验证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命的道理。
1: 계산 조금 농진 더는이 따따니는 따르크스 지도는 되는 것 좀 농진 들리는 사니 잠바이나 따스트니나 조금 간수이나 조금 사실 건는 것 좀 농진 더는 여기 사실 내용 거니 너는 농진 더 조금

0: 다 하는 동 자기는 좀 그 동 타크들은 그 체통 좀이 너무 딸 디스크 다 나케나
1: 不管是昆仑玉还是野雀牦牛，都是当地人靠山吃山的典范。而生活在茫茫戈壁的柴达木人，又靠什么生存？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戈壁，大多寸草不生，但一些极顽强的物种，在严酷环境中却创造出自己的生命奇迹。枸杞，便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代表者。
0: 乌龙谷野生枸杞保护林就这个地方，它这个你看这个有多少年了呀？你看，都已经这么粗了。这个树是大概就是100年以上，因为是枸杞树是灌木林，灌木林，现在你看长成那个乔木了。嗯，
2: 这么粗。
0: 对呀、啊，
2: 它这个还结果子的。
0: 结的，但是结的不多呀，因为这个树已经老了呀。
2: 老了啊。
0: 嗯，它的寿命率很好。 我是东家林业镇技术员，我的工作主要在这个野生枸杞林里面寻获这些绒，带领我们的护林员以前寻获、记录它的生长，这些全部记录下来。
1: 这片天然野生枸杞林位于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总面积2000多亩，其中不少上百年的老树，作为诺木红枸杞种群繁育基因库，已被当地列为保护对象。枸杞是药食同源的植物，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等功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 枸杞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正是因为当地有上千年的枸杞生长史，所以上世纪90年代宗家镇不少人开始尝试引进人工培育的枸杞品种，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 但经济价值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青海省农林科研方面的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樊光辉教授，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林木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从事高原地区枸杞两种培育、高效栽培相关研究10多年。
3: 咱们中国人就喜欢这个探讨的东西嘛。
4: 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 这个事情呢，我是也是青海市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的。通过几年也是接触这个枸杞，看到这个枸杞当时在栽培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当时我们该种什么品种，因为当时品种很乱。针对这个事情，08年开始我们就是实行了咱们科技基金的一个品种选育的一个第一个项目。
1: 从08年开始，一头就扎进了，一直到现在。多年来，樊教授为都兰县诺木红枸杞新品培育和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实践的方法与思路。每年暑假，樊教授都要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到诺木红枸杞育种繁育基地进行基因比照与组合研究。有了科学团队的助力。 当地的枸杞种植户开始逐渐受益。李先超来自辽宁沈阳，是诺木红诸多枸杞种植户中的一员。和大多种植户一样，李先超头几年的枸杞产量并不理想，但随着新品种的大量种植，产量开始不断提升。
5: 现在李先超的枸杞园已从最初的几十亩发展到200多亩。我是07年当兵退伍以后，就来到青海诺木红农场种植这个枸杞，然后这个树已经是我种的第二批了，这是新品种，就是在19年的时候开始种植的。
1: 8月，诺木红枸杞进入采摘季。成熟的枸杞果肉丰满，鲜红欲滴。

0: 不仅让种植户们充满喜悦，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摘工。
1: 采多少？
2: 上午就三十斤吧，我觉得能采一百斤。
0: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生态环境优良，具有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所产枸杞天然无污染，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钙、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柴达木枸杞又称柴杞，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比其他品种，柴杞籽少肉厚，颗粒更大，味道更甜。第一茬采完毕后，树上就剩下了这些青果和籽花，这是留给第二茬和第三茬采摘的花果。
3: 这些全二皮果实，青的这些二皮果实大概一个月吧，一个月以后能才能采摘。三皮果实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10月1左右采摘结束。
0: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因为希望而相聚。目前诺木红的枸杞总种植面积已达10几万亩，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完整的产业链，让更多的从业者提高了收入，改变了命运。
4: 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的果实就是气候原因，它都特别大。枸杞这个植物，它就喜欢在干旱的地带去种植，雨越少，它的产量就会越高。然后今年的枸杞价钱也是相当的乐观。

0: 业起源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尝试驯化野生动植物为自己服务。蒙古族牧民孟克巴因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牧场里有一种特别的野生食材。八月的柴达木气候多变，孟克巴因带着妹妹赶到牧场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但这并不影响挖掘工作。孟克巴因用脚试探土地的松软度，确定好位置后，小心翼翼地将土刨开，挖到30多厘米，一个雪白的蘑菇赫然出现。这种蘑菇被当地人称作柴达木大肥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000米平原岩生芦苇草场。因为对温度、湿度和光照有极其严苛的要求，所以产量非常少。其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市场售价上100元一斤。挖完蘑菇之后，孟克巴因将土逐一回填。当地牧民都知道，土里有残留菌丝，一旦遇上雨水，又会长出一个新的大蘑菇。如何更好地驯化野生植物，为当地牧民服务，是科研人员同样关注的问题。
1: 这个可以持续。
2: 对，这个好，那幼小子身体持续效果比较好。
0: 在大家的共同协助下，青海师范大学的两位科研人员很快就挖到了一筐大肥菇。科研人员经过消毒、切片、封装、液氮保存，接下来会运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 最大的都有能可能长到3公斤到5公斤，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话，它具有良好的一个食用价值，还有市场前景。那么如果把它进行一个驯化，然后进行栽培，是吧？能够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也能够给当地的这样一个农户啊，然后牧民增加。

0: 这个收入，那能够为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是吧，实现这个产业振兴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想，就是无论从研究上来说，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上来说，它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养殖和种植业的发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而柴达木地下蕴藏的另一种矿产却影响着更加广泛的中国人生活，这就是石油。以探明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量为46.5亿吨当量，若将质量换算为水体，其容量与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总库容不相上下。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急需化石能源发展工业，改变国计民生。这些残垣断壁见证了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曾经的辉煌，也铭记着数以万计的老一代青海石油人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柴达木茫茫戈壁的光辉岁月。辛守燕，西部钻探青海钻井公司30588队钻井平台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由于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资源枯竭，辛守燕随大部队转移到芒矮地区的花土沟石油基地继续工作。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花土沟石油基地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从1954年开始勘探开发，是共和国最早的油田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为国家贡献着黑色黄金。2018年，随着芒矮市的成立，标志着当地的石油产业到达了一个顶峰。几十年来，在芒矮的许多石油工人与辛守燕一样，一直默默在为国家的石油产业奉献守护着。由于这里特殊的地貌与气候，每挖一口井，每竖一根杆，都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早上8点，芒矮东平气田临时工作基地，辛守燕的儿子辛平和同事们收拾好行装，坐上皮卡车，驶向荒芜的戈壁滩。作为青海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大修大队工作人员，辛平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把井下断脱的油管打捞出来，安装新油管。
2: 这个队是那个是一个 XJ-650 的一个机子，专门就是施工这种重钻、深钻这种的。像这口井是就是4000多米嘛，4850米，就需要我们来那个啥进行打捞。野外的话重钻比较多，像我们这个队就是基本上像去年的话大半年都在野外嘛，今年就是在这干，可能在花土沟干了2-3个月，然后又派到东平过来干了。
1: 尽管现在辛平与父亲都在芒矮工作，但因为经常都跑野外，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而辛平的母亲则住在500多千米以外的敦煌青海油田家属区，一家三口常年分居，即便逢年过节也是聚少离多。
2: 我从小是了解这块的工作环境，但自己亲身经历之后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感的。但是相对于别的外面过来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如果像是见面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像那个手机什么都比较方便嘛，每天跟我妈视频聊天报个平安什么的，其实也那个啥也挺好的。
3: 第一个妈妈跟你说的就是祝你安全，
2: 对，
3: 知道吗？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妈妈跟你说的就是要减减肥。
2: 好一定。那行吧，那
4: 我想你了，
2: 准备午饭吧。行，我也想你了。
3: 好，
2: 好，
3: 再见，
2: 拜拜。

0: 随着国际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国家新能源政策陆续出台，中国能源转型势在必行。作为石油人，辛守燕和他的同事们也终将会有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那一天。多年来，一代代石油人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奋战在柴达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中。他们淌的汗，流的血，早已浸透在一口口油井里，一条条管道上。今天是党员活动日，青海油田组织党员来到地中四井纪念碑前，缅怀油田的开发先驱者。
1: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庄重肃穆的烈士陵园，诚痛悼念所有为石油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表达我们对先烈的无比敬仰和缅怀之情。
0: 昆仑玉、石油、藜麦、青稞、藏红花、枸杞、大肥菇，从地上到地下，从动物到植物，从山野到戈壁，都在向世界展示同一个信息：柴达木就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宝藏，使柴达木实现更大的发展与辉煌，这将是新一代柴达木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岩羊的栖息地。岩羊主要以蒿草、苔草、针茅等高山荒漠植物为食，在清晨和黄昏两个采食。

至高峰之间，岩羊运用高超的攀爬和平衡技能，贴身在崖壁上舔食岩石上渗出来的盐碱。这是高原野生食草动物获取盐分的本能方式。盐被称为百味之祖，它不仅是维持人体及其他许多生命体机能运行的重要元素，也是人类先祖开创

蒙古族老人德基玛和家人坐在一起，一边吃早饭，一边聊聊这一天的安排。吃过早饭，老人带着二儿子阿吉和大儿媳红梅一起赶往村旁的小盐湖。今天他们要去湖边采集天然食盐，用来煮茶炖肉和腌菜。

格利村周围有多个小盐湖，还建有一个湿地保护区。这里的芦苇草长得异常茂盛，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是当地优良的湿地草场。大部分盐池的盐都含有杂质和其他成分，不能直接食用。只有一小部分盐湖才能生长出纯净无杂质的食用盐。75岁的德基玛凭借多年的经验，踏过泥泞的盐碱地，来到一个小盐池面前。当地牧民就在这里取盐，

虽然是上午十点钟，但高原地区的紫外线已经很强。德基玛招呼儿媳妇快速装好实验，

洗净的圆白菜切丝，胡萝卜切条放入盆中，撒上花椒和天然盐粒，充分拌均匀。铺一层蔬菜，撒一撮盐，最后压上石头，封好坛，放置7天，一坛美味可口的腌菜就做好了。

赫连福是这艘采盐船的船长，除了随时查看电脑屏幕上的技术参数，他和助手们还要轮流检查采船刀头的状态，以及输送管道的接口是否严密。采盐船的这些关键点不允许出一点差池。

0: 退伍军人出身的贺连福已经在察尔汗盐场工作了20多年，身上依旧保留着军人的严谨作风。
1: 行，我过去给到边片看一下。好，参观啊。
0: 作为船长，贺连福统领着一支由采盐船、工作船和锚船组成的小型船队。
1: 有一个采船船长要负责2条采船，好几千万的一艘采船交到你的手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资源交到你的手里，不但要给咱们的后系统要供好矿，而且把这个船上的设备要维护好、保养好，而且还有船上的人员要管理好。作为一个船长呢，我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0: 采盐船前端的旋转刀片每分钟推进5米左右，将水下30到70公分的原盐切割粉碎，由压力泵吸入，增压后传送到湖面矿浆管道。湖面上漂移的这些矿浆管道，一端与采盐船相连，另一端连接到盐场车间。由于矿浆管道过长，中间需要锚船对矿浆二次加压。一个作业周期24小时，贺连福和他的助手们不间断轮流工作。采盐船上配有小厨房，日常3餐都得在船上解决。采盐船旁边配有一艘工作船，负责接送人员和巡视检查设备。刘芳在这条船上已经工作了2年多，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成为熟练的驾驶员，他也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夕阳西下，听着采盐船隆隆的轰鸣声，贺连福心里感到踏实。和同事们一起享用着自己烹制的晚餐，聊一聊工作和家常，这是他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开船采矿是盐湖向国家输送钾肥的第一道程序。绵延几十公里的矿浆管道将混合着盐钾等物质的卤水矿浆传送到加工车间，经过浮选、结晶、精制等一系列工艺之后，一批批钾肥从盐湖卤水和矿浆中提取出来，源源不断地运向需要它们的地方。像查尔汗盐湖这样大大小小的盐湖，如宝石般散落在柴达木这个聚宝盆，以钾、钠、镁、锂、硼等资源为代表的盐湖化工产业，将在柴达木盆地打造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老鹰达莱13岁就开始放牧，妻子兰草和他都在这片曲棱草原长大。虽然现在定居在查卡镇，但他们会经常回到这里，自家的牧场还需要经营。

宝英和妻子兰草也一起参与其中。庆祝活动要持续两天。今年乌兰县的那达慕大会在自己的家乡查卡镇举行。爱好文艺的宝英达莱和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唱歌组合，他们要用自己的歌声庆贺草原的节日。

那达慕期间，宝英达来邀请几位朋友到蒙古包里做客，招待客人是一件隆重的事。节日里即使是夏季也要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这是对主人的尊重。奶茶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味的奶茶要现煮现喝，砖茶新鲜的牛奶还要配上茶卡本地产的大青盐，

0: 这种大颗粒星岩产自本地的盐湖，纯度高，杂质少，开采后只需要稍作分解即可食用。它饱满耐烧，与坚硬的砖茶相得益彰。牛奶、茶、盐三者在高温中相互交融，一壶咸香可口的蒙古奶茶让朋友们回味无穷。
1: 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这是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的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盐湖。
0: 宝英达来的妻子兰草是茶卡镇的一名老师，今天他要给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课。作为茶卡的孩子，必须了解生命之盐的来龙去脉。虽然生长在盐湖地区，对盐湖和盐早已司空见惯，但这么多关于盐的知识还是第一次听到。茶卡盐湖三面环山，从高空俯瞰，犹如一面椭圆形的巨大宝镜，镶嵌在群山之间。它是中国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却已有3000年的开采历史。茶卡地处丝绸之路南线，是由中原进入西藏的要冲。4000多年以前，古代羌人已经生活在青藏高原，羌人的一支迁至云贵高原，就是今天的景颇族人。他们是青海最早开采盐田的族群，景颇的意思就是挖盐人。今天他们留在青藏高原的后代依然从事着古老的盐业开采。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海西州茶卡盐场诞生，第一代盐业工人们用极其简陋的工具挖盐运输，以肩扛背驮的原始方式拼命产盐，争当新中国建设的火车头。也挺苦，茶卡盐场的第二代创业者，虽然他参加工作的时候已经跨入半机械化的采盐时代，但他对当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依然记忆犹新。
4: 参加工作的时候，晚上最冷的时候是-20多度，中午也可以说是最热的时候也能达到20几度。我们上班的时候全是穿的是大棉衣，送的是馒头和拌的凉菜，他就没有炒的热菜，热菜送不进来。那时候的矿车斗是用人推的，连里头装的盐和这个自身的矿车斗

0: 子重量大概就在2吨重。你一个船上就给你分给2个人或者3个人，我们一个人都在推。当时的环境确实说个心里话很差，也没有遮风的地方，也没有遮雨的地方。
1: 从一名基层采盐工人干起，最后成为盐业干部，野亭湖怎么也没有想到茶卡盐湖会发生他们意想不到的产业转变。
0: 想不到，那真想不到，2015年的旅游业光车辆的排队能排5-6公里远，确实盐湖里是人山人海。原先谁想到的一个茶卡盐湖有这么个亮点，我们在那参加工作也是在那长大的，谁能想到有今天啊，一天达到4万多人，一天4万多人的吃住行全在这一块，是不是带动了海西的经济发展？只要来青海，首先第一个就说茶卡盐湖仔，青海湖仔也可以说是全国的一个名片，旅游名片了。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茶卡盐湖从最初提供生活物资的食用盐，到如今茶卡盐湖又成为满足人们旅游休闲的网红景点。如同我们日新月异的生活，茶卡盐还将发生哪些奇妙的变化？盐拥有温润的质感和晶莹的光泽，可塑性极强，通过造型师的艺术想象力可以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工艺品，它们通称为盐雕。黎月平是茶卡盐湖的盐三代，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前两代盐业工人中的劳模。黎月平从17岁进厂工作了20年，茶卡盐湖的旅游业兴起后，他辞职创业，把盐雕做成了一项文创旅游产品。
2: 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旅游景区，它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标志性的、代表自己的文化内涵和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所以我就有了一个做盐雕与盐相关的这个一个产品。经常跟我父亲讲一句话，我说盐三代了，我们家一碗盐饭吃了3辈人了，我想把它吃出一个不一样的味道来。
3: 这座大型盐雕是当时我在旅游公司工作的时候修建的，那个时候我们还申请了大世界纪录的世界最大户外盐雕艺术群这样一个纪录称号，而且呢，大型盐雕在茶卡盐湖也是一个首创。那其他的咱们看到的周边的这些盐雕艺术群呢，都是这几年旅游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重新修建的。我做小型盐雕工艺品呢，也是受到这个大盐雕的启发，我是希望呢，游客可以把这个茶卡盐湖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盐雕工艺品带回去，留下一段对茶卡盐湖的美好的回忆。
1: 翻模上色，女工们熟练地赶制盐雕产品。8月份是旅游旺季，盐雕早已脱销。他们来自茶卡镇附近的村子，黎月平就是他们的知心大姐。
2: 这两天景区里面货挺缺的。
4: 就是我们这块产量也是不是太大。
2: 今天过去问都是缺迷你土，就是黑。
1: 从相对粗糙的早期产品，到上釉着色的新品类，黎月平带领员工们经历了不断研发提升的过程。目前已经完成历史人物、动植物、12生肖、时尚卡通等上百种造型，成为景区旅游商品中深受游客喜爱的工艺品。黎月平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小厂，希望和姐妹们把盐雕做得更美更畅销。她给她的产品取了一个温馨的名字，真爱如盐。
2: 我的个人的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爱和盐都是人生活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它掺不得假，多一分太浓，淡一分无味儿。另一方面来说呢，是也表达了我对茶卡盐湖的一个感情。我们从小在盐湖边长大，在盐湖边玩耍，看着它一天一天的壮大，一天一天的被世人知道了，有名气了，所以也有对茶卡盐湖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0: 你是一只对吧？稍等一下，我下下单啊。来来来，两只的啊。
1: 好嘞，稍等一下啊。
2: 哈达毛是这家小店的冰激凌技师，土生土长的青海姑娘。三年前到茶卡盐湖旅游，燥热难耐，面对一望无际的盐湖水和不断涌入的游客，哈达毛突发奇想，可不可以利用这湖里的大青盐做一款与众不同的冰激凌呢？这个想法让他异常兴奋。
0: 我觉得咸味的冰激凌它可能是能够推广我们茶卡盐湖的一个产品。我们景区主要的颜色是纯净，就是白和蓝，我们选择了我们西北特有的黑枸杞的花青素来展现这个一个蓝色，我觉得它更能够体现我们大西北的一个特色，咸味和大西北的一个花青素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茶卡需要的一个 IP 属性的产品。
2: 茶卡盐和枸杞的比例反复调试，直到咸甜口感恰到好处，颜色呈现出湖蓝色。没想到咸味冰激凌一经推出就成为景区的爆款。人们排着长队，只为在盐蒸汗流的盐池边尝一尝这咸中带甜的冰凉美味。

0: 八月，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茶卡镇上上下下一片繁忙。从盐湖出来的游客，期望着饱餐一顿地道的茶卡特色美食，在舌尖上留下对盐湖的终极印象。马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大厨，在外闯荡多年后回乡开了家饭馆，他的镇店手艺就是远近闻名的茶卡烤全羊。马师傅选的羊来自本地草原，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到带养的牧场去看一看他的这些宝贝。
1: 下雨的时候帐篷里冷不冷？
2: 冷。
1: 不冷啊？羊能吃饱吧？肚子一天能吃饱吧？这个
2: 吃饱，
1: 肚子吃饱。王哥，这个转场大概什么时候转场？我们
2: 十月十号。
1: 扎西，十月十号这个草够吗？
2: 够。
1: 能坚持啊？

0: 这个要冰壶的啊，冰壶的这个。
1: 查卡羊生活在盐湖附近，夏季牧场的青青木草以及草根上渗出的盐渍，让查卡羊的胃口大开，饱食终日，养成的肉质膘肥而紧致。不到30斤的查卡羔羊宰杀后去毛，将整羊用铁签穿起，架好炭火放入烤炉中，没有10年以上的功力，火候很难把握到位。一小时后，待水分蒸发，油脂渗出，羊肉的香味毕现。在前后腿和羊背上，顺羊肉纹理划几道口子，喷洒盐水。马师傅的秘诀就在这盐水之中。他选取的是本地盐湖出产的大青盐，按一定比例溶解，咸淡全凭多年的经验。查卡盐历来被列为皇家贡品盐，含有冬氨酸、谷。

氨酸、丙氨酸等多种氨基酸，成就了茶卡盐独有的天然醇鲜。十分钟后，盐水被羊肉充分吸收，达到提鲜的效果。再涂上秘制料，5分钟后，调料入味。

外焦里嫩的柴达木茶卡羊口味最佳，令天南海北的食客们赞不绝口。茶卡羊、大青盐，还有马师傅的手艺，成就了茶卡烤全羊这道美味。如果要给生活加点滋味，柴达木地区的人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咸，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味道，还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正如学者所说，人类文明是嗅着盐的气息前行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追逐盐的历史。盐是工业的养料，力量的源泉，生命之盐，须臾不可离。

当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来，先生买点什么？
1: 你们老板娘呢？哎，您是哪位啊？朱玉珍在哪儿？我有急事。你到底是谁？
2: 别动！朱玉珍，老纪牺牲了，他让我代替他完成任务。你现在不用判断，你先用你的电台给我做身份识别，然后帮我传一份电文，事件情况。

关门。

听着，你现在马上给我的身份做识别，20分钟之内肯定会有回复。你可以让他用枪看着我，如果我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可以马上打死我。

他是自己人，把枪放下。你先下去守着吧。

0: 这个人是我的警卫员，我发现他最近举动有些异常，我怀疑他有问题。
1: 时间紧迫，我们先完成我们的工作，然后叫公益组派人来把他给换了。
0: 也只能这样。
1: 这里是国民党国防部10月29日拟定的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老季命令，找到你立刻发华东局抓华爷。
0: 是，
1: 帮我找个刀片。

这是谁的手表？这是物证科的同事对现场物证拍摄的照片。陈慕群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时间一致，都停在4:12，都没有秒针。 陈慕群逃亡的时候都戴着这块表，这显然是他们核对身份的信物，他就是陈慕群。

0: 当年掩护老肖的行踪，他参与了吗？就是程家桥镇那次，
1: 他参与了。这就对了，
0: 你猜的没错，他就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的那个人。我要找的人根本就不是彭泰森，是他。老七是被人出卖的，王山说他有个内线。
2: 去晚了一波，没看见那男生。
1: 到底去干什么？
2: 他去找的国防运输处的魏处长，谈的是搬家去台湾的事儿。

0: 我是王世安。
1: 我已经到了，赶紧来取。
0: 你的位置？
2: 四川路多伦路，沈记胭脂铺。
0: 抓住他，我亲自带你去见毛局长。
2: 一言为定。
3: 有人来收货呀、啊。
4: 是我一个同乡，前两天在路上碰见的，他想让我帮他进点货，他没来过店里，所以我把地址给他了。
0: 多伦路警署吗？我是保密局王世安，有抓捕共党的任务，需要你们布控。
3: 王世安有一块一样的手表，
4: 这么巧？我这块手表啊，是我一个兄长送给我的。
3: 陈默权当年是被王世安杀死的，所以这块手表才会在王世安的手里。不管王世安答应你什么了，他都一定不会兑现的。就像当年他骗陈默权一样，这些你心里不是没有想过吗？
4: 同志。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看你是太紧张了。这样，我给你倒杯水。
3: 老纪，是你报告的。

0: 你们俩谁都别想走。
1: 开枪！要是开枪了，连邻居都会报警。

0: 你没受伤吧？我没事，老伤。
1: 电报已经发给老家，老家已经收到了。但是警察已经来了，前后门都被他们堵上了。你们三个去那边。
2: 这是警察，提前来布控。方世安来之前，他们不会闯进来的。

0: 我们的撤离通道都是五号线路的，这是组织上面早就安排好的。
1: 没想到我们俩在一起，第一次就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0: 来掩护你。
1: 我接到上级的命令，是用生命保护你。我掩护，你先走。

0: 程夫大哥，怎么又没吃东西啊？你这身子还没好，得按时吃饭，按时喝药啊！啊，您快走。哎，
1: 您慢点，慢点。
0: 程夫大哥，我托您帮我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我打听了那天过往的船，都说没见过你家婆。 这一阵子啊，闹下雨，水势大涨，他们都说，怕是。

0: 查武大哥，你怎么从来也没问我是什么人啊？
1: 左先生，你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现在兵荒马乱的，能活着都不容易。咱们镇子外面天天过国军的兵车，还有坦克呢，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着吧。活着的人得替那些没了的人好好活呀。你喝药吧。好，
0: 谢谢你程大哥。

0: 常副大哥，哎，常副大哥，你又给左老师买药了？
1: 这不刚回来吗？还忙着啊！
2: 好好好，谢谢你，没事。

0: 慢点跑，别摔了。
1: 小不点声，
2: 这是去镇上给你开的药。啊，
1: 谢谢。
2: 还有，你要的钢笔买不到，我找了个样子差不多的，我是个旧的。实在不行，我再去找找。
1: 不用了，这个已经很好了，谢谢。
0: 怎么了？

0: 军的到来。目前我各路解放军部队不畏艰辛，发扬持续作战的精神，已经形成了对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军的合围态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不断有国民党军向我人民解放军投诚投降，决心脱离反动统治的国民党部队也接连起义，困守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如拒不投降，等待他们的将是解放军沉重的打击。
1: 首长好，首长好。
2: 首长好。
1: 老程，
3: 哎，林南生同志，来来来，坐坐坐。我们对上海的进攻啊，马上就要展开了，这是上级的指示。华东局命令你就地等待上海解放。
4: 老程，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朱一珍同志都消息了吗？
3: 他至今还没和组织联系上。当时我们接应的同志追到了河边，将王世安击毙了。下水去救你们的时候，你们两个

0: 都没有找到，但是华东局的同志一直在找他。
1: 他在上海一定是有秘密据点的，住上半年没有问题。这个本子上面记录了我详细分析他有可能隐藏的地点，我在地图上面也都标注出来了。老常，电报华东局，请同志们进入上海之后务必仔细搜寻。
0: 放心吧，我马上去办。放心吧，啊。

0: 军从上海西南多个方向攻入上海市区。25日，已经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全部地区。同时，我军正告苏州河北的国民党军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向人民投降。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3: 好，情况我都汇总好了啊，您放心吧。我会第一时间啊汇报上级的，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请。来坐。
4: 朱玉珍同志有消息了吗？
3: 来坐，坐，坐。
4: 怎么？还是没找到？
3: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上海解放之后，第一批进入上海的同志，在市里啊各处搜索。目前还没有找到朱玉珍同志，啊！不过同志们现在还在继续寻找，有消息啊，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4: 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上海，也许他当时跟我一样被人给救上来了，只是暂时的联系不上组织。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们绝不能放弃。
3: 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寻找自己的同志。
4: 老张，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
3: 今天我找你来是组织上决定要你立刻去华东局报道。你回家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有车来接你。
1: 首长好，
5: 首长好。

林大生，同志，你穿这身军装真好看。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黄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喜庆，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相信很多老酒

0: 您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幽极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黄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3: 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0: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

0: 香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1: 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红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1: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

0: 给我们宣传十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

0: 的，多添喜气啊！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3: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等人就地正法。3、2、1。
1: 你这生意还挺不错啊！哎
2: 呀，碰上打仗了，这生意啊，比以前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来了，四大金刚，
1: 还得是废
2: 话。废话，废话。给二位太太备早餐。
3: 好的。
1: 晃了晃了。我让你帮着囤的那些货，好不好吗？
2: 能囤到的都囤了。待会儿您带回去，
1: 还是得多存一点，心里踏实。哎，这仗都打了十来天了，
4: 那淞沪警备司令都投降了。
1: 我看这上海被共产党打下来，也就这几天的事儿。
2: 林少爷，我想关门，回老家避避风头。你就没想着出去避避？
1: 回老家？您还有老家回？我这老家就在太平里，我回哪儿？
5: 林嫂子，
6: 好
7: 啊。哎，林嫂，给太太买早点啊。
6: 又来给家里说话了？
1: 给我发几个农嘛。
6: 哎，又农路到处啊？
1: 什么有路子？哎，
6: 现在街面上有什么消息吗？
1: 要是被拉去当壮丁，小命都不保了。
6: 不走了，
1: 少上打啊！
6: 李子，我走来抢。哎，
7: 能走了。
1: 老王，
8: 爹，林少，气色蛮好的嘛。

0: 来啦。哎呦，什么呀，这么多东西。
1: 你们先吃。
2: 哎，你不要再买了，再这么囤下去的话半年都吃不完的。
1: 大妈妈，
3: 你现在不多囤一点到时候还饿呢。
0: 可是这个蔬菜时间长了会坏掉的呀。
1: 王老板说了，这些带泥的可以保存很久的。当年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没存够，我都饿瘦了好几斤呢。哎妈，你们先吃饭啊，凉了就不好吃了。
0: 我来
1: 。你们先吃啊，我一会儿去趟警局。
0: 你脑子坏掉了？现在什么时候啊？你还往外跑？
1: 今天发薪水。
0: 那也不许吃。多少薪水了？那么点钱，我们不要了啊。
1: 那可是半年的薪水，我辛辛苦苦当差，我又不是做慈善，我那钱不领我是傻子。哎呦，放心吧，两位妈妈，那帮军痞胆子再大，他们也不敢动警察。

0: 李少文，
1: 打水去。
0: 是。
1: 李少文，又迟到了啊！
2: 报告，
3: 刚刚有正事儿。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
1: 通知你个事儿啊，由于财政吃紧，人事处临时决定把你的薪水微调一下，
4: 此话八成的事。
3: 叶处长。这薪水都压了半年多了，您还扣两成，这样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通知你，薪水
5: 一向是由人事处来发放。
1: 你千万不要觉得是我从中作梗，我呢也只是公事公办。
0: 报告，水打好了。
1: 陈同志干嘛呀？你没瞧见同僚们都很辛苦啊？我告诉你，林少白，你不要以为你父亲是因公殉职，你就可以在这居功自傲。你记住了，在我叶世武手底下干一天活，就得听我一天话，明白吗？
3: 明白。
1: 哎。
3: 叶处长。我这手滑了一下，
0: 处长，毛巾。

0: 跟他较劲了。
1: 谁跟他较劲？这死耗子。
2: 来，领工资了，集合了。
1: 薪水用卡是吧？
2: 集合了，领钱。
0: 金圆券，就这金圆券啊，当操着擦屁股的钱用。走吧，别领了。
2: 哎，马上谢，抓紧，上来，抓紧谢。
0: 咱们不领，不是便宜他吗？
3: 兄弟们，发薪水了啊，在前院，早去早有啊，发薪水了，发薪水。
4: 啊！
3: 发薪水了，压了半年多，
4: 发薪水啊！
3: 老张，发薪水了，还不快排队去？
5: 一会儿再去吧，那么多人呢，
3: 晚了就没了啊！
5: 马上啊！
6: 哎，老板，你在这儿磨蹭什么？
1: 哎，被叶处长抓差了，过来挨个通知来了。
6: 叶处长说了，今天发大洋。
3: 大洋？
6: 是。走走走走走。
3: 快点，把门锁上。

0: 嫂子正怀孕了，会补充点营养。别忘了，
1: 小鬼子刚生，
0: 这么大爹啊，
2: 看这小子有福了。行了，够了够了，走了。
3: 我马上。
4: 王博，张一元。

0: 我跟你说啊，这一袋桑葚拿到黑市是能抵得上我们2年的薪水，
1: 值那么多吗？当然，
0: 刚刚你拦着我，我还想多拿几袋。
1: 哎呀，够了，赶紧走。

欢迎。

0: 就地正法。是。
1: 填补证明单就好了吗？
2: 哎，都行。保密局已经下了令，邮政局、电报局、火车站，还有江北电厂，全都给我炸掉。
1: 明白。哎，局座，但是江北电厂现在离得太远，来不及派人过去。共军就要磨到江北电厂了。现在过去太危险，让野事务带人过去。
2: 是。
1: 把监狱里边那些罪大恶极的，尤其是那些地痞无赖，全给我放出来，留给共产党。
2: 明白。
1: 什么公司？这是什么公司？不管怎么着，赶紧走，省得被发现。局座，这潜伯下来的都是党国的骨干，在忠诚方面绝对没有问题。
3: 为什么没有伯劳的名字？
1: 这伯劳啊，我联系他很多次了，每回都跟我阴阳怪气，不置可否。
3: 他到底答应你没有？
1: 他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 局座，伯劳这个人现在问题很大呀。
3: 桂恒啊，伯劳很重要。你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我能让伯劳留下来了。

0: 个一个来，让他们都知道这就是当共党的下场。
1: 举枪！
2: 局长，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您是他的上峰，您的话就是命令。
3: 我老敢不服从命令吗？话说的是有道理啊。

0: 还想听完啊？
1: 队长，这帮共党的尸首怎么处置？
2: 第一天上班啊，老规矩，休伤。
3: 怎么办？

0: 大家都在呢，上来吧。叶处长。
1: 都是仓库里的东西，可以啊，偷鸡摸狗摸到警察局来了是吧？报告
2: 处长，我们俩正在加班执勤，准备物资做最后的抵抗。
3: 林少白说的没错，我们一定为党国尽忠职守。
1: 尽忠职守是吧？鬼扯！如果要尽忠职守，那我就给你们个机会。
4: 老董。
5: 哎。
1: 把剩下的共党交给他们俩处置。如果他们敢抗命，就把他俩跟共党一起毙了。
6: 押下去吧。
7: 带走。
8: 走，
9: 叫我们处长，
8: 给你脸了，
9: 王八一样。
8: 没资格找我们，这是放狗私。

是生还是死？

0: 局座，这就是叶师伯的属下林少白。说呀，
1: 局座，按照现在的形势，我想您已经开始在布局潜伏了。我知道，但凡是您看得上的人，那肯定都是绝对忠诚于党国的。只是有一个问题。
2: 他们手上只要沾过共产党的血，那肯定就会留下破绽跟痕迹。那按照共产党那追根刨底的手段，他们被扒露出来，
3: 这就是你要说的。
2: 重大提醒！
3: 重点是我们两个，我跟我兄弟不怕被查，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抓过共产党的人，我们更不可能杀他们。我们跟保密局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我们两个人连国民党员都不是，真的。
4: 徐伟，我听说你是林少白最好的兄弟，你也想学他一样，今晚把命撂在这儿？我可还听说你家里的老婆是不是肚子里还怀着你的？
5: 有这事儿吗？
1: 这都告诉你了吗？局座最喜欢的就是忠诚的人。局座，只要今天晚上我跟我兄弟不开这一枪，那绝对是经得起共产党任何审查的。局座。
2: 我们可以成为您留在上海最隐蔽的一颗小棋子。快滚一边去吧！你一个小警察，我们要你有屁用啊！
1: 这嫌疑人冷子往往才是最大的杀手锏。而且我现在虽然是个小警察，但将来未必是啊！只要让我坐上某个位置，那对局座的作用，那肯定比现在杀两个共产党员大得多。
2: 再加上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我对这儿的情况很清楚。以后我如果办起事儿来，会方便得多的，局座。

0: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很有道理。其实你开不开这一枪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要的就是你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候效忠党国起到大的作用，能做到吗？
1: 是，去做。
0: 好，你们今天可以免开这枪，而且我可以保证你在今后有一个大好的前程。
1: 谢谢局座。

0: 你真是一对好兄弟啊，好好干，我看好你。
1: 是，那去做，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我真不用他写点什么，毕竟口说无凭吧。没几个人敢跟我毛森谈条件，他能谈会谈，我就用我的条件让他替我卖命。

0: 一人做事一人当。
1: 你说什么呢？咱们兄弟之间说这些啊？咱们搭档一起办案子这么多年，你欠我几条命，我欠你几条命，算得清吗？今晚这事儿，我跟你一起扛着。人家说了，毛森毛森毛姆森森，你说像咱们这样的小人物，怎么跟他谈条件？我今天要是不开枪，咱们肯定出不来。
0: 是，那我肯定出不来。
1: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沾了血不好洗啊。
0: 咱们离开上海
1: 啊！
0: 现在共产党不会放过你，毛森和那姓叶的也不会放过我，那我们就逃到香港去。
1: 去香港？
0: 我在香港有熟人，只要到了那儿，天王老子也抓不到我们。你相信我。好，咱们现在回家收拾东西。
1: 我去买张票。
0: 贵子。我妈前两天去静安寺给咱们俩求了平安符。
1: 那你呢？
0: 啊，这事倒得带着，有菩萨保佑呢，咱们都能平平安安的。
1: 老板，万一我要有个闪失，
0: 嫂子就是我亲戚。如果我有什么闪失怎么办？
1: 你两个妈妈就是我亲妈。

0: 明天再来吧。来了，
1: ，菊颂，您来了。
2: 我老在吗？在厨房。
3: 小云啊，糖没了，拿点糖过来啊！
1: 我来拿。

0: 哎呀，局座，您怎么来了？
1: 不好意思，我这鱼刚下锅。嗯，您要不在厅里稍坐一下？
2: 没关系，我就站在这看你烧鱼，正好说几句话。
1: 好好。
2: 兰亭啊，咱们都是军统的老人了，对党国，咱们是有责任的，是吧？
1: 那是啊。
2: 眼下你也知道，上海破城在即，急需要找一个能人把重担挑起来。你觉得谁合适？
1: 保密局在上海不是还有两个站？

0: 一战王方南，二战王仲庆，但是据我所知，抗战时期都还在你的手底下干活，不是吗？
1: 那就陆京士，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上海人脉很广，根基很深呐、啊。
0: 这个人锋芒太露，在上海滩是半公开的人物，他不合适。
1: 那就许副官吧，青年革命救国大同盟的书记，啊，理论水平是极高。他现在是金国先生跟前的红人，嗨，
0: 笔杆子还可以，枪杆子差得太远。兰亭啊，嗯，你局里把你雪藏了这么长时间，不是为了冷落你，是想在一个关键的时候做一个全局的考虑。该出山了，
1: 局座。您太高抬我了，我现在就是卖卖画，做做自己喜欢吃的，闲云野鹤。
0: 你怎么是闲云野鹤呢？你是猛禽伯劳啊！兰亭，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
1: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嗯，您把那个木勺给我递过来。

0: 难听啊。
1: 嗯。
0: 你要是不开口的话，我替你说，我向上峰薄军一座保密局上海特别站的站长，军衔少将，官升三级。
1: 局座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不爱当官，更不喜欢什么虚名。
0: 兰亭，这样啊，
1: 加点糖。
0: 我呢，再加上一条，警备总司令部二处处长，可以了吧？
1: 有点土腥味儿啊，还得来点料酒。
0: 兰亭，莫不是你想要我手里拟定的上海所有潜伏人员名单？
1: 局座应该知道，做事和做鱼其实是一个道理，做事没人不行啊。
0: 兰亭，局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我得向上峰请示。
1: 理解，可以了，我看味道不错，这条鱼算是做得了。来，局座，要是愿意赏脸的话，一起品尝，我们一起再小酌一杯。
0: 这条鱼啊，刺儿太多，难以下咽。啊，兰亭啊，1945年，在对日的一次行动当中，你截获了一张王牌，是吧？这张王牌你一直捏在手里，不就是想着有一天摆上桌面吗？
2: 解放军像是又在攻城。局座，您的船还在等着您的吧？
0: 哎，瞒不过你，告辞了。
2: 局座慢走。

0: 吃鱼吗？不能急。
1: 局座，您对这个博老啊太仁慈了，要不我搞点手段，我整他一下吧。
2: 党国现在是用人的时候，再说了，上海警察局都快没了，哪还有什么局座啊？
1: 那我就按军统的老规矩，叫您老板
2: 都可以。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0: 你在军统杭州站的时候就是行动组的组长，现在调到上海只当了一个秘书，心里觉得委屈吗？
1: 老板，我跟您从江山老家出来以后，杀日本人，杀汉奸，抓共产党，这一路上走来，我只有忠诚，没有委屈。
0: 好，就不像有些人接到一点任务就开始讨价还价。其实我心里都清楚，
2: 他要的就是我手上那份潜伏人员的名单。
1: 他真是得寸进尺，
0: 我给他是不放心的。
2: 是，上面有意让我去厦门当警备司令，
0: 所以归航，我把你留在上海，
2: 这样我放心。
0: 有困难吗？
1: 没有，没有
0: 啊。好，还有一件事情，他手上有一张王牌，从日本人那里拿过来的，一直捏在手里，找到一个恰当的机会，争取把这张王牌拿过来。
1: 明白。
3: 取票啊，等着我。
4: 你小心点儿。
5: 没事儿，两位妈妈，他们买不到票，但我们的票位子已经安排好了。
3: 兄弟，来，去传票，付过定金了。
6: 雷哥，你的票早就准备好了。
3: 不是，怎么两张啊？不是五张啊？
6: 您看看现在这行情，一天一个价。
3: 都给你了，帮帮忙，着急走。
6: 这连一张都不够啊！
3: 那你想要多少？
6: 三条黄鱼。
3: 你信不信我现在把你抓起来？
6: 吓唬谁呢？警察局都散了，还当自己是警察呢？船票有的是人要，没钱就赶紧滚蛋，别耽误老子做生意。
7: 拿住！
3: 你拿着那票，先带着两个伯母，还有你嫂子，你先去。我那票弄错了，是明天的。
8: 什么情况？
3: 什么什么情况？就是弄错了，明天的。走吧。
8: 跟我还说这些啊？啊？到底怎么？你直接跟我说，说不清楚谁都别走。
3: 就四张票。
8: 这样，你拿着票，你带着嫂子，还有我俩妈先走。
3: 不是，上班。
8: 魏子，你是开过枪的。共产党马上要进城了，老三那边还没那么快对付我。
3: 上班不行，
8: 嫂子那边还怀着身孕呢，你得看着她。我两妈交给你，我是放心的。
3: 那你怎么办呀？
8: 我林少白是谁啊？上海到香港这些小水滩，我游泳都能游过去。这样，我明天再买张票，好不好？
2: 来不及了啊！走。
3: 有票了，有票了，走，拿东西可以走了。小心一点，跟着我啊！来来来，让一下，
8: 让一下，让一下，
3: 让一下，
8: 让一下，
3: 小心小心，来让一下，让一下，
8: 让一下啊！别急，
3: 让一下，快走，快走，走，哎，走，哎，往前走，走走走，先走，走走，
8: 回走。
9: 少白呢？
3: 少白在后面呢。
9: 没有啊。啊，
3: 刚才还在后面。
9: 少白。

0: 谁呀、啊、你们？大哥！你别开枪！我错了，大哥。
1: 你们是哪个刀郎的朋友啊？啊！
0: 我身上没钱呐，我这衣服都是租来的。
2: 李少凡，要出远门啊？
0: 叶处长是自己人呢，叶处长。
2: 自己人。谢谢啊，你还记得我啊？
0: 那当然了。这什么情况？
2: 啊，是这样。局座呢？听说你要走，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干过一定留住你这根栋梁之材。亏了我们来的及时，不然回去跟局座就没法交代了。
0: 这是天大的误会啊，叶处长。
2: 有误会啊？
0: 就说原来自己人啊，自己人啊。叶处长是这样的，局座他今天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给我，让我过来码头这边一趟。
2: 什么任务？
0: 是秘密任务，他不让我跟任何人说的。
2: 特殊的秘密任务？
0: 是。
3: 你真拿老子当傻子了是吧？
0: 不是。
2: 带走。
4: 阿姐，你看那里。
5: 猫。
4: 什么上班啊？快点，快走。哎呀。
6: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是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8: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6: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9: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10: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9: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10: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11: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6: 一杯好酒。

0: 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

0: 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凡是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啊，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

0: 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 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

0: 老伴李玉平，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1: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花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顶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都给老子下车搬东西！老实点！
1: 都给老子请拿请放！
2: 文一下，
3: 部长，从出发到现在，荣总工程师的车已经走了快3个小时了，还没到。我担心的是，咱们这儿所有人都没人亲眼见过这个荣总工程师。这个时候，共产党不会搞什么小动作吧？
2: 要不干脆我直接带人炸了。
3: 甭老子瓦他了，你当是炸你们家鱼塘呢？ 炸药该往哪儿放？不把核心机组炸毁，咱们等于全白忙活。干活去！
1: 是。干活去！干活！
3: 林少白，你干嘛呢？
4: 他们让我蹲在这儿啊，
3: 跟着大伙一块干活去。
1: 干活！
2: 去拿电话去。老总，
5: 。
2: 今儿这什么意思啊？要炸电厂吗？怎么，你不想干？我现在还着急立功呢。不是，主要是这电厂的工人呢，都疏散完了。疏散个屁！上边只让咱们炸电厂，没让咱们疏散工人。我告诉你，这些人死在这儿，那就是他们的命。哎，对了，你可别声张啊，小心业主上饶不了你。
5: 我干活去。
1: 慢点啊，慢点。

0: 下来。
1: 误会了，叶处长。叶处长，
2: 不是误会，我这正准备开车去接荣老呢。我看兄弟们不都等急了吗？今天晚上咱们早点完成任务，早点一起回家休息嘛。
0: 你是说你认识荣总工程师？
2: 当然，我金叔金宝昌，他在这电厂有股份，好多次他们在一起吃饭，我都在的。
0: 看来这个废物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压下去，
2: 不是走，压下去，我去。哎，叶处长，不是。

0: 真是误会。
1: 一会儿爆破的时候啊，就把他锁在爆炸中心点，就说是因公殉职了。
2: 是。
3: 处长，处长，荣总工程师到了，
1: 赶紧放他们进来。

0: 叶处长吧，哎，老钱来晚了。孙知府临时叫过去开了个紧急会议，上海已经开始上铺了。
1: 是是是，这么晚还把您老给折腾过来，实在是不应该。
0: 妈，行了，您别急。
1: 来，这位兄弟，开车辛苦了。
0: 对对，下去休息吧。啊，
1: 对了，荣老，我刚想起来。
2: 我们这儿啊有一个说是您的老相识，听说您今晚要来，一定要赶过来打个招呼。来，林少白，来，过来，过来。你不说你跟荣老认识吗？要过来打招呼，啊？荣老，您可算是来了，好久不见啊！我前两天才刚听我经书金毛长提起您呢。
3: 荣老，既然是老相识，您不会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吧？没见过。
2: 荣老，这是您贵人多忘事儿了。我们还一起吃过饭，我给您敬酒来着。
3: 哼，请老夫吃饭的人太多了，不是每一个人我都能记得住。
2: 也对，您别记不住啊，您好好想想，就那个。 前几天在沙逊大厦，我们一起吃了饭，那天还下着雨来着，我就坐静书旁边。后来您有事先走了，静书后面才跟我说，他本来想把那个电厂的股份转让给你来着，你好好想想。
3: 嗯，有这事儿。
2: 小林，林少白。
3: 好像有点印象了，嗯，我就说嘛，他呀，其实是金老板的侄子，他呢现在就在金老板手下当秘书呢。秘书？
2: 哎，
3: 他可不是老金的什么秘书，那天吃饭的时候，他可是穿着警服的。
0: 没说错的话，他是警察吧？叶处长，你要是信不过老夫，老夫走就是了。哎呦呦呦，荣老，荣老，荣老，荣老，你消消气儿，你千万消消气儿。今儿他呢，就是我一个不争气的属下。您说侄子党国为难之计，他却想着临阵脱逃。你再加上今天晚上炸电厂这么大的动静，我是真的不敢有半点差池啊。所以荣老，还请您见谅，您见谅啊。
3: 叶处长，
0: 哎，
3: 你到底相不相信老夫？
0: 百分之百相信。今天晚上一切安排，就按荣老说的办。
2: 荣老，您看我经书跟您关系这么好，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跟叶处长说一说，让他把我给放了？
3: 临阵脱逃啊你！叶处长，在你们警察局该怎么处置啊？
0: 枪毙，
3: 那就毙了。
0: 听见荣老说的了？
3: 拉边去毙了！什么枪毙啊，荣老！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别以为我……大晚上你吵什么？
0: 叶叔，现在最重要的是炸电厂的事儿，等把事情办妥了，再毙了他也不迟。
3: 都按您说的办，咱先办正事儿。先把他锁在左里。
4: 盯死了，一定。

0: 你要把电厂给我炸了！是。哎，老师，看见少白和叶处长他们吗？
1: 出任务去了。
2: 是哪出任务了？我让我说。哎呀，荣老啊，现在你看，我们是万事俱备，就只欠您这个东风了。
1: 物资我是带来了，那就开始布置吧。

0: 记住，炸药安装好之后，把雷管的引线都给我接到这办公大楼门口，集中引爆。
1: 是是是。
2: 老师，雷管先别动啊。这机组室温度太高，雷管呢，我们一一外引爆。等把其他的炸药安装好了，我亲自来指导安装。
0: 荣老费心了，
3: 好，
4: 赶紧给荣老倒杯水。
3: 喝了，吃水一会儿。我去趟卫生间。
0: 这儿您手，您嘴里。

0: 熊老，这么巧啊。
1: 想逃？
0: 没有啊，我就是看这里面太闷了，打开窗透透气儿。
1: 是吗？那我去告诉叶处长，带你出去透透气儿啊。
0: 那倒不用了，荣老。您别看我穿成这样啊，我家里面不容易的，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养，我万一要是死在叶处长手里，他们可怎么办啊？您就当给金叔一个面子，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我求您了。
1: 你可求不着我，这一看呐，你这本事可大了啊！这个厉害了，这钢条都能拆开了，能加光啊！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解释。
1: 我最瞧不上的就是临阵脱逃的人。
2: 你根本就不是荣浩，我从来就没去沙逊大厦跟他吃过饭。
1: 那你说我不是荣征是什么人？
2: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是你跟叶老狗不是一路人，你今天也不是来炸电厂的，那你就只能是共产党，你是来保护电厂的。不过你放心，我林少白不会坏你的好事儿。
0: 能不能帮帮我？我帮你。
2: 不是，这叶老狗它不是一般的狗，它是条疯狗啊！我知道你厉害，你身手好，但是这双拳难敌四手啊，是不是？你把我放了，我帮你。他那帮手下都是我兄弟，听我的话。
0: 而且你这多一个人帮你，你没坏处的，是不是？
2: 大哥，爷，行不行？你给个答复啊！
1: 不需要。
2: 那你别怪我啊！我现在可喊了，他根本就不是。
1: 不要乱说话，我去买那袜子。

吐在你嘴里。听好了，老实在这待着，说不定一会儿我办完事心情好了，还会来解救我。你要是敢乱喊乱叫，不论是我还是叶师武，立刻进来毙了你。

0: 市民们、同志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清晨胜利地进入上海市区，上海解放了。现在我来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守则。中国人民解放军
1: 局座，
0: 中派以直接接受和平指令，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
1: 给我用明码发布，
0: 消灭国民党，
1: 告诉共产党他们，
0: 我们以命令
1: 告诉陈毅和粟裕，我毛森暂时走了，
0: 国民党反动，
1: 但是我们一定会重拾旧河山，我们会回来的，上海还是我们的。
2: 是。
3: 局座，前往舟山的船马上就要开了，但得抓点紧了。
1: 局座，这都放开我！局座，林少白被叶师傅给杀了，我无法喊林少白。
4: 昨天晚上最后一个开枪的人是不是你？
5: 是。
4: 之前有没有开枪杀过人？
5: 没有。
4: 没杀过人，你连开两枪打死两个人，够可以的啊！
1: 把他留下，跟我们等等。
6: 是，
1: 局座，局座，哎，刘秘书，刘秘书，我求你了，你告诉我兄弟在哪儿？
6: 你放开我！
1: 我求你现在生死未卜。

0: 们叶处长呢？
1: 门口警卫处有人来，说是有一个重要电话找的。荣老，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2: 好。
1: 哟，荣老怎么了？
2: 这老毛病又犯了。
0: 去。去休息室，让我那司机去车里把我的药取来。
1: 好，我现在就去。
2: 哎。

0: 刘总身体不适，叫你赶紧去车里拿药。
1: 收到信号，立即去断电，然后接应张连长，不用管我。
2: 是共产党派过来的吧？
3: 这是我。解放军正在赶来电厂的路上，如果你们现在放弃炸场。

0: 才可以算你们是戴罪立功。
1: 我党一直是优待俘虏。
0: 再说了，雷管的引线已经全部拆除了，炸药你是引爆不了。
2: 既然这位兄弟破坏掉我们的雷管，我用手雷照样可以想办法引爆。
0: 怕你是来不及了。
2: 来得及来不及不是你说的算的。现在送你上路之前，我要先看看你的真面目。

0: 姓龚的，你真以为你挟持了我就能活着走出这儿吗？走，往队。
1: 上边只让咱们炸电厂，没让咱们疏散工人。我告诉你，这些人死在这儿，那就是他们的命。
2: 处长，
3: 我们处长疯了，
1: 分析。
3: 龚大兄弟，咱们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1: 只要你放了我，我带着我的人撤了，怎么样？
3: 可以，
1: 叫你的人先把枪都放下，然后退出电厂，我就可以放了你。
3: 都听到了吧？把枪都给我放下，按照这位工党兄弟说的做，啊，放下。
1: 兄弟们手上都沾了共产党的血，交了枪，咱们都得完。
3: 曹睿，等老子出去了，第一个就毙了你！
1: 我心爱的你。

0: 你要是再执迷不悟，我告诉你，闭上我那子弹跟木栅眼！
1: 老董，说话算不算话？
0: 当然，你只要把他架出来，我们就既往不咎。
1: 看在你送叶氏武归西的份上。

0: 我只是想被他们当成筛子，你可以试试。加上我，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1: 把他枪卸了，看好了。
2: 是。哎，
1: 自己人。
2: 扣了。
1: 这怎么翻脸不认人呢？
3: 电厂就交给你们了。
2: 辛苦了，陆科长。要不是怕他们送回电厂，早就收拾他们了。
1: 幸亏你深入虎穴，帮我们解决了难题。
2: 科长，这是第下精卫的徐永胜同志，我们的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1: 久兵团政治部保卫科科长陆正阳。徐永胜，日犯夜犯，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2: 老徐，
0: 搞了半天原来是自己人呐！我刚才还帮这位长官保护了电厂立了大功，你可得帮我记着啊！这位是林少白，我在上海警察局的同仁，不用介绍了，我们早就认识，或者说，我一直记着你。 4年了，又见面了。
4: 你看见了什么？
0: 是谁杀的人？

两位长官，两位同志，你们可都看到了，我跟那个姓叶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可不是一路人啊！你们可不能乱抓人，这抓错了人，办了冤案错案，那可都是人命啊！上海小道消息老发达了，你们现在才刚进上海，我是怕对你们不好。

0: 外面这么冷，你就这么躺在地上。
1: 不悦民居一部，这是我们送给上海市民的见面礼。
2: 陆同志，上海欢迎你，我也欢迎你。
3: 我老实坐好了，告诉你啊，死命逃跑也没有用，到时候照样枪毙。狗特，
0: 你说谁是狗特务？你再说一遍。
3: 我说你。
0: 我哪里长得像狗特务啊？
3: 哪儿都像狗特务。
4: 上海已经成为人民的城市，军管会将成立新的公安局，
5: 除那些列举招著为人民所不容者外，
4: 凡愿意继续留任，我们一律欢迎，给予工作的机会，给予生活的出路。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上海警察进入人民公安时代，保卫城市，服务人民，不但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职责。
6: 事情就是这样的，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少白他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7: 妈，那您知道那个叶世武为什么要抓少白吗？
8: 倒是听少白讲过，这个姓叶的平时啊老是又难为他的。
7: 那您再好好想想，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车牌号您记得吗？
6: 大金叔，我们实在是没办法

0: 我来了，只能来救您了。
1: 两位嫂子，冷静吧，冷静。怎么冷静啊？好了，妹妹，听他金叔说，我们两家是世交，这么多年的交情，少白我就拿他当儿子看待。这件事情啊，只要是我能做得到的，我一定尽我的全力。二位嫂子。
2: 你得要保重好身体啊！公安局为了统筹全市的反特斗争，专门成立了社会处，我来兼任这个处长。现在二室的主任还空着，你这个延安七里铺受训的尖子生，得替我挑起来呀！
3: 是。
4: 不是，刚铁化，形势比较复杂。
2: 因为我们社会处工作性质特殊，保密性要求又高，所以碰到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就行。
5: 是。
2: 上海是解放了，但还说不上太平。街巷里弄里盘踞着大量的特务、盗匪和溃兵。根据情报，留守在上海的职业特务至少有几千人，所以同志们。 大家肩上的担子非常重啊，
5: 杨局长，我们的职责背底黑暗，守护光明。说得好，
2: 背底黑暗，守护光明。敌人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能接管好上海，更不相信我们能为上海带来安宁。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向他们证明，共产党。 不仅能够打进大上海，更能守好大上海，
6: 能够解放全中国，
7: 更能守好全中国。

0: 怎么样了？
1: 已经开始行动了，我正盯着他的钟表店呢。
2: 没想到毛老板临走把他留下了。
3: 我还以为他是一条善于蛰伏的猎犬，
2: 结果连尾巴都藏不住，很煞风景啊。
1: 不劳放心，碰到阴损只会捉瞎他的眼。

0: 出来了，多少钱？两万钱。王茂山，他平时都走这个北湖塘路，不走这条路。后头还有一同伙跟着他在跑火车，
1: 什么保险？我让二组的人跟上去吧。好，
0: 交了。
1: 哎，你看你这人。
2: 太埋伏了，
3: 王茂山，
4: 哎，
3: 先生到哪儿？
4: 跟上那车。

0: 右转，快点！阿克布拉人把敌人暴露了，然后让撤。走，路障路。老七，该交的份子钱呢？
1: 目标在乍浦路和浦东路口，正面的乍浦路往东走，他的头部还跟在后面。
2: 把衣服给我。
3: 收到。

0: 聪明，跟我斗。
1: 刘秘书啊，有点唐突了吧？坐，给刘秘书盛碗鱼汤。鱼汤不错，熬了很长时间，
2: 趁热的喝。

0: 关老，你想干什么？
1: 果然是有洋人背景的码头，能钓到大鱼。你们4年前借着修电话安在了话筒里，
0: 完璧归赵。
1: 关老，这你就误会了。我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
0: 好，这件事情不聊也罢，咱们聊聊鱼汤。鱼汤呢，的确是新鲜的好喝，但是人，我想还是应该是老的好，对不对？
1: 别说那么多。今天呢，我是栽在你手里了，你想怎么处置，自己看着办吧。
0: 这叫什么话？都是自己人，什么处置不处置的？
2: 这是一罐天祥化龙，毛老板老家的特产，他一定喜欢，请带给他，我祝老板在厦门能够逢迎化龙。

0: 对了，还有一份大礼，毛老板过两天会在报纸上看到，你给他念念。
1: 下午登记过。
2: 好好，
3: 你好。
2: 好，
1: 这边
4: 主任。
5: 怎么样，主任？还挺好啊。
3: 真好，
1: 还挺干净的。

0: 对了，下午啊，后勤部的同志给你收拾了，你看还缺什么东西，跟俺说。哦，那里边是你睡觉的地方，也检查过了。再说了，咱这院里头啊，别人根本进不来。我这脑子要……这样，刚从食堂给你打的，还热乎着。
1: 你也没吃多啊？
0: 回去吃去。坐下，一起吃啊，来。
2: 颜值在，真好。主任，林校白咱什么时候审啊？
1: 晾了2天了，可以审了。
2: 时间过真快啊，福州路那事儿，过去4年了都。
1: 等您去了现场，小仓被人劫走，文天同志也牺牲了。而本来路上都好好的，就因为林少白那些旧警察，这事是不是有巧合？他很可能是特务派过来的。文天同志救过我的命，他却在山外牺牲。所以这一次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查清楚。就算是个文天同志一个交代，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0: 两位长官，嘿，两位同志，你们这段时间够忙的哈，我还以为你们贵人多忘事，把我都给忘了呢。
1: 气色不错，休息得挺好。
0: 这劳你们关照，这新政府就是好哈。这进了监狱，不打不骂，还好吃好喝的，比我们旧警察局强多了。
1: 那就好，那咱们好好聊聊。
0: 一定，我一定配合你们。两位同志，我这两天呢，经过了深刻的自我检讨，我觉得我还是得坦白，我确实有罪。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

0: 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请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清江玉液呀。
1: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子多新鲜，红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3: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红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 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艾灸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上午馈赠

0: 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班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酒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酒杜康核心产区的陈良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黄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班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

0: 富康核心产区，喂，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喂，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怀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000

0: 的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申领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营

0: 时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啊，都有面儿，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印当头，酒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供应，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5: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1: 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4: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喜庆，红运当头，寓意还好。
5: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6: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红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云细，入口粘稠醇厚。

0: 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享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

0: 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免费领，免费领，怀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爸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顶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4: 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6: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5: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7: 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8: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5: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叫田小康，观察太空的太空望远镜十分珍贵，坏蛋们都心动不已，从地球坏蛋到宇宙坏蛋，哪里需要卡宝，卡宝就在哪里出现，在宇宙给完美解决事件。卡宝，一起在太空来炫舞吧。遗失的圆珠。
1: 哎呀，又是什么事啊？啊，是陨石！
2: 把小轩选手背后带球之后，帅气的传给包子王选手。
3: 田小康会防住他们。
4: 知道了。
5: 田小康，你要防我吗？没门！门！三分球！危险！还以为会打到头，幸好没打到。哥哥，递一下篮球。哇，真厉害！
0: 谢谢。
6: 你们好啊。你们昨晚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珠子掉在这附近？
5: 珠子吗？
3: 什么珠子那么大呀？
6: 有那种东西，没看到过也没办法。
0: 他是谁呢？好奇怪的哥哥。
7: 我现在正在昨晚掉落陨石的后山，我们来有请找到陨石的太空专家向宇宙博士。
1: 你们好，我是太空专家向宇宙博士。
7: 博士，听说昨晚掉落了好多陨石。
1: 是的，共掉落了5个陨石，我计算了其中2个陨石的位置，有一个就落在了这个洞里，现在摄像机进入洞里了，马上就能看到它的样子了。
7: 各位，摄像机终于拍到陨石的样子了。那是陨石吗？像巨大的珠子一样。
1: 是啊，我也第一次见那样的陨石。
6: 等一下，那个是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珠子掉在这附近？
0: 难道这是那个哥哥说的珠子吗？
5: 是机器人！
0: 机器人？难道是导弹家族？
8: 定闪现吧，卡宝！
9: 我是发射卡宝爆珠的爆射星星，任何用脚玩的球我都擅长。
0: 爆射星星，去后山，导弹家族出现了。
9: 导弹家族吗？知道了，快上来。
0: 爆射星星，再快点！
9: 爆射星星，加速！
0: 导弹家族，快住手！
10: 怎么能说是导弹家族呢？
11: 我们是为了找魔幻圆珠穿梭于全宇宙的。
10: 蛮酷二人组的红蜜，
11: 蛮酷二人组的黑山，我们是蛮酷二人组。
9: 蛮酷二人组的话，我听说是扰乱魔幻圆珠世界的小偷。
0: 小偷？啊哈，那掉在洞里的珠子是那个哥哥的，蛮酷二人组是要偷珠子的呗？哼，那可不行。爆射星星，保护那个珠子。
9: 蛮酷二人组离开那个洞口。
10: 谁说的？双子加农谷。

0: 教训一下他们。双子加农古拉，双子加农炮，
1: 看我的宝能防守。好强，和导弹机器人的力量等级不一样。
0: 是吗？那我再叫其他卡宝。
2: 等一下，
0: 又是机器人。
3: 严一红，
2: 南库二人组，你们不仅扰乱魔幻圆珠世界，找麻烦都找来这里了吗？
1: 双子加农古拉，双子加农炮，
4: 即刃水波之力，
1: 你的机器人和我们卡宝车神很像，那么我也强力爆射攻击，
2: 就是现在，巨能机刃。
0: 好气人，走着瞧吧，严一红，还有奇怪的机器人。不是奇怪的机器人，是卡宝车神，闪现吧卡宝。
2: 谢谢你小朋友。你是刚刚的小孩？
0: 果然是你哥哥，很高兴再见到你。我叫田小康，是这个机器人的朋友。
2: 听过很多卡宝车神的事，我是严一红，这个机器人是我的朋友圆珠机神。
0: 哇，哥哥姓严吗？好神奇。
1: 找的是这个珠子吗？
5: 那个是魔幻圆珠，是聚集自然的能量制作的。满库二人组和恶人联盟黑心盟为了做坏事偷来的，掉在卡宝车神的世界了。
2: 话说其他的魔幻圆珠掉哪儿去了？
0: 哥哥，那个我或许能知道。
2: 真的吗？
6: 陨石掉落的地方吗？
0: 是的，您在新闻里不是说计算出位置了吗？
6: 你看电视了吗？怎么样，真人比电视里好吧？
0: 不是，不是，您在电视里也帅，真人也帅。
6: 哎呦，这小机灵鬼好啊，因为是我最喜欢的田小咖。告诉你位置吧，第二个陨石掉落在以巨大的石像最为有名的巨石之岛。
0: 指南针怎么回事啊？
2: 因为时空魔幻圆珠，把时间和空间搅乱了。
5: 李红，那边有魔幻圆珠。
2: 很好，圆珠机神，快抓住他！

0: 蛮酷二人组，你们还没被教训够吗？
1: 哪里的话，这次该你严一红挨训了。
2: 哼！
1: 啊，那个机器人是什么？
0: 那个是恶的化身，叫天星翼神的黑星盟的机器人，坐在里面的驾驶员叫易欧。
3: 严一红，竟然在另一个次元的地球上见面，有趣。你最好现在把魔幻圆珠交出来。
0: 易欧，放弃吧。魔幻圆珠我绝对不会给你的。
3: 哼，那只能硬抢了。
2: 一红，我感觉要合体才行。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圆珠超神启动。

0: 是原著超神吗？像康宝一样帅。
1: 去吧，超能激刃。

0: 天星一神防重，强力光环。
1: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帮忙吧。双子加农古拉，双子加农炮，发射！你们竟然作弊！
2: 我们本来就只会作弊。
1: 我天，和斗蛋家族做的事一样啊！宝石星星防住蛮酷二人组。
3: 宝石星星爆冷防守。我有个好想法，我进入推气，虽然这不是卡宝爆珠，爆射力量雷霆倒钩。谢谢爆射星星圆珠超神，能把前面的魔幻圆珠弄到这边来吗？要像刚才那样攻击呗，很好。爆射力量雷霆倒钩。
0: 不行，
1: 带上我们一起走啊！赢了！宝石星星最棒，圆珠超神最棒！
0: 谢谢你，田小康，还有宝石星星。
1: 哪里的话，能帮上哥哥，我很开心。
0: 这个魔幻圆珠给你，当做礼物吧。可以用这个和我联系。
1: 哇，好漂亮！对了，其他的魔幻圆珠呢？
0: 这个嘛，我的朋友会找到的，到时候也会帮助我吧。
1: 当然了。

0: 红哥哥登场。
1: 什么？魔幻圆珠掉落到了地球，试图抢走圆珠的怪人也追过来了。
0: 哈宝，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为了一红哥哥和魔幻圆珠，我们行动吧。哈宝，今天也是最棒的。
2: 变得奇怪的大自然。
3: 什么事？谁攻击了？宝拉宝，宝拉宝！
4: 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咦，这人哪儿去了？宝拉宝，接住大哥，这样掉下来会变成扁鱿鱼。
3: 全变成了捞网里的墨汁鱿鱼。
5: 真是的，救了你应该知道感谢。话说你在洞里干什么才会起火啊？
6: 那是什么？
4: 好像是巨大的珠子。
7: 那是拥有火之力的魔幻圆珠。
5: 是怪物机器人。
4: 不是，不是那个小男孩。
7: 看来你搞错了，我是从其他宇宙来的陈峰。快把魔幻圆珠交给我。
3: 魔幻圆珠？啊哈，这叫魔幻圆珠啊，看起来也不值钱，你拿走吧。你以为我会这样说吗？到我们导弹家族手里就不可能给你，这是我们的。
5: 没错，不给。孩子们快把他赶走。
7: 怪可爱的。
8: 给海战神超压屏障，给海战神狂射加农炮。
3: 今天一出场就失败了。
7: 找到了一个，现在还剩两个。
5: 巴豆，所以说平时也要锻炼啊。
1: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在做梦吗？
5: 说不定像一红哥哥说的，是因为魔幻圆珠造成的。
1: 石头冷。
5: 卑鄙的巴豆竟然自己逃跑，竟然这样，闪现吧哈宝。
1: 神准名将，救救我。
9: 那是螳螂吗？真是无语。神准击射，神准力量终结扣杀。很好。
1: 神准名将，看上面。
10: 小心战狼，孤狼的怒吼。小天战狼回旋攻杀。
11: 你就是严一红说的田小咖吧？
5: 是海娜姐姐吗？我也经常听一红哥哥说起你。
11: 严一红说我的事吗？
5: 是的，虽然很高冷很呆板也很冷淡。一红哥哥说姐姐是世界上最漂亮最棒的。
11: 净说些有的没的。
5: 对了，我有个疑问，这也是因为魔幻

0: 圆珠吗？
1: 没错，这附近可能有生命属性魔幻圆珠。
0: 生命属性魔幻圆珠吗？
1: 什么？能感应到魔幻圆珠吗？在哪里？果然是魔幻圆珠。
0: 哇，不愧是生命属性魔幻圆珠，连石头上都开花了。
1: 已经找到一个了，之后还要再找两个。
2: 谁来救救我呀？
0: 这个声音是
3: 那是海龙鱼的海龟大人吗？我解除封印。
0: 海龟大人，话说您怎么从山上掉下来呀？
2: 哎呀，海龙爷爷想向小咖你求助，我去你家找你，听说你上山了，到处找你，不小心滑倒了。
1: 等一下，你说海龙爷爷？
0: 是的，是我帮过的海里的爷爷。
1: 这里也有海里的爷爷呀。
0: 但是因为什么事找的我呀？
2: 海里出现了奇怪的珍珠。
4: 奇怪的珍珠？
2: 那边有地球上最深的海，但是自从珍珠掉在那之后，海水在逐渐减少。
0: 海娜姐姐，那个珍珠会是魔幻圆珠吗？
1: 过去确认一下就知道了。哮天战狼得使用狼与凤神合体了。发动魔幻圆珠。哮天战狼行

0: 狼与凤神。
1: 我也去一趟。
2: 神者鸣叫，注意安全。
3: 水属性魔幻圆珠也找到了。啊，你是海娜？
0: 陈峰，居然在这里见到你。
3: 哼，俗话说冤家路窄，看来生命属性的魔幻圆珠在你那里，不用我特意去找了。
0: 正是我想说的，把你拥有的火和水属性的魔幻圆珠交出来。
3: 那么有自信你自己来抢吧。天海战神攻击，黄钻之矛。
1: 神准名将快躲开。
4: 海娜姐姐，发生什么事了？
0: 黑星盟的机器人出现了。
2: 又出现了？
0: 别担心，我们会击退他们的。狼与凤神，自刃猎旋镖。
3: 来，天海战神超压屏障。
1: 那个我来打破。重剑雷霆，
0: 很好，狼与凤神攻击。
3: 不可能，天海战神战术模式，幻影冲刺。给你看个有趣的，天海战神坦克模式。
0: 狼与凤神，快脱离那里！
4: 我也想脱离，但是天海战神太重了。
1: 离开狼与凤神，神准击射。我的攻击竟然不起作用，太无语了。
3: 天海战神变身坦克之后，不仅会变重，还有可以抵挡任何攻击的防御。考验相告的时候，最好把魔幻圆珠交出来。
0: 别妄想了，不可能交给你的。
3: 你越是坚持，只会增加痛苦吧。

0: 妨碍我。天海战神，快消灭他！我居然会遭到这种荒唐的攻击！
1: 这不是荒唐的攻击，这是动物们想要守护大海的心。狼与凤神，站起来！严一红说：“没有防御的履带部分是天海战神坦克模式的弱点。”
2: 很好，集中攻击他的履带，刺刃猎血镖。我也集中攻击，冲进雷霆。
1: 来，乖乖把魔幻圆珠交出来吧。
0: 虽然这次输了，走着瞧。
3: 幸好所有的魔幻圆珠都找到了。
1: 谢谢你，多亏了你和神准名将。
4: 等一下，我有一个不理解的地方。刚刚青鱼和大鱿鱼怎么来的？是海龟大人叫的吗？
5: 不是，我不知道这件事。
1: 是我拜托他们来帮我的。其实我是人鱼。
4: 人鱼吗？好荒唐。
5: 怪不得有熟悉的海水味儿。
3: 我知道的，一红哥哥和我说过。哦，虽然他说这是秘密。
1: 严一红，既然这种事也说。
3: 不行，就当这是秘密，要不然我会被一红哥哥说的。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反恐防恐武装演训，陈小江观摩演训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观摩。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调度会。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砥砺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力量。
0: 新疆重点迎风度夏超高压工程投运。
1: 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开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号，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党政军警兵民反恐防恐武装演训活动，充分展示全疆各支维稳力量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坚决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决心，进一步提升反恐防恐统一指挥、整体防控和协同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远程观摩演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观摩。
2: 此次武装演训分别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四地举行。上午10时，演训开始。乌鲁木齐市首先举行誓师大会，由公安特警、兵团民兵、武警官兵等组成的方队和各式装备威武列阵，气势如虹。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演训队伍斗志昂扬，嘹亮的呼号声响彻长空。伴随着庄严的号令，全体指战员登车进发，开展武装拉动。随后，各地按计划依次展开演训，在高原边境、口岸地区、城市街区等地实施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无人机施袭反制、打击暴恐分子越境袭扰、热兵器流入和社会面暴恐案件全要素处置等科目。整场演训指挥有序，响应迅速，行动果断，展现了维稳处突的过硬本领和